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3次常务会议；新闻快讯，津南原创村歌会馆汇丰年将征战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临景家园社区多举措开展防汛工作；合力园社区安全课堂学本领，小小卫士护家园；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新风尚新生活，食物乱存放，小心患上冰箱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对津南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动员。
1: 会议听取了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杨浩指出，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强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杨浩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持续盯紧台风动向，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周密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群众宣传引导，以最充足的准备坚决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在落实上实事求是，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积水点，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持续健全完善防汛排涝指挥运行体系，确保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要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备足抢险救援力量，配齐各类防汛物资，时刻保持热备状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建华、管强、郑建立参加。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3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工作要求，聚焦政策跟踪、财政运行、资源环境、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整改责任，精准细致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沟通对接市级部门，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将整改工作转化为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和推动发展的有力抓手，真正做到以审促改、以审促建、以审促治，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强化增收减支意识。

0: 取用好各级政策，千方百计涵养税源，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多措并举，强化财力支撑，切实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儿，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这两天，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四合院合唱团将代表天津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这也是津南区第二次作为天津市唯一代表队登上全国村歌嘹亮的舞台。出发前，队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彩排，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宋茂斌专程赶来指导。
2: 这首名为《会馆会丰年》的原创村歌，是在曲文莲和小战镇的精心指导下，专门为此次村歌嘹亮全国展演而创作的。在2026年天津市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中，这首歌一举夺得第一名和村歌之星荣誉称号。然而，这支即将站上全国舞台的队伍，仅仅组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4名队员平均年龄60多岁，从零起步，编舞更是前后调整了无数次。
3: 队员赵金凤说：“
4: 这个叉腰得需要90度，这个秧苗得需要插到地上，所以说这个难度相当大。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肌肉拉伤。”
2: 整首村歌融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配合秧苗、稻穗、采筹等道具，营造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近两个多月来，大家只休息了3-4天，没有场地就在室外练，早晨6点多开始，晚上回家再对着视频练上10几遍，发到群里互相挑毛病。队员们笑称这是魔鬼式训练，除了排练的辛苦，服装的选择也颇费周折。
3: 队员冯玉芝说：“
5: 最后敲定了这一身衣服，跟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景色呀，还有我们的词儿啊，哎，都非常的切合。”
2: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打磨，让这支零基础的队伍在市级展演中脱颖而出。歌声里有插秧的辛劳，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对家乡的深情。
3: 团长马玉春说：“
6: 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就想用我们的好声音把我们家乡的美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2: 8月14日至16日，2026年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举行，这群平均年龄60多岁的歌者将站上全国的舞台，把会馆村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0: 通讯员张楠报道。针对近期强暴雨预警，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
2: 社区第一时间对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逐项安排部署，网格员们全面巡查小区树木，及时修剪断裂枝干，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齐心协力，在重点区域堆放沙袋，筑牢防汛屏障。社区还通过线下张贴防汛宣传页、线上网格群转发提示的方式，全方位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居民防范意识。下一步，社区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持续排查隐患，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员。
1: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安全小卫士”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实践活动。
0: 社区消防专干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居家消防隐患、火灾避险等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浓烟环境弯腰捂鼻逃生方法，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演练，切实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辖区青少年还化身小小志愿者，深入楼栋和广场，劝导楼道杂物堆放行为，向居民普及消防常识，用实际力量助力社区安全共治。
1: 通讯员王蕊、李兆伟报道。日前，葛沽镇盘沽新苑社区开展红船赋能润心灵、舞动身心享沙龙心理健康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以趣味抛球破冰游戏开始，消解邻里陌生感。津南区心理咨询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引导居民觉察身体感受，正视自身情绪与内心压力，自助舞动疗愈方式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整场活动动静结合，让居民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获得心灵治愈。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这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瀚海携手向新城。
2: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浩瀚的南海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岛礁，却建有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王飞宝就是观测站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作项目的要求，认真观察记录几十种仪器监测的潮汐、潮流、水温、盐度、风速、风向等数据，并上传给有关国际合作机构，为周边国家预报海啸、地震、风暴潮等灾害气象提供支撑。
1: 我们观测、采集、处理、分析提供的每一组数据，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从这个岛礁出发，向东航行数百海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灯塔，这里是中国的另一座岛礁。这个岛礁上有个很特别的单位，那就是灯塔班。班长庞永胜和班里其他的战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塔顶上守护着灯塔，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古往今来，有岛礁的地方就有导航的灯塔，小庞守护的这座灯塔从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点亮着，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船只导航，引导他们安全通过这片海域，顺利回到自己的母港。
2: 一年365天里，我们的灯塔每时每刻都是点亮的，海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一刻没有停过。每一年大约有20多个国家数千艘船只从这里经过，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0: 中国岛礁上的每一座灯塔，既是特有的地理标志，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志。

0: 海浩瀚无垠，合作宽广无边。在中国南海的最南端，有一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那就是东盟主要创立国印度尼西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修路难度大，2.7亿人的日常出行成了难题。面对困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福音。两国政府磋商决定共同修建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中国智慧与印尼梦想在这里交汇，中国技术与印尼文化在这里融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岛屿上，一条钢铁巨龙开始延伸。耗时8年时间，克服千难万险，一条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印尼通车，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一列列呼啸而过的高速列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印尼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速度。合作跨越国界，合作惠及人类，正是有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名危在旦夕的外国渔民在中国的岛礁上保住了生命。2023年10月29日，一艘外国渔船向正在附近航行的中国海军取境舰求助。原来船上有一位渔民作业时不慎重伤，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海军官兵迅速启动合作救助机制，派出小艇前出查证，并将受伤渔民及时接到岛礁医院。经过医护人员2个多小时的救治，受伤渔民转危为安。生命至上，合力救援。2026年新年伊始，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倾覆，船上共有21名菲律宾籍船员。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出力量赴失事海域展开搜救。经过昼夜救援，陆续成功救起17名遇险人员。随后，中国海警联合当晚赶到事发海域的非海警9701船分区展开搜救工作。中国海警紧急人道救援获得非多方人士高度赞扬。一切愿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世界的期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制片海，南海以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8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居家，很多人有着

0: 同的习惯，各类生鲜、剩饭、水果统一收纳进冰箱。事实上，冰箱无法阻断细菌生长。生熟食材交叉摆放、裸露存放的切分瓜果都会埋下健康隐患，进而引发冰箱病。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1: 吃不完的瓜果、市场购置的生肉、隔夜剩饭剩菜，许多人习惯一股脑全部塞进冰箱。注意了，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未密封存放等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下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解读。
2: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四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肉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1到2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路的情况符合条件了，咱们就能很快开通，是这样吧？
2: 是的。
3: 好嘞，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1: 感谢您的建议。
3: 嗯，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嗯，
1: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位听友的留言，能否开通北辰未来城的微循环线？说这个方便居民接驳地铁。目前呢，住在未来城的，这个是未来城的居民啊。
2: 嗯。
1: 远的要将近1公里多。是不是跟刚才那问题会有一些近似呢？
2: 有未来城啊，这个地方确实，我们结合未来城啊，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操作啊，就是未来城也确实在那个周边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公交首末站的一个设施。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未来城这个叫西侧吧，这条道路叫啥？具体我忘记了。前面是一白路啊，在这个夹角这个位置，我们那个901啊、675啊、包括641啊几条，包括354啊这几条大线都在这个区域在这个运营。后面呢，准备就是说，如果三千路和这个未来城中间那条路如果打通之后呢，像听说我想的是这样，把那个就是西侧那条路就是填补空白啊，从三千路那边，因为这条路到这个普吉河东道的时候是一个又进又出的口，是个丁字口啊。后面我们准备就利用三千路和这个两条道路这种横向连接之后啊，把整个这个区周边的这个居民区整个都带上。确实，也是应该有一条线去填补这块的一个空白。
1: 这个计划还要也要等路的成熟。
2: 对、
1: 啊、
2: 对，
1: 像您了解啊，我们这个路的成熟，它是随着这种城市的建设在推进哈、啊，
2: 对，
1: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2: 是的，
1: 一般得多长时间？相对会成熟一些，咱们的公交就能进去了哈。
2: 这个还真是我不太好说，但是呢，我能保证的是啥呢？这个路。符合条件了，线路很快就会通进去、啊，立刻就会通进去。
1: 对，我们总在讲啊，这个线路通进去得路符合条件，这路得符合什么条件，咱们公交才能通过去、啊？
2: 首先说是一个物理上的打通，就是这条路得存在，
1: 是、
2: 修好了啊。然后呢，在道路修建之后呢，它会有两个交付，一个应该叫这个养护的一个交付，最后还有一个交通设施的交付。通过这个两个交付之后呢，这个算一个正式的这个行进道路，因为在公交呢，这个因为它是营运线路啊，有些道路呢，不管是前期的新建的也好，或者是经过一个施工期又恢复的也好啊，如果两个交付不完成的情况下呢，属于未交付道路，这个营运车辆啊是属于违法上路的。
1: 这个是前提条件哈。
2: 对，
1: 跟大家也说清楚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哈。宋先生他说，有义路的梅江公园站啊，站牌里面的二维码的纸褶皱了，公交信息扫不出来。哎，这个是谁来答？洪正元，洪老师啊。
4: 您刚才在说
1: 有义路的梅江公园站，他说这个站牌里头那个纸啊褶皱了。看不清楚了，可能有一些信息是扫不出来了。
4: 那个是这样，我们站牌里头这个站路信息啊，是一直由我们这个公交的这个广告公司进行那个维护和这个施工啊。然后这块呢，可能它的维修啊，或者前期降雨啊，可能是造成的一些影响。这块我们也加大这个。反馈和让他们加大这个排查和这个维护。
1: 对这个问题，您带回去吧。
4: 带回去
1: 啊，给他们反馈一下，让他们去看一下。
4: 行，
1: 咱及时更新。
4: 及时更新。
1: 另外，刘先生给我们留言啊，说北辰区的网约公交怎么来预约，有哪些方式？车来了 ，app 可不可以？关于网约公交啊，确实这段时间咱们运行的效果不错哈。
2: 对，
1: 您说说啊。
2: 这个首先说呢，网约公交的这个预约模式呢，从这个手机端呢是两个，一个是天津公交 APP 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滴滴的平台。
1: 哦，
2: 啊，是这样。
1: 只有这两个平台。
2: 只有这两个平台。但是呢，如果网上没预约的情况下呢，线下我们可以扫车上的二维码啊，进行乘坐啊，特别。
1: 就车得过来了。
2: 车得过来。
1: 啊，正好赶上了。
2: 对对对，嗯，也正好借这机会吧，就是我也。主持人也介绍介绍这个天津这个网约公交这情况、啊、
1: 对，现在咱们开了几个片区啊，
2: 啊，是从首片呢是去年的10月30号啊、
1: 嗯、
2: 开的在空港经济区啊，首片地区，嗯、然后呢在今年的一月底吧，开的是这个杨柳青和中北镇这个片区，然后在5月底和6月初的时候呢，相继开通的是这个北辰留园片区，包括这个京南的咸水沽片区，等于呢，在这四片区开通之后呢，在外环线周边的这个环城四区的大的组团附近啊，我们都开通了这个网约公交。从这个区域设置上呢，首先呢，我们会和这个滴滴公司进行一个合作，它按照它的打网约车的一个数据啊，评估这个区域内的这个乘客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根据这个呢，设置一个电子围栏啊，因为这个网约公交呢，完全改变了以前啊固定站点、固定线路、固定时间的这种模式啊，它完全是按照乘客这种需求去运营啊，按照乘客的这种需求呢，去自动的设计线路走向啊，只要在这个电子围栏内啊，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呢都在电子围栏内呢，其实跟我们平时叫网约车的这种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呢，在这种平台规则上呢，肯定是价格越便宜的上面，因为这网约车呢它是最便宜的，所以它永远排在这个第一位啊，很容易就呼叫到这个我们这个网约公交啊、
1: 哦、
2: 嗯，
1: 这咱们坐一趟只要在电子围栏内就3块钱，
2: 3块钱、哦、对，一次3块钱啊、现在呢属于这个限时优惠嘛，正式的票价是4元，因为这也是一个新生事物啊，我们采取了一个限时优惠这么一个状态、
1: 哎呦，那这个现在这四片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啊？
2: 这四片整体运行吧，应该看可以说是在这个开通网约这个公交的城市里呢，属于领先的一个水平，啊，而且呢，特点都很鲜明啊，这个，在这个区域内呢，都有这种地铁站。
1: 嗯、
2: 啊，像空港就很明显，因为从我们常规公交看呢，从空港地铁站到真正的空港经济区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这段距离呢，下了地铁之后，它的公交接驳的需求会很大啊、
1: 嗯。
2: 当时把首片选在空港呢，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啊、
1: 嗯。
2: 一个呢，有地铁站，有大型的商超，有这个办公的工作地点，有大型的居民区，包括大型的一些医院和学校啊，导致它的这种客流需求呢非常丰富啊，非常的丰富。尤其呢，在我们这种客流规律上来看呢，就是常规公交线路啊，它的1到5就工作日的客流要高于6日就休息日的。
1: 嗯。
2: 但是网约公交恰恰相反，啊，它在6日的人次要高于平日的人次，也就证明了它的主力军不光是通勤的人啊，更多的去商超，你像
1: 居民
2: 的出行
1: 的这种出行，
2: 对对对，所以呢，它的这种从客流规律上来看，便捷度上来看，它还是有别于常规公交，而且呢，它从因为我们在基础数据上有分析啊，它的热点区域啊，上下客热点区，它的热点区除了一些个大型商超和地铁站之外，最主要的热点区就是常规公交覆盖相对薄弱的一些区域啊，像一些小区口路比较窄，我打车进不去啊，都用这个网约公交替代之后呢，明显的小区门口也成为一个热点的一个区域，它给常规公交呢可以说是进行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补充和升级。
1: 哎，这个网约公交啊，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概念也不太新鲜了，我们好几次给大家说过了哈。但是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您刚才说空港 有地铁站，
2: 嗯，
1: 也就是地铁站出来有可能不是一个人打上了哈，
2: 对，
1: 可能一波人打上了，
2: 对，
1: 但是大家的方向或者是点具体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
2: 嗯，
1: 那我们上了公交之后先送谁后送谁呀，啊，这都是大数据来计算的，
2: 是的，
1: 嗯，
2: 这个呢其实呢对于我们乘客来讲是无感的，
1: 嗯，
2: 在我们整体的运营调度和这个运算模式上呢其实还是有它一套的这种办法的，
1: 嗯，
2: 啊，像这个嗯，首先呢说我们这个滴滴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平台啊，它会根据它的测算，根据就呼叫车的乘客的目的地去规划一条相当就是相当一个这个效率相当高的一条行经路线啊，
1: 嗯，
2: 这是一个
1: 大家就会觉得很快，
2: 对，依托平台。然后呢第二一个呢在运营模式上虽然乘客是无感的，但是我们采取的是三套运营模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巡游模式，就跟咱的网约车一样，我就在这个片区里转啊，谁叫车呢我就停到那儿去送乘客啊，这是最普遍的叫巡游模式。还有一种呢叫候客模式，尤其是我们运营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些区域它的客流比较集中，特别是像地铁站周边啊，我们会采取这种候客模式，他不是说一个人来车一个人叫车他立刻就走，他会在那儿等一段时间啊，集中的去接这个接通这个接这个地铁的这个乘客做接驳

0: 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快线模式啊，这个也是通过运营一段时间啊，比如说从空港地铁站到这个奥莱啊，大的这种商超，尤其在六日的时候会有集中的这种客流，
1: 嗯，
0: 那么我会规划出一条快线来。那这条线呢，虽然没有定它固定的行进道路，但是它大致的方向是定上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凡是我同向的这种客流会集中在这一条线路上，这样的话呢，它减少了旁边的这个次之干道路这种绕行啊，就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效率。你像前期在我们这个国展中心也是啊，国展中心我们有大型的展会的时候，我们就在开啊，从地铁六号线到国展的一个快线啊，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好。
1: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片区里啊，在这个围栏里面，不是一辆车在运行着，
0: 对，
1: 是多辆车，
0: 是
1: 有可能这个时段我们增加快线了，它也是数据运算的一个结果。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哦，是这样的，哎，给我们大家又进一步讲明白了这个网约公交是怎么来运行的，而且这段时间因为大家使用的多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经验也在增加，
0: 我们的数据越来越多啊，包括因为公交集团呢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行业，一直行业经验非常非常丰富，除了我们在依托平台的时候呢，包括这种这个三种这种调度模式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调度经验的一些提升，比如说，尤其是早班，啊，早班的时候就首班的时候，从七点开始运营啊，并没有把车全都等在院里，啊，并没有把车等在院里，因为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运营之后，我们会感知到啊，比如空港区域早晨七点左右哪个区它很大。哪个区域的这个需求是最高的，
1: 就往那附近
0: 提前是
1: 留着，
0: 哎，让司机就直接奔着那个区域就先开过去，不等着这个平台再叫他再规划路线再到那儿，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提升了，就降低了啊热点区域的这种候车时间，候车时间的响应程度会越来越高，啊，包括我们也要做一些个运营时间的延长啊。也是客流规律，你像这个杨柳青中北镇这个区域也是，因为中北镇这个区域它邮购鱼的这个业态特别丰富啊，大家晚上吃过饭也好什么也好，想打这个车可能它的这个以前的运营时间就不够了，所以要把它的运营时间呢进行一个延长，同时呢在它非运营时间呢，我们要这个注重我们常规线的配套啊，就把常规线的这种运力呢进行一个这个迁移啊，把这个运力呢从正常的分布呢变成哎网约可能停运的这段时间呢，我常规公交我会把运力提上，这样
1: 加高
0: 对
1: 成加高常规公交的密度
0: 对，所以呢这个因为都在这个公交集团去运营呢，所以这两个模式的配套呢我们也是做得越来越好
1: 啊，就它能切换哈，
0: 对对对，相互切换，然后呢在这个片区上啊，空港也是，空港呢，从16平方公里，然后13平方公里，现在增长到将近20平方公里，也就是又增大了，因为也是之前看到，空港这个片区是我们接单率最高的，它已经达到80%几了，证明它的运营是有能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大型的居民区和学校的一个覆盖啊，增加到将近20平方公里之后呢，
1: 把围栏扩大了，
0: 把围栏给扩大了，这样呢，它的辐射能力啊，覆盖能力再进一步提升，所以通过这种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包括运营模式上的这种不断优化呢，其实这四个片区的运营的这个好评度也是越来越高。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空港经济区、杨柳青、咸水沽、北辰、双清，现在有四个运营的片区。
0: 对，是的。
1: 刚才这位刘先生问了具体怎么打，其实就跟打车一样，
0: 是一样的，
1: 打网约车一样。
0: 对，
1: 打开滴滴的 APP 或者是咱们天津公交的 APP，
0: 对，
1: 上面有网约公交这一个专栏是吧？
0: 是这样的，你从天津公交这个 APP 上面呢有一个网约公交的专栏，其实这个专栏呢也是我们在打车是跳转到这个滴滴这个平台的，是一个双入口，那个在这个滴滴这个 平台上呢，其实就是像打车一样，没有专栏。你只要出发地和目的地在这个围栏之内啊，它首先蹦出来的第一个方式就是这个网约公交。
1: 嗯，好，
0: 是无感的。
1: 给刘先生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哈。但是听了您说这个网约公交的方式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挺心动的。什么时候这个网约公交能开到我们家这片区啊？我们现在网约公交的片区的选择有什么条件吗？
0: 嗯，其实刚才我也介绍过，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最好在地铁的一些末端站啊，然后呢业态丰富，包括工作呀、邮购鱼啊，包括这个大型的商超、医院啊、学校啊，它的这个性质越丰富啊，这个业态越丰富呢，导致客流越丰富。这样的话呢，也就充分可以发挥出这种，网约公交啊，不定线、不定站这种灵活的服务模式的这种效率。
1: 那咱们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吗？还有哪个片区列入我们的考虑范围了？
0: 下一步最近的就是在这个117项目周边，像海泰区啊、
1: 高新区那块，
0: 高新区啊，我们会结合地铁三号线啊，结合周边的这个商业办公啊，包括117这个项目啊，开通我们，而且周边还有我们几个大学啊，都在那边啊，来开通我们另外一片的这个网约公交。
1: 这是有计划的哈，大家可以期待着。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位朋友留言，档案工作者，他说滨海新区滨海街，滨海新区是我们集团在运营吗？
0: 滨海新区是这样，我们公交集团的沧汉大分三块吧，这个汉沽是全部由公交集团来运营，但是塘沽跟大港呢，我们主要负责从市区到当地的这么线路的运营。
1: 它反映的是一个内部公交线站点的设置的问题，比如说541、542、543，这个是咱们解答
0: 不
1: 了、
0: 这不是，对对，这不是公交集团的线路。
1: 那他也留下电话了，我们能转办吗？
0: 好，我可以。
1: 行，他留下电话的这位听众哈，把您的问题转办到负责的相应的这个公交公司。
0: 可以，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刘女士的留言哈，她住在津南的宝聚家园，说之前反映过线路的问题已经优化了，要表扬一下665加线方便了居民，753、676、665等服务态度也很好，车干净，居民很满意。这个是之前反映成功加线了。
0: 是。
1: 好，表扬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哈。那咱们说说这个，既然是服务满意，服务这块儿我们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呢？请洪正言说一说哈。
2: 有的，今年呢，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车厢的服务这块儿的提升。针对我们的车厢的这块儿，我们有一定的这个专项的治理提升活动。就是尤其在我们的利用的暑假的期间，一是呢车容站貌，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的内功，我们叫内功吧，就是一些这个服务举措的一些落实落地，这个我不展开说了，我主要说一说什么呢？近期呢，我们这块儿这个可能在电视啊、广播呀、这块儿，我们也经常看到，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公交的这个好人好事，也是在不断的在涌现。
1: 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哈，就是说咱们的公交车司机好像车里下去一位老人，他开了好几趟，都看见老人坐在这个公交站这地儿没动地儿。
2: 对，
1: 然后他就下去问一问了，
2: 是
1: 啊，帮助老人找到家了啊、
2: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执行我们这个公交这两人理念其中的这个乘客是亲人的这个具体的内涵吧。下面呢，我们就主要有几类的好人好事经常出现，就刚才您说的，就是主要就是关爱老年乘客的这块儿、这块儿是比较多的。那近期
1: 现在老年乘客也比较多，
2: 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说一路这驾驶员，我们叫赵文树师傅啊。他的那个这个老人本来就是从他车上下去的，所以这个老人对他的那可能有一定的印象。然后他又跑了两个来回，然后三次都看见这个老人在这个站台这儿徘徊，可能精神状态看着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确实是不放心，然后就下去就主动询问了，然后发现老人也迷了路了，然后身体呢很虚弱，然后这会儿呢他赶紧就是买来了这个饮用水，又细心照料，又给他抱到了这个阴凉地方，然后又报警，最后把他那个找到家属，这像这块的事迹呢，我们就是各种渠道，就比方说就是有主动询问的，有下车发现不对劲儿的，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种情况吧，就是非常非常多。那这是老年人， 还有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上个月呢，我们这个30路的驾驶员赵梦也是在运营当中发现一个自己乘坐车的一个小孩儿，啊，他就觉得不对劲儿，然后就一询问呢，他就做一种叫公交盲盒的一种游戏，他是自己跑出来的啊，然后随机搭乘陌生线路，这个就是非常的有很大的走失的风险。所以这个我们的驾驶员

0: 也没犹豫，就给这孩子就是妥善给留下了，然后回到车队好好安抚，联系上家属。这也提醒广大市民乘客，像这类的网络这种热梗这种玩法是有一定安全隐患，家长一定要照顾好这种低龄的儿童。
1: 嗯，
0: 还有一类呢，就是贴心帮扶这个残障人士、行动不便的这个特殊乘客。我们印象最深刻呢，就是济州车队有一个严俊波师傅，七年如一日帮扶一个定期需要渗透的这个脑梗这老人。一开始就是简单的帮扶上下车，后来呢，这人就是病情越来越加重，只能依靠轮椅，也丧失了这个语言能力。这个严师傅呢，就是经常背着老年人上下车，这个七年如一日，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嗯，
0: 在他的影响下呢，这个其他的司机也帮着接力照看，就是他的这个坚持也入选了这个天津好人榜，成为了我们这个中国好人的这个候选人。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我们保底车队的595路驾驶员高小晨，前不久呢，就是在运营当中就遇上了，就是一个男子持续骚扰我们的一个女乘客。
1: 嗯，
0: 就是多次劝阻的无效，然后就为了防止这个事态升级，他特别沉着冷静，直接把车开到了派出所。
1: 嗯，这个大家可能在网络上也看到了。
0: 对对对，然后他最后采访他只是说，就是我得保护我的乘客，就非常朴实，但非常坚定，就让我们非常的动容。除了以上这些案例呢，就是我们一些好人好事一样也很多，比方说就是乘客发病了，啊，给送到直接开车送到医院变救护车了，还有捡到一些这个背包啊、现金呐、啊，这些拾金
1: 不昧
0: 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还有就是路上遇上，比方说有倒地的行人，车上有起火的，我们驾驶员主动下去，一是帮扶，给扶起来。哎，或者有交通事故，我们给救起来；还有就是像着火，我们车上都有灭火器，我们的安全培训啊，就是消防演练、啊、都非常到位。到那儿我们就给消防，就这就好多的。
1: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哈。其实他们每一个人可能自己觉得做的是小事儿，但是却温暖了我们这些乘客，温暖了我们这座城市哈。
0: 对，
1: 嗯。
0: 就是一月到七月吧，我们据统计，就这类各类的表扬吧，一共有3312件。
1: 嗯，
0: 每个月我们都会抽一些特别经典的案例，就是事迹吧，我们进行通报、进行宣传，也起到这引领作用。
1: 嗯，
0: 这就是把这个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服务的氛围。
1: 是，
0: 嗯，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些工作作为这个工作的这个核心啊。鼓励这个驾驶员做好运营本职工作，同时主动为乘客排忧解难，啊，让每一个公交车都成为这个流动的这个服务窗口，啊，提升我们市民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获得感，啊，那个也欢迎广大这个市民和乘客继续这个监督我们的工作，帮我们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更好的满足乘客这个出行需求。
1: 嗯，咱们说的。公交车的服务，一方面是要看人啊，
0: 对，
1: 就刚才说的，咱们驾驶员这些师傅们特别热情的来服务我们的乘客。那另一方面，大家坐公交车还看重的就是咱们的车哈、啊。
0: 嗯，对，
1: 这个车它今年又更新了，今年更新了多少辆呢？更新了450辆哈、
0: 嗯，
1: 是这样吧？我们请张小文给大家说一说哈，今年咱们更新情况怎么样啊？这几年持续在更新哈、
2: 嗯。嗯，是的。截止目前呢，那我们这个2026年这个450部新车已经全部都投入运营了。
1: 嗯，
2: 投入到像8路、673路、808路、856路等40余条线路，车辆长度呢从6米到10米不等。这个
1: 新换的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这个从乘客角度来看，就是新车呢都采用这个地入口的设计，减少这上下车这个台阶的这个落差，
1: 都配备
2: 了这个无障碍的这踏板，
1: 嗯，
2: 车厢通道的加宽，这个座椅布局也进行了优化，方便老年人、行动不便的人群，还有这个推婴儿车的这个乘客，乘车部分车辆呢还配这个，还增配了这个 USB 的充电口，
1: 嗯，
2: 搭载了智能辅助驾驶及前向碰撞的这个系统，提升整体行车的这个安全性。
1: 嗯， 大家可能坐这几趟车啊，这几趟线路，刚才您介绍八路啊等等几趟线路，今年就有好多都换新车了哈，这个体验感会更好。我们最后还点时间啊，咱们集中再回答几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听友说，天津公交和天津交管等部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全

0: 这种干道上呢，增加了专用道的覆盖。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解决了一个什么？虽然没有实现专属左拐，但是解决破解了以前的专用道的一个问题。就以前的专用道呢，在路口之后呢，就没有画的路口。啊，现在把这个专用道呢，这个延伸至路口之后呢，对公交的出行效率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嗯，我们再来看啊，张玲这位听友他留言，他说河东区大王庄这块啊，住在这块居民，
0: 嗯，
1: 公交六纬路八经路站往天津站方向的这一侧站台啊，也就是往西面，它是没有在八经路旁边，原来是在九经路旁边，这两年又换了位置，离九经路远了，离十经路近了，这不太符合它六纬路八经路这个站名啊。这个站台呢，目前是在九经路和十经路之间，能不能改成八经路和九经路之间，更贴近八经路？
0: 好，这个我们回去我们来这个现场勘探一下吧。
1: 对，
0: 因为大王庄那地方其实说实话，之前我们也想做微循环啊，做一项增值服务，但是确实里面的道路有点
1: 路况情况，
0: 只能走六纬路，所以从六纬路站点呢，让我们再重新梳理梳理这事儿。
1: 好，那张玲这位听友，如果您还在听啊，您把电话发给我们，这样呢，您回去看完情况，给咱们听友做个回复，好不好？
0: 可以。
1: 您把电话一定要通过后台再发给我们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天他说，皇家花园站原来去水上公园的公交车，比如说观光二和重庆道站的871路，现在都已经撤了啊，我们出行就不方便了。另外，五大道周围啊，外地游客也比较多。但也为他们的旅游方便，建议能不能设置一条适合的公交车？
0: 嗯，适合的公交线路是吧？
1: 对，适合的线路。
0: 这个确实啊，在这个五大道区域呢，那、这个之前开了一条这个旅游观光这种线路啊，但是呢，是由我们这个交通集团在做这个事儿啊，逐步的也是在复这个结合这个天津的文旅吧，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丰富这种服务的这种能力。
1: 不止咱公交集团一家可以做，
0: 对，
1: 交通集团等等很多公司也在逐渐完善。那他说到那个线路撤走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0: 线路撤走了是因为啊，这个尤其是从天津市南部到这个南京路这一带吧，它这个重线比较多，所以前期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这种优化啊。他说这个皇家花园这个问题呢，这个后期的它的这个接驳也好，我们回去再从线网端吧，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事儿。
1: 还给您不到一分钟时间，咱再说一说这个352路吧。
0: 352路呢是应该说啊，
1: 这个是应对旅游的游客的一些调整、啊、
0: 对，其实呢我们用的它就是还是一条常规线，它的这种购票啊这个模式啊是跟常规线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呢用了一个微小车型去破解了一个景区周边道路的一个局限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啊，它是天津市现在应该说串联景区啊最多的一条线路，因为有些景区那像那个海河边的桥梁的限高啊，包括转弯的半径啊，这个整体的它这个受限，所以用这种新型的车型呢，新型的座椅布局呢，来
1: 还刷上了玫红色，
0: 对，来解决就来满足旅游的需求吧。现在热度很高这条线。
1: 好像刚才这位云天听友也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哈、咱们回去查好之后再给他做一个回复。
0: 好，
1: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有一些。

0: 听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

0: 你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0: 谢谢叔叔。
3: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要来关注一些大家在办理银行业务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包括银行的这个业务您不太明白该怎么办理呀，或者是对于服务的态度、服务的一些设施、人员的安排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沟通交流。比如说有朋友拨打热线跟我们反映说，去银行修改预留的手机号，带了身份证、银行卡，柜台呢还要求提供水电账单，是不是太麻烦了啊？还有朋友说，银行的 APP 这个账户余额查起来挺方便，但是想查定期的存款、理财产品，这个入口是绕来绕去都找不着，该怎么办呢？银行的服务，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数字经济的时代，或者是互联网经济的时代哈、如何真正做到更加的便民？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天津市分行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民生服务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如果您有一些跟银行业务、银行服务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更直接的方法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好，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7.5摄氏度，体感温度呢已经达到了30度左右。今天的空气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的哈，达到58%。全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温差并不大呀。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政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政风热线等您发声。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分别拨通银行系统啊几位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自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天津市分行相关负责人的电话，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民生服务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寻求解决。

0: 决，或者是对于银行的业务啊、银行的服务来提出您的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记得如果发送信息的话，最好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后续取得进一步详细的沟通。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来电反映说，去银行网点办业务窗口现在开的比较少，自助设备呢自己又不太会用，那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去更好的回应和解决？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消保科经理牛孝明的电话。您好，牛经理。
1: 您好，主持人。
0: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现在很现实的情况啊，就是我们银行开了很多的自助设备，但是窗口相应的减少了一些。有的朋友觉得还是比较方便啊，就是到那儿就办了，但是有的朋友说自助设备不太会用啊，还是希望有这个人工窗口的服务。那我们在提升网点服务效率方面，现在会不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对于客户在一些金融服务方面的一些难点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的优化提升，来解决这样的一些实际情况？特别是确实这位朋友表示，我需要到窗口去进行办理，柜台办理，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如说预约的机制啊，或者是优化的一个弹性的安排，这个怎么解决？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关于听众提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我行呢一直密切关注客户在享受金融服务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始终以客户为中心作为服务的出发点。针对听众朋友反映的情况呢，我们非常的重视，也深知在金融服务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兼顾效率与温度是我们必须做好的答卷。在此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行在提升网点服务效能、破解传统服务难题方面的一些举措。
0: 好。
1: 第一呢是多措并举，提升网点服务效率，让服务快起来。我行持续优化网点功能分区与动线布局，推广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智能化服务模式。网点不仅保留传统柜台，设置了智能服务区，还创新推出远程办服务，信息调整等复杂耗时业务由远程专业团队高效办理。通过合理分流，充分发挥不同渠道服务优势，减轻柜面压力，提升办理效率。在网点内呢，大堂服务人员也会协助客户做好业务办理的陪同指导，帮助大家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更快捷流畅的办理体验。第二呢，是主动化解金融服务老难题，让服务暖起来。我行立足广大客户现金服务需求，以实现零钱包、零钞及外币兑换线下服务全覆盖，并开辟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兑，减少客户现场等候时间。多家网点在美、日、港、欧、英五大币种基础上加入新西兰元、韩元等八个币种现钞兑换服务，客户也可通过我行手机银行预约零钱包、新钞、零钞、外币等现金，全力提升客户现钞服务易得性。对换卡不换号、个人资信证明等以往需要柜台办理的高频业务，我行积极推动业务线上化，实行线上办理，邮寄到家，大大减轻了客户奔波之苦。
0: 这个都不需要去了， 是在咱们那儿就是提前预约，
1: 线上办理，
0: 线上能够寄到家去啊。
1: 对对对对。
0: 您刚才说到那个兑换呢，是我们要去柜台办理，还是说也可以这种远程的方式来实现？
1: 因为是这样，兑换呢它涉及到现金服务，这个还是要去网点的，
0: 必须要在柜台是吧？
1: 对，它是现金现钞的服务。所以这个还是要去网点办理，但是我们可以
0: 做到绿色通道。
1: 对对对对。
0: 好，你继续。
1: 第三个呢是完善的预约服务机制，让服务实起来。我们创新推出预约服务，聚焦现金实物、复杂业务等需到店办理的场景，提供便捷预约服务通道。系统可根据办理业务场景智能化提示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方式及所需材料，避免客户无效到店，同时强化听堂服务，及时关注等候客户需求，灵活做好人员调配和窗口协调，保障现场服务平稳有序。金融服务不仅要有速度，更要有温度，我们将持续倾听百姓心声，秉承金融为民服务理念，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努力让每一位客户在我行都能享受到更加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 主持人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牛经理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

0: 也希望啊，大家的这种实际的痛点问题得到我们，银行的柜台窗口，包括我们的银行管理部门更多的一些重视啊，给大家妥善的来解决，给做好相应的服务。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化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有些朋友还需要到柜台办理，包括刚才你也提到有些业务啊，还是需要到柜台办理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开辟一些相应的便捷的一些渠道和通道啊，这样更好的解决问题。好，感谢牛经理，谢谢。
1: 好的，
0: 嗯。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是一个银行系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专题哈。大家如果有办理银行业务过程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是对银行的相应一些服务有一些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的来提出。您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具体问题。我们看到有朋友反映说自己到银行办理修改预留手机号的一个业务哈，携带了身份证和银行卡，但是柜台呢仍然是要求提供水电账单等等一些辅助证明材料才能证明这个号能够去修改啊。他自己是感觉流程比较繁琐，而且来回折腾。那这个情况为什么要这么去办理？能不能进一步简化呢？我们请编辑接通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个人金融部经理程浩的电话。您好，程经理。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这个情况啊，您可以先跟我们来解释解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银行可能不光是咱们银行，其他银行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一个要求。另外呢，像修改预留手机号这种，我们可能市民我们的用户办理会相对来说啊有比较高频哈，可能会办理的这种基础性的业务，那银行能不能进一步的精简材料，优化办理流程，让大家办起来更加的省时省心？
1: 好的，那么也是我们也是非常理解这位听友的困扰，也特别感谢市民朋友对我行服务流程提出的宝贵意见。首先明确一下，就是单纯的修改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仅需要客户携带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同时准备好可以正常接收短信验证码的手机，就可以在我行的任意网点进行办理。但这个业务是不能代办的。那有些市民朋友之所以觉得修改手机号需要很多的证明材料，往往是因为更改预留手机号也同时办理了开户啊、账户提额等业务。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客户的往返，网点柜面可能会一次性告知客户全部可能用到的这些可选资料。那么也是根据翻译权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账户分级分类的相关监管要求，我行建立了尽职调查制度和个人结算账户分类分级的这种管理体系。在这个为了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账户冒用风险，那么在开展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的过程中，网点往往为了提高业务办理效率，节省客户时间，会提示客户将可用于配合尽职调查的这些证明材料的这个类型，比如说居住证、工作证、社保卡、水电费的这个缴费记录，这些信息呢告诉客户，请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选择，也方便更加快速，方便我们银行啊更加快速的核实客户真实的用卡场景和身份情况，让客户服务更加高效。那么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这些相关的服务流程，不断提升市民的金融服务体验。
0: 嗯，这也是维护一个资金安全，保障大家这个账户安全稳定的这么一个相应的举措，是吧？
1: 是的，
0: 嗯，好，非常感谢程浩经理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啊！如果有农行其他的问题，我们再向您来进行请教，感谢。
1: 好的，
0: 嗯。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对话的是本市银行系统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啊，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天津市分行的相应部门的负责同志，大家有相关的银行业务、银行服务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
2: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现在我们这个银行的业务办理啊，跟以前应该说有了比较明显的、比较大的变化哈。应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数字化的技术，相应的互联网化的一些手段，所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行服务的窗口，不像原来这么多都是人工窗口了，现在用更多的柜员机就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是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还是不适应，如果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可以随时的我们来提出啊，跟银行的相关的部门我们来探讨怎么样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群众，服务我们的用户。看到还有朋友反映说银行的这个 APP 啊 APP 在上面查账户的余额，包括查交易记录，日常我们也会用啊，发工资的时候会查一下，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呢，他发现查名下有没有定期存款，有没有买过理财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入口不够清晰，找不到相应的入口。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样更好的解决，能不能优化啊？我们请编辑接通一下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助理于涛的电话。你好，于总。
3: 哎，感谢主持人，你好。
0: 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银行的 APP 啊，这个功能菜单能不能进一步优化？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还会关心什么呢？能不能进一步的简化，让我一下就找得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是不是会做相应的考虑？
3: 哎，你好，主持人，正好也是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其实现在的话，建行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这个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的这个发展战略，然后践行金融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呢，切实解决我们现在年长群体的这种智能化使用的问题，我们现在目前建行呢是推出了手机银行长辈版的一个专属服务模式。目前建行呢是坚持就是适老便民惠民的一个服务理念，目前针对是65岁及以上的客户呢是自动适配我们长辈版的这个服务界面，然后同时呢又充分尊重我们客户的自主选择权，所有的客户呢均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的这个首页的操作页面的左上角进行一个版本的切换，可以一键开启这种长辈版和普通版的这种切换。目前在界面设计上来看的话，就是长辈版呢是全面贴合年长客户的一个操作习惯，可以通过放大字体、简化界面布局，然后弱化一些冗余的这些功能，然后有效降低这种年长群体在线上操作的这种门槛，然后切实解决他们容易可能看不清的这种问题。同时呢，针对刚刚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长辈版客户可以通过我的然后资产总览更多这么一个三步操作一个入口呢，清晰直观的能够查询到个人名下的这个理财定期和各类金融产品的一个持仓情况，
0: 就直接能看到，比如说有一个定期的这个存款单啊，大概三年的啊，几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能看得到啊？
3: 没错，理财各类金融产品它都能在我的资产中呢一键就是能够查询得到。我的整体回答就是这些，谢谢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您啊，这是我们不断优化我们的 APP 在做的一些相应的服务，在做简化，是不是？除了简化之外，这个 APP 里其实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功能，是不是？除了我们查账户余额，查我们这个里边有什么产品之外，现在也能做缴费呀，什么这些，是不是老年的这个，我不知道长辈版里边是不是能够用得上？
3: 是这样的，正好也跟您回答一下，在这个服务功能上呢，我们在长辈版中是针对年长客户的一些高频金融生活的需求，精选了账户查询管理、安全转账、生活缴费、话费充值、理财投资和网点查询等这种核心功能，然后进行一个简化的一个上线，同时呢配套了一些智能语音、在线客服、人工客服等专属的便民服务，就全方位的满足我们这种年长客群的这种日常金融办理、业务咨询以及问题求助的这种需求。
0: 能满足大家这种实际的一个需要哈。好，非常感谢于总。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来电反映的问题，也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哈。这位朋友说是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会被推荐保险或者理财产品。推介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有的是对产品的属性告知的不够充分，那说的不那么清楚。那想退保的时候，又会发现我已经买了，我想退，又会扣一定的钱，产生一些损失。那想问问，就咱们建行来说吧，在代销这些产品的时候，推介的时候如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市民有疑问，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行维权或者咨询？
3: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正好借这个机会跟您和各位观众去聊一下这个情况。首先我们就是先说说我们怎么保证大家的知情权。 我们从员工的管理上来说的话，务必要做到两点。一是先了解客户的情况，再推给客户合适的产品，特别是针对年长的朋友呢，会更审慎一些。在那个就是销售的过程中呢，网点专区要进行专区进行销售，全程呢是录音录像，这点呢我们所有的客户呢就都可以放心。同时我们也明确规定呢，是不能把存款、理财和保险混着说，要不能承诺客户这种保本的这种保收益的这种话术。要不能代替客户呢进行一个风险评估的一个填选，同时针对这种客户的想要通过哪些渠道可以维权，我们其实渠道还是挺多的。首先是所有的网点渠道，同时呢24小时的客服服务热线是9533，同时呢也可以在建行的官网、手机银行或者是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服务两个微信公众号均可联系客服进行一个和一个相关的权益的一个反馈。
0: 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反馈哈。
3: 没错，
0: 提出问题。
3: 没错。
0: 能不能就是大家如果发现买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买的时候没听明白，但是后来觉得不叫反悔吧，说品过味儿来了，对老年人来说，
3: 明白，
0: 那我不想买了，这个东西我还能不能进一步的保障自己的权益？
3: 这个是可以的，正好是两个点。然后一个是呢，提醒是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在办理这种我们代销各类银行金融机构代销业务的时候呢，认真阅读我们这个产品的合同和风险揭示材料，留意的销售专区的这种双录。同时呢，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呢，我们是存在这个要留意这个犹豫期的这个权利。在犹豫期内呢，退保一般是几乎无损失的。然后超出犹豫期退保呢，会按照现金价值的一个折算，可能会产生这种本金的损失。所以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呢，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随时可以向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审慎呢做出投资和投保的决定。对于确有投保需求的客户呢，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刚才介绍的几个渠道呢，了解我们产品的退保规则和产生的这种相关费用，以便能够做出一个客观知情的一个决策。
0: 也提醒很多我们的消费者啊，这个购买理财产品也好，或者保险啊等等啊，这项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您还是得看一下合同，别稀里糊涂就都给签了哈，都把自己名字签上，要看一下这个条款是怎么约定的。好，非常感谢于总啊，感谢我们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的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助理于涛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也希望我们更好的来服务我们的用户和群众。好，感谢。
3: 哎，谢谢大家。
0: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呢，我们刚才连线了银行系统的几位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大家的具体的包括服务的问题啊、业务的问题，大家不太明白的哈，我们都做了回应和解答。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也会继续的跟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取得沟通。另外呢，最近不少听众网友通过热线电话、微信留言等方式向天津早晨节目反映了自己遇到的快递包裹不送上楼，或者是不打招呼就放在驿站，或者是快递柜等等这样的问题。大家关心快递不按址投递啊，不按地址投递是否违反相关的规定，邮政部门如何来监管这类行为。我们就此也采访了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的处长王海宁，我们来听听王处长的解释说明。
4: 关于那个快递不按址投递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咱快递服务标准那个在2024年4月份发布了，它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对于是以哪种方式投递是由用户来选择，主要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电商用户，咱现在大部分90%的都是电商用户，
0: 对网购啊，
4: 对网购是由电商跟快递啊。当时去签订的协议，现在很多协议里边，电商为了那个追求成本啊，因为现在电商竞争很激烈，
0: 是，
4: 就是追求成本啊，他们跟快递公司，他们约定是放到驿站或放到快件箱，所以咱看到咱那个咱那个广大消费者可以注意一下，咱的快递上可能是在快递面单的上半部分，它会有一个方框或一个圈，有的写着驿站的驿，或者有个末端的末，
0: 是，
4: 这一般就是当时电商给快递下单的时候来特殊标注的，
0: 已经约定好了。
4: 对
0: 对，
4: 还有
0: 是末的话是送到家里，
4: 末端的末是放到末端驿站或者是快件箱，还有的人写上驿站就驿站，还有的写上柜， 快递柜就柜子，
0: 柜子的柜。
4: 还有一部分，它会有上面写上一行字，
0: 嗯，
4: 该快件需要投递上门。
0: 哦，
4: 还有的就是不同的方式吧，
0: 嗯，
4: 都会有标注，
0: 上面会有标记。
4: 对，不同的，这种约定的方式呢，这个电商付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是
4: 是，
0: 一般都包月啊，包月它那个成本不一样。
4: 对对对，包月里边，这种月结客户里边，他们还分不同的方式。
0: 嗯、
4: 你像有些贵重物品，像手机来的，这块他们上面一般都会标注，
0: 嗯，
4: 送货上门。但这样的那个，
0: 快递费高，
4: 快递费非常高。
0: 对
4: 啊、
0: 嗯，
4: 所以那个按照这个前段约定进行投递，
0: 嗯、
4: 但是呢，对于用户有特殊需求的，你比如说是老人、孩子，还有一些的行动不便的，如果要求快递公司，
0: 嗯，
4: 去上门，快递公司一般也会配合。
0: 这种情况，您看是我们比如说网购的时候，直接跟这个店家、跟这个商家去约定，
4: 直接约定。一般来说是要需要用户跟商家约定好，
0: 谈好了，说我这个东西啊，我这个老人搬不方便，你给我送到家，你要约定一下。
4: 对，但是呢，那个。因为那个咱那个老百姓啊，去购买物品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快递品牌，没法选择，
0: 没错，
4: 也不知道的投递方式是什么样的，
0: 是不知道这商家跟快递公司之间
4: 是怎么约定的，对对对对
0: 对、嗯，
4: 所以这块呢，因为商家在这块呢，就把那个矛盾啊、
0: 嗯、
4: 转移到了快递公司跟咱最后这个消费者身上、
0: 嗯、
4: 用户身上。
0: 其实快递公司得到的信号就是我放到驿站，
4: 对，
0: 放到柜子里，
4: 对对对对。
0: 嗯，
4: 所以呢，这块
0: 得多问一句。
4: 对，因为这个，用户呢，那个这样往往就被误导了。
0: 嗯。
4: 实际您现在那个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你像这个咱天津市全国的快递企业，基本都是用的自动化分拣线。
0: 嗯。
4: 它你哪种方式，它在分拣的时候，它就按哪种方式进行分拣。
0: 已经分出来了。
4: 对，就分出来了。
0: 嗯。那王处，如果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快递啊，这个从驿站去拿的，结果发现这面单上面写的是按地址投递。
4: 那这样
0: 可以投诉的，
4: 您可以、
0: 嗯、
4: 就可以投诉，
0: 嗯、
4: 可以投诉举报都行。
0: 嗯嗯嗯、
4: 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查实了，
0: 嗯、
4: 就会依照《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0: 嗯、
4: 啊，以54条进行相应的处理。
5: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2: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5: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5: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2: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5: 真实
2: 客观
5: 温暖
2: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5: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0: 好，我们节目一贯的宗旨呢，是回应好身边群众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济南筹判的问题。今天呢，是请银行相关部门回应了，网点窗口少，自助设备大家不会用，修改手机号，材料繁琐 ，APP 老年人不友好，理财产品告知不充分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些细节问题呢，也希望银行进一步的高度的重视哈。数字化的时代，银行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但是数字鸿沟，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的实现相应的跨越啊。给老年人，给我们需求的一些朋友留下一个慢窗口或者是一个绿色通道，更好的解决好这样的一些实际情况啊，同时把卖产品啊或者是这个服务相应的情况得讲清楚啊，保障大家的知情权。好了，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就是这些，我是晋鑫，代表节目导播李征，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5: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5: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6: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7: 啊！
6: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7: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6: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7: 嗯。
6: 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7: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6: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嗯，
6: 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转阴，北风1-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浙江宣判，让美丽中国建设抵达更具体的生活。
1: 拍案说法，我们来关注零元购3000多件家电起底薅羊毛套路。
0: 法眼看社会呢，和大家聊一聊一场特大古玩直播骗局，掏空7旬农村老人的养老钱。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2026年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商铺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并当庭宣判。庭审现场阐释了低频噪声责任认定的法律逻辑，新法迎来司法实践第一案。
1: 鱼池设备持续运转，不觉得震动嗡嗡响，日复一日侵扰着楼上住户的生活。这起纷争恰逢这部绿色法典落地，法锤起落之间，法庭结合法典的条文辨析低频噪声污染认定标准，让守护群众居家安宁的宏大法典直面市井烟火中的民生困扰。
0: 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一起走进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2025年12月份呢，张阿姨搬进了衢江区某小区的新家，这个房子不大，窗明几净，他盼着在这里安稳度过晚年生活。可是这份安稳呢，没能持续多久，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成了日夜纠缠他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呢尚且容易忽略掉，可是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就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
1: 张阿姨道出了长久以来的煎熬。她说啊，耳边一直嗡嗡作响，整夜睡不着，人心里特别崩溃。多方排查之后，噪声的源头锁定是楼下的水产商铺。商铺里砌筑着3排和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的住宅。
0: 饱受困扰的张阿姨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了12345热线来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呢，这时候调低了供氧的功率，调整设备的位置，但是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阿姨前往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这个病历呢，清晰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逐渐出现睡眠差啊、入睡困难、眠浅等等。
1: 2026年4月16号，张阿姨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阶段，商铺经营者曾经申请噪声司法鉴定，因为没有按期缴纳鉴定费用，鉴定程序终止。
0: 合议庭呢，并没有就此停止核查的工作，而是多次赶到现场勘验。承办法官吴正坦言，办理这个案子最大难点呢，正是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的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呢，法官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的时候呢，商铺噪声非常的明显，张阿姨屋内能够清晰感知低频的震动。第二次勘验前呢，被告自行加装了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 但是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感受到持续轻微的震动噪声，一旦设备关停，这个震动声响也就随即消失。
1: 曲江区人大代表、凤凰社区居委会主任江小珍常年扎根基层，开展邻里矛盾调解，旁听庭审之后，他颇有体会，在基层调处噪声类邻里纠纷过程中，经常遇到共性的难题，就是不少的震动引发低频侵扰，仅凭常规噪声检测难以完整的体现损害后果。很多市场经营者对于经营活动需要兼顾周边居民居住安宁缺乏充分的认知，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规则为社区化解同类矛盾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
0: 其实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也就摆在大家面前了，就是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声污染。张阿姨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间是否存在关联？被告提出了抗辩，暂时没有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这一争议呢，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的标准。
1: 在庭审当中，法官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开展释法说理。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0: 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即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制的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的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这套规则呢，有效破解了低频噪声维权的困境，补齐隐性环境权益受损维权短板，守护群众安宁居住的权益。
1: 这打破了以往达标级免责的惯性思维，在商住一体的空间格局中，低频震动噪声往往分贝不高，却因为固体传声而严重影响居住安宁。如果将超标作为唯一的标尺，许多隐蔽而持续的噪声侵扰将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0: 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呢，法院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第1080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应当就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那这意味着呢，原告只需要初步证明被告实施了污染行为，自身受到损害，以及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性。被告如果想免责，必须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
1: 本案审判长王颖儿当庭阐述了裁判意见，他说，结合现场勘验的情况，被告设备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的事实客观存在，经过自行整改之后仍然对原告的正常生活造成干扰，认定被告应当承担噪声污染相关民事责任。
0: 针对降噪方案的法庭吸纳了专家咨询意见，浙江省环境影响评价评审专家库的成员、正高级工程师张继平在庭审当中提出了系统减震方案。他解释啊，普通隔音材料呢，只能削弱空气传播噪声，没有办法阻隔墙体传导的震动噪声。要根治低频噪声，必须实施结构性减震降噪改造，切断震动噪声传播的路径。
1: 吴正向记者补充解释说，这一案件妨碍主要是并非空气传声，而是设备振动能量经由刚性耦合形成固体结构传声。前期整改仅仅是削减了空气噪声，未能够切断固体振动噪声的传播路径。
0: 好，一起来看一下这件案件的审判结果。法院一审当庭宣判，判令被告限期开展设施设备减震降噪改造，同时赔偿张阿姨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1: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指出，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开庭审理的案件，这一案件兼顾生产经营与群众安居权益，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裁判，见证了生态环境权益保障迈入法典化时代。
0: 一桩邻里噪声纷争啊，可以说见证了时代法典如何守护普通人的日常安宁。2026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草案前后4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7000多人次提出的20000多条意见。
1: 他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及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更强的法治根基。
0: 在法典的5编1242条中呢，噪声污染防治被纳入第二编污染防治第7分编，设5章。噪声污染治理由此跻身了环保核心板块，与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并列，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1: 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到施行后的适用法典规定。这案件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
0: 这次庭审过程也通过网络向公众播出，采用演播室联动庭审现场的模式开展沉浸式线上普法，大量网友在线收看庭审，直观感受法典如何化解百姓身边的环境纠纷，推动法典条文走进社区，深入人心。
1: 全国人大代表祝想想旁听了庭审之后深有感触，他说司法要持续盯紧老百姓身边的环境小事，把每一场庭审办成面向大众的法治课堂，使法典真正成为守护百姓宜居乐业生活的坚实屏障。
0: 2026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那同一天呢，这起噪声污染案件一审当庭宣判，一边是普通人期盼安稳生活的朴素愿望，一边是商户正常经营的现实需求。法典实施与案件审理同频共振，纸面上的法律条文在邻里纠纷中接受现实检验。生态法治既要守护远方的绿水青山，也要守护普通人身边的烟火安宁，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踏上全新的起点。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个民房里查获大量没有拆封的商品，这些崭新的电器啊，全是嫌疑人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呢都是零元购。那么嫌疑人是怎么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这个是录音器，
4: 没有钱我不知道，我没有拆，我确实没有拆，他那个东西确实没有拆。
5: 当时我们敲下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6: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5: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6: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7: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6: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5: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6: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8: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6: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5: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6: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7: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1: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4: 里面的东西我
9: 实确实，我们都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一个。
10: 你放心，全程录有录像。
6: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7: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6: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7: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他的那个微信的收款，他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记住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6: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7: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机空调。柜机空调

0: 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器。这个主氮器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它需要的买泡机的价格差不多，它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它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以0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速，很快的手速，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0元购。
1: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2: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1: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0: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1: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作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4: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5: 法眼看社会，我们来说说古玩直播骗局，掏空七旬农村老人的养老钱。说的是今年5月份呢，浙江淳安73岁的王大爷，平生的第一次独自出门去了北京。第一天呢，他在这个高铁站的角落蜷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找了一家47块钱一天晚上的这个小旅馆住下。他舍不得下馆子，全靠从家里背来的干粮充饥。
6: 王大爷此行的目的啊，不是旅游，也不是探亲，是干什么呢？去国家文物局找一个人，他就想亲口问一问这个直播间自称是国家文物局工作人员的人，说自己这一年多来在直播间花到了6万块钱的养老钱，换来的古董究竟是真是假？结果，查无此人，一辈子务农的王大爷维持许久的暴富幻梦瞬间破灭。接到报案之后，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介入，顺着线索深挖，一个特大直播古玩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咱把时间回溯到2025年4月份，王大爷和许多老人一样的爱刷这个短视频解闷儿，一条免费鉴定旧钱币的视频吸引了他，他顺手点了一个赞，被引导添加微信，随即被拉进了一个私域直播间。这个直播间呢，堪称是一部低配版的豪门恩怨加上商战连续剧。所谓的主播金海等人轮番上演什么家族内斗啊、后妈夺权啊、兄弟反目的戏码，情节狗血却扣人心弦。老人们并非是单纯看戏，那直播间诱导老年观众以投票名义支持主播，而所谓投票，实际上就是下单购买直播间推销的古玩。
6: 他们话说的饼极具诱惑力，1000万保管费，500万奖励费。主播们信誓旦旦宣称买下古玩之后会安排专人上门高价回收。这时候直播间里演绎起了上门回收的画面，豪车开道，成捆的现金直接送到粉丝手中。对于王大爷这样渴望为子女减轻负担或者

0: 群演和水军，加上老板自己，每天7个直播间同时开演，剧情大同小异，核心的逻辑都是演绎冲突剧情，哄骗直播间内的老年人掏钱投票来保护主播。
1: 全面摸清这个犯罪链条和团伙架构之后呢，公安集结80多名精干警力奔赴辽宁、河北等地，开展了跨区域同步集中收网，一举捣获这个特大直播古玩诈骗犯罪团伙的窝点，当场抓获嫌疑人30多名，现场扣押作案手机100多部，查获大量仿冒古玩、虚假保健品、成套诈骗话术剧本等物证，冻结了涉案资产达1000多万元。目前24名嫌疑人因为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目前警方已经查实的受害者超过5000名，遍布全国，绝大多数都是60、70岁的老人，涉案金额高达5000多万元。王大爷北京寻人是一个受害者的觉醒，但是他背后仍然有无数名老人困在未醒的梦中。
1: 我们说打击这样的私域直播诈骗，不仅需要公安反诈的重拳出击，更需要社会、平台、家庭筑起防线。那作为子女来说呢，可以多一句善意的提醒，多一分对于父母情感世界的关注，或许就能挡住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平台对于换马甲、私域引流等行为的技术性监管更是刻不容缓。最后我们想说啊，守住老人的养老钱，就是守住他们晚年的体面与尊严。这不仅是个案警示，更是全社会都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2: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0: 以上是今天法治综合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

0: 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那岳老这个师受的业又是什么业呢？那岳老这个师能为有缘人解什么样的惑呢？那这是每天关注到啊老师课时内容的新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个问题。所以近段时间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课时内容正式开始之前都会简单的跟新朋友们讲一讲大家最为关心的这三个问题。老师传的这个道啊，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是意义。意义我还真没听说过呀。没听说过意义的人是大有人在。但是学中医的人都知道，意义的医者跟中医的医者之间的区别。中医呀，这个医道是以医入医的一门医道，那意义的这门医道呢，它是以义入医的一门医道。什么意思呢？学中医就是从中医的基础开始学就可以了，学意义不行， 哎，学易语得先学易经。哎，易经的智慧学会了之后，才能去学中医。啊，这是中医跟易医医道上的一个区别。那他们调治疾病的方法有区别吗？哎，区别非常大。中医呢，治病啊，我们都知道药针，一个药一个针，像刮痧呀、拔罐啊、刺血呀，这都是辅助了。那易医的医法多，总共有五个：山医、命相卜，叫五术，是术啊。易医的医道是易经和黄帝内经，那术法来自于易和黄帝内经的智慧。那易医的术法它包括了中医的术法，那中医不会山术，中医他也不会相术，他也不会卜术，他也不会命术。你看中医的诊病无外乎就望闻问切，但易医诊病望闻问切对易医来讲有点太低端了，不需要望闻问切。最高明的易医者，你把你的出生时间告诉这位医者，那这位医者就能断出来你身体的疾病问题根源在哪儿，症状是什么。那尤其再加上梅花易数，可以说一诊一个准儿，一诊一个准儿。老师普及国学易文化智慧这26个年头，大家听说过老师给谁望闻问切了？不需要望闻问切，老师听声音能听出个七大八。但是有的时候这声音通过空中电波一传，多多少少呢，会有些改变。所以老师现在不通过声音来了解你们五脏六腑的状态。我通过你们出生的一个时间节点我就能了解到了。但是听声音呢，老师也在听，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里均有绝指中伤五个音律的出现。当你肝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也就肝胆木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你看你这个厥音它是低的。上几天有一个心衰的病人跟我通话，我说你这心脏非常不好，是不是都心衰了？他说老师你太厉害了，心衰了，因为他的指音很低很低，厥指指音是心音中音，那中音是脾胃的音。你看那些脾胃气虚的人，也叫中气不足的人，那中音是很低的。伤音呢是肺和大肠的音，你看肺气足的人，你看他的伤音能量特别足。等到你看那个语音说这个人的肾里的精气足还是不足，你就听语音就能听出来了。厥指宫商羽五音，这五音之间它存在着相生，厥音生指音，指音生宫音，宫音生商音，商音生语音，语音生厥音，这是五音的一个相生智慧。 一般人听不出来。那不是学意义修意义的，通过听音而能辨出疾病问题的。这样的医者，我几乎没有见到过。所以意义的医者，无论是针对于人体疾病的诊断，那还是针对于疾病的调理，还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均要高出中医一大截儿。但西医跟意医的医道和术法是截然不同的两方面的知啊，老师没说西医不好啊，哎，因为西医是把人拆开看，分无数个科，他没有把人当成整体。中医呢，把人当成整体了，但是他没有把人跟宇宙结合到一起去看啊，这是中医跟意义的一个区别。老师受的业呢也很特殊，这个业呢指的就是术法。哎，老师传授的术法啊，无论是在养生上，那还是在慢病调理上，疑难杂病的调理上啊，可以这么说，哎，中医的方法与其是比不了的，哎，比不了的。那跟西医这块呢，西医治的是病，老师这块呢治的是什么呀？治的是所有病的生病环境。因为老师打小就领悟到了这个智慧，领悟到了这个智慧。你看那个地上长蘑菇，什么地方能长蘑菇？沙土地里肯定没有，哎，只有啊寒湿的地方才会长蘑菇的。哎，所以很多人得肿瘤，我看他都是寒湿体质，几乎100%都是寒湿体质。啊，非寒湿体质是不会得肿瘤的。啊，上段时间我结缘了一个新学员，他是老学员转介绍，听我课了。哎，他得的病呢，就是脊髓空洞症。哎，他没有跟我说他得脊髓空洞症这个病，啊，跟我通话的时候呢，我听他的声音呢，绝指工商语那个语音的能量特别空，听这个声音，他这个精，肾中之精肯定是不足了。哎，然后我又了解到他的出生时间节点，那出生时间节点是水运不及那年生。哎，水运不及生人，那1976年，而且呢又生在春天啊，正是木气生发需要水的时候，然后先天水的能量不足，就出生那年的五运六气的五运当中的水运啊，这个对我们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比四柱里边的五行能量影响还要大。然后我要看他的整个出生的啊，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边没水，没有水。我说呀，你这个得这个病呀很重啊，那骨头得大病了。哎，他当时就惊呆了，听他那个语音，老师啊，你太厉害了，我得的是脊髓空洞症。哎，我说这西医给他的名，我说中医名没有这个病，但你的病根我知道在哪儿，那病根在肾，还有后天的脾，后天的脾土啊，因为这个脾里边的真阳都在肾里。那你看土是含水的呀，对不对？水土水土嘛。他说老师有希望能调好吗？ 我说不好调，因为先天得气偏颇的太严重，还有就是你这个病啊，怎么说呢，就拖的时间太长了，一直在治，但一直没调病根儿啊。啊，衣食住行、柴米油酱醋茶，我说各方面吧，我都给你指导指导。啊，包括修心呐、修身的方法，哎，包括方药，都给了。我说你这要是修好的话，啊，三个月到半年效果就很明显。啊，我说修最好的话呢，就是带着这个病，不让你痛苦，哎，还能让你呢，啊，还能让你活的年头久一些。咱别说活一百，那活个八九十岁就行了，对吧？人固有一死，死的有尊严，哎，别有痛苦，对吧？我说每年花个万八的，能拿得起不？能。哎，我说这个钱必须得花，啊，因为钱不花，业是消不掉。听声音，老师呢就能了解到疾病。然后老师给出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大法，哎，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就是老师的术。老师传授给大家的术是老师自己在修，也不像平时我们去看中医，哎，中医他都不自修，医医都在自修，哇，老师是顺应天地四时阴阳气机的这么一个变化，每天都在修自己。那因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完美，老师不求完美，哎，只求相对平衡，让自己活的呢，哎，活的能舒服一些，哎，身心皆安吧。哎，因为老师呢修得好，哎，学员们才会坚持跟我来修。啊，老学员们都知道，有几个在电台讲课的老师，能把一档栏目讲26个年头，一个也没有。咱别说26个年头，能讲两年多的都很少，对吧？那这是老师受的业。老师那个修心怎么修啊，修身怎么修啊，我是这个病啊，我是那个病呀、啊、哎，都别急，我近段时间呢就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呢来传授说法。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这个道，那、是一一文化的核心智慧，这个呢大家也得跟着学啊。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哎，你西医中医都治不好的疾病，你问问我，我告诉你啥原因。包括你家庭不和谐，你都可以问问我，我都可以告诉你啥原因。兄弟姐妹关系不好啊，然后呢夫妻感情不好啊，或者是夫妻跟自己生的儿女的关系不好，还有就是我们跟邻居呀、跟亲戚之间的这种相处关系不好，什么原因？哎，包括别人借了你的钱，为啥不还你？哎，为啥自己家，自己一开支孩子就生病？哎，可以这么说，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疑惑你不解的，你都可以咨询我，我都可以用啊，一一文化医道的智慧为你来解惑啊，然后我再给你指点指点迷津。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公历2026年8月17日了，那、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立秋节气的第11天，末伏的第4天，还有6天咱就出伏了。正在冬病夏治的学员们，老师告诉大家，再坚持6天，生冷寒凉一概给我不要用，坚持住啊，坚持住。昨天有一个学员说，老师这个季节的黄瓜我做熟了能吃？能。 啊，尤其那老黄瓜，这个季节吃老补了。哎，老黄瓜跟土豆一起炖，老黄瓜是酸味的。哎，老黄瓜大家记住啊，老黄瓜，你看那个黄瓜那个颜色吧，是黄，外边黄了，这个黄大家记住它是补脾的。哎，这个黄是补脾的，你要能给这个脾也吃了，它就补脾。哎，洗干净的不削皮，这都可以。老黄瓜皮补脾，老黄瓜肉呢是白色的，味酸，它补谁呀？大家说酸味的它能敛什么呀？敛阳气，敛阳气在筋这个系统当中往下来，让它降嘛。酸味主收敛，往下降。尤其睡不好觉的这个老黄瓜，哎，你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跟土豆炖点汤挺好。哎，这个汤里边一定要放什么呀？放黑胡椒粉，因为黑胡椒它有温中的作用，给胃气得护住啊，对吧？你胃气要有问题了之后，你吃什么都很难吸收了。那食物不吸收，药物能吸收吗？哎，食物不吸收，药物你更不要提能吸收的事儿。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吃同样的方收获的效果不一样，因为人家的胃气好，所以吃下去要气化的快，哎，带来的效果就好。你的胃气不好，所以你气化的就慢一些，你收获的效果就慢。老黄瓜，哎，老黄瓜这个可以吃的啊，老黄瓜那个肉你看酸的白的，白的它就润肺呗，对不对？哎，到季节了，那绿黄瓜老师这个季节能吃吗？有的话你可以吃，咋吃啊？不能凉拌，炒着吃。跟谁一起炒呢？跟鸡蛋。哎，跟鸡蛋一起炒，一定要放葱姜蒜末，加点白胡椒粉放到鸡蛋里，一是能增香，二是能把黄瓜里的寒气去掉，来防止黄瓜的寒气然后伤了胃气，明白了吧？总而言之，这个季节吃东西颜色是白的，味道是酸的，这就对了。那老师，现在我正在进行冬病夏治，姜汤还能喝吗？完全可以喝，但不要喝到大汗淋淋，喝身体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啊，那老师，这个中午的时候天热，我们这出汗可以吗？可以。什么时间不能让他再出汗了？什么时间不能再出汗了？晚上九点钟之后不能再出汗了。那这个时间要出汗怎么办呢？哎，这个时间出汗，哎，我们就得收敛，阳气往里来了，哎，收敛收敛。啊，吃什么样的东西能收敛阳气呢？酸味儿的，啊，酸味儿的就可以收敛阳气往里来。哎，用五克的五味子，五克的酸枣仁儿，哎，尤其酸枣仁儿炒了。那煮水，那汗液就回来了，收回了，有利于睡眠。尤其睡觉之前得喝上两株可寡糖，诺丽果细胞因子，这个味儿也是酸的，酸酸的，甜甜的。啊，没病喝了能防病，有病喝了能怎么样？能调病。冬病夏治，记住，刺逆汤和绞股蓝的应用。哎，必须坚持到出伏啊，这样你身体因寒湿积聚的病灶在这40天中就会缩小不少。那冬天呢，给阳气护住，哎，阴气生好，哎，也就是藏阳养阴。哎，一定记住不要让自己出汗。在冬天跑步的人都不是聪明的人，都不是明白人，都是不懂得 天地人三才。

0: 之道的人。那这样的人啊，那跟老师没这个缘分，哎，没这个缘分啊。冬病夏治还在进行中，那冬病夏治呢，老师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大家拿笔来记。耳朵响，也叫耳鸣，耳鸣的第一病根在哪儿呢？是五脏中的肝、心、脾、肺、肾哪个系统？答对了，五豆粥一顿。连续答对15道有奖问答题，老师就会送给你一大盒五豆粥。五豆粥来源于啊，山医命相补武术中山术里的智慧，这个智慧叫石耳。那这个五豆粥呢，用道医的啊炼丹方法炼制而成，哎，尤其跟朱雀汤哎合在一起用，不仅通三焦，而且还能利五脏，是吧？利五脏，那朱雀汤不会做的，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那手里边有三宝方药的学员们，三宝要开始加量应用了啊！加量应用三宝，为啥呀？得把我们的肺气护住啊！啊，护住肺气呀、啊，把我们的肝木得保护好啊！三宝对肺的作用是最好的，哎，第一是肺，那第二呢？哎，第二就是肝脏，哎，第三才轮到心脏，啊，轮到心脏，哎，丙申月这个月，哮喘病的人会增多，啊，所有有哮喘病的人。啊，三宝在应用的同时还得用一个平喘方。平喘方。啊，这个月呢是秋三月当中的第一个月，称为金，叫申金。申金呢是喜欢润，怕燥的。但是呢60年一遇的丙午啊，又跟天干当中的丙结合到一起，又跟身结合到一起了。啊，丙午天地火，再加上天干当中的丙，对金今年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所以今年秋天，啊，发生咳血的人、鼻衄的人会非常多，啊，会非常多。还有就是，啊，今年秋天呢。今年秋天因为肺被火克制太过，它气降不下来，还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容易出现经脉瘀滞，血脉瘀滞带来的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啊，因为马上进入到草死的阶段了，草生草死的阶段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人。那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秋季的预防啊，还有就是各种喘症啊，秋季病房咳症的秋季的预防和调理，下节课老师要着重的跟大家多分享分享。那看看时间，那今天这节课是内容传道授业的智慧就分享这么多，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为有缘的听友和学员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啊，在冬病夏治最后结束的这段时间当中，大家千万也不要掉以轻心，继续坚持，希望能够收获

0: 更多的健康和惊喜。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那提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啊，大家记录下来没有？今天老师问的问题是，耳鸣的第一病根在哪里？您知道吗？它是我们五脏的哪个系统呢？好，我再说一遍，耳鸣它的第一病根在哪儿？它是我们五脏当中哪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好，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参与。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1: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2: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1: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2: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1: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5粒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2: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1: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2: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1: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2: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1: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安徽省安庆的这位听众朋友，丁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3: 岳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是安徽安庆人。
4: 嗯。
3: 姓丁，今年77多岁。1949年农历10月初2下午5时生人，非常感恩老师百忙之中啊接听我的电话。我喜欢听老师的课，基本是一刻不落的，跟老师学习粤语文化已有8年了。老师您太辛苦了，您老长年累月的为全国学员的健康奔波，想办法找好方子好药，有时制作还亲力亲为。要求学员身心健康啊，各方面的我都要身心双修吧。
4: 嗯，
3: 您老天天讲课，还抽空自己啊自修，非常辛苦。
4: 嗯，
3: 我们要向老师学习，要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听话照做，坚持，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人是宇宙孕育的儿女，跟宇宙一模一样，息息相通，同频共振，修和应尊天道。养元蓄积厚德，要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的法则生活。我以前没跟老师学习医语文化，没用老师的产品，偶尔一年啊有个1到2次啊这个头晕目眩，
4: 嗯
3: 啊有叫特的感觉，头顶塌陷。自从用了老师的产品延年丹、四里汤、绞股蓝等产品，头部眩晕了，头顶塌陷也长平了，就连

0: 常说关节痛也很少发作，当然还要做归息法60诀生活尽量少犯错误。
1: 嗯，
0: 这些都是老师的功劳，感恩老师。老师啊，
1: 嗯，
0: 我还有一个新的病症，请老师啊出方指教。
1: 嗯，
0: 就是呢，今年大概5月20几号的，我从来没有过的，是第一次出现的，就是这个膀胱右上侧啊，有一个突然长了一个这个有乒乓球那么大的一个小软包，哎，这个包的话呢，你如果始终是站着的啊，或者是在，它总是消不掉，但是呢，晚上一睡觉啊，哎，卧床以后，不管是侧卧啊、俯卧、仰卧的话，它这个包啊就自然没有了。啊，没有了。我自己通过这个情况来回忆一下的了，大概我近期啊，或者是今年开始，可能在排便的时候啊，可能用力过猛，啊，可能还有嗳气啊、打嗝这方面因素，一出力啊，可能过分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出现这个情况，这是我的猜测啊。但是呢，反正白天的起床以后啊，四肢用力或者身体用力，或者是你行走啊、呼气。他这个包就慢慢长大，
1: 嗯
0: 啊，我就怕呢，他以后长大越长越大，或者包晕了。现在有今年小微胀，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也看了中医，中医说呢，他说你这个可能是疝气，疝气的话，下面的门类很多，有边气啊、小肠气啊，都属于疝气范围的，可能那一块啊，那一块的话，皮肤肯定是比较薄的很。你站着以后，你白天起来以后站着以后，那个。是朝下的，它松弛的，或者它一出力，它气就来了，那个地方消薄弱。晚上睡觉的话呢，拉紧了绷了以后啊，哎，它不管怎么样，你呼吸啊，这么动啊，它床上两着仰卧啊，它都没有包。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要请老师啊，请教老师给我处方的指教啊，看怎么办了，老师。
1: 哦，你刚才说你49年、是阳历10月2号吗？
0: 不是，是农历10月2号，10月初二。
1: 哦，农历是初二。
0: 哎，农历是初二，下午5点。
1: 哦，农历哈。
0: 嗯，下午5点多。
1: 下午5点多。
0: 哎，对。
1: 5到7点是什么时间？酉时。
0: 嗯嗯。
1: 属牛的呀。
0: 对，属牛的。
1: 嗯，那你的阳历应该是11月21号。
0: 21号大概。
1: 是不是啊？
0: 哎，对，11月21大概。
1: 嗯。
0: 嗯。
1: 叫己丑年。
0: 嗯。
1: 乙亥月，
0: 嗯嗯，
1: 己卯，那你这个就长扇，没病长、
0: 哦、
1: 小长扇，扇事、
0: 哦、小长扇，哦，
1: 对，在你的命格里有。
0: 它这个长不长嘞？
1: 你这个问题它是咋来的呢？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呢、
0: 嗯、
1: 是木克土来的。
0: 哦。
1: 木太多了，土太弱了。
0: 哦。
1: 嗯，木克土来，我给你调一下。
0: 啊，好，谢谢老师，张老师，
1: 嗯。嗯，这就是疝气儿。正常来讲，
0: 嗯，
1: 说做手术，
0: 手术他讲那个，我看来中医在讲，但你做手术不能有100%把握，很有失败的。
1: 那、嗯、对对对，你这个医生说的很对，就手术怎么说呢？是任何手术都有失败的，没有100%成功。
0: 对 对, 对。
1: 但这手术要是过去，我了解做这个手术失败的可能性小。嗯，但是在其他部位还会冒出来的可能性大。
0: 哦。
1: 跟你这个土弱有关。
0: 哦。
1: 嗯，土太弱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土弱了之后呢，木还克制它、
0: 嗯。
1: 土主什么呀、
0: 哦？
1: 是不是主肌肉啊？
0: 对对对。
1: 哎，那肌肉呢？你看你出生那年1949年，是不是土运不济？
0: 对对。
1: 然后你再看你的四柱里哪有土？
0: 没有土。
1: 对不对？你土太薄了，所以这个肌肉薄。
0: 嗯。
1: 哎，肌肉猪皮，肌肉薄之后呢，这肌肉就到一定年龄，你这脾虚。
0: 嗯。
1: 脾虚之后，这肌肉呢之间就裂口了，就裂开了。
0: 哦，就裂
1: 开之后，肠子从这就鼓出来了，从那个缝。
0: 嗯。
1: 然后完一看，鼓个小包，完了慢慢一揉，它能回去。因为平卧的时候，它就回去了。
0: 嗯、哦
1: 啊，它是这么来的一种病
0: 哦，原来
1: 知道了吧？就是肠子漏到肌肉上面来了，
0: 嗯、
1: 在皮下边、
0: 哦、对，
1: 所以这要做手术呢，
0: 嗯、
1: 给这个漏点、嗯、拿这个记号笔给记上号，

0: 啊，就是你站起来的时候这鼓个包，然后在包这个记号笔划个横记个号，然后是你再平躺，平躺之后然后再局部进行麻醉，麻醉之后呢，然后给这个切开，切开之后呢，然后给筋膜拉开，拉开之后你就能看着你这个底下肌肉，你拿手一扛，这个肌肉你看这脸上有个缝，拿这个缝呢拿手术针，完了带线给它缝上，哎，缝完之后给筋膜再缝上，给皮肤再缝上，手术没啥风险，但这块缝完之后就不鼓包了，但不保你一点，你其他部位的肌肉在裂口，肠子会从其他部位还会鼓出来，哎，这是导致你反复发生那个肠疝气的原因，所以纠正它怎么纠正呢？就得针对你的脾和心，心脾进行调整，因为心是脾的母亲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心是脾的母亲，那你的火能生土啊，那你火拿什么生土？得拿木，所以这里还得啥呢？还得调你的肝胆，
1: 肝胆，
0: 对，得给你肝胆这个木用火给它烧了之后化成灰，才能变成土嘛，所以就是疏肝养心，补脾，就是对你的整个调理方案，所以橡树的默念这块呢，默念这块也是专门治疗你这个疝气，有个橡树。
1: 好，
0: 还挺管用的。有个小朋友疝气，他妈妈说他不想手术，怕有危险。完了，我给这孩子出这橡树，家长跟孩子一起助念，这橡树真念好了。完了你也念一念，一会儿再给你个方。
1: 好。
0: 然后身心双修这块调理方案，我再给你动一动。
1: 好，
0: 再动一动啊。
1: 太好了。
0: 820，
1: 820，
0: 6500，
1: 6500，
0: 就这一个数，叫
1: 820-6500，820-6500，
0: 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就是所有这个肠疝啊，这种叫小肠疝，都可以默念这个橡树，只要你心静心诚的去念，那这时候你看看你这个出疝气这个肌肉慢慢就闭合了。然后偏方呢是橘核荔枝核。到药房买。每样呢每样15克。煮水。煮3遍，1遍煮20分钟。3遍汤汁放到一起分2次吃。这段时间你先不练归息法和六字诀了。静念相术。然后呢还有就是四逆汤有吗？
1: 四逆汤也刚吃完了。
0: 刚吃完了，那绞股蓝有没有？
1: 绞股蓝还有一点。
0: 有一点。
1: 也不
0: 有一点。那你这么的啊，有一点我给你个方吧，没四逆汤我就给你开个方。
1: 好，老师。
0: 党参。9克。
1: 9克，
0: 白术9克，
1: 白术9克，
0: 茯苓9克，炙甘草6克，
1: 炙甘草6克，
0: 对，跟橘核荔枝核那个，放到一起煮，
1: 是这两样都一起煮，
0: 对，放到一起了就，放到一起煮，煮3遍，1遍煮25分钟，给它分2碗汤，早一碗，你下午一碗，
1: 下一碗，
0: 晚上5到7点，晚上一定得吃延龄丹啊。你要想长寿多活几年，你一定得吃。
1: 好。
0: 你要说我想多活几年，活个100来岁，然后呢自然老去。有尊严的没，那你就这个延龄丹就没条件，创造条件都得吃。
1: 对，老
0: 蒋，
1: 你刚才讲这两个药的话是饭前饭后啊？
0: 饭前饭后都行，没刺激。
1: 就行1天2次
0: 一天2次。然后绞股蓝总干呢，然后有的话呢，因为它是养筋健脾的嘛。
1: 对。
0: 你给上3粒。
1: 嗯。
0: 你就吃上3粒一次，一天吃9粒。
1: 好。
0: 记住了吧？
1: 太好了，记住了，感恩老师啊。 老师啊，我还有一个事情呢，请老师表扬一下我们那个指导老师韩老师，他这个很热心，经常电话问寒问暖的，出些小帮助、小妙招的啊，热心的很，请多多表扬表扬他。
0: 好，
1: 好，
0: 一定要
1: 感恩老师，感恩老师，祝你老人家长命百岁，全家幸福。
0: 好，
1: 啊好，再见。
0: 好嘞，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好，
0: 嗯。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祝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朝阳市的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主播你好。
0: 嗯。
3: 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辽宁省朝阳市，我叫杨玉兰，今年65岁。
0: 哦。
3: 我是腊月12日生的。是下午我妈那天说是4-5点钟，老师啊，我非常感谢你，我是从去年咱们618咱俩相识的，那时候我买了是酒葫芦园林丹，完事我又买绞股蓝总干，自从完事我就吃喝这四逆汤，吃这个绞股蓝总干，还有那个什么园林丹，完事儿我后来我又吃那个通脉方，哎呦我是非常非常见好啊，老师，就我喝这四逆汤哈，我喝到，哎呀半个月左右吧，哎就我这个肚脐呀就冒抽气呀，哎就我这个肚脐一摸呀就这个肚脐就这身上就臭啊，就我这衬衣，哎呀妈呀3天2头我就得换的，就得洗，一直冒了一年。到今天咱们，这喝四逆汤，现在不冒了。现在我是啥呢？浑身出汗呢，就是连那个，一开始是那个，就现在我啊，现在就是说是一开始是，脖子还有那个肩膀头出汗，后背出汗，胳膊出汗，包括最后哈，就是从腰底下往下全出汗，就是觉得特别好。以前就是我没吃药之前。我是又脸是又黄又瘦，脸色是特难看的。就现在我这脸色特别好看，全转过来了。以前我睡眠也不好。睡眠是特不好，我现在睡眠也好了。比以前好多了。哎呦，我现在就是说非常非常好，老师。我就想跟你通话，原来我是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啊。
3: 哎，就是我去年我喝绞股蓝总干那前儿。我还穿棉拖鞋呢，在家穿棉鞋呢。哎，我今年哈就不用穿了，就现在我这脚丫都冒汗呢。我现在在这床上坐着，光着脚丫也不冷。
0: 这个真好，寒气彻底排出来了。
3: 啊，就现在也排呢，呼往外排。
0: 真好。
3: 哎呀，可好了！哎呀，我真感谢你，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0: 你的。
3: 原来我这小肚子哈，冰凉冰凉。我生孩子那前得的病。就现在我这小肚子也热乎了。哎呀，我现在我是真感谢你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0: 你的福报。
3: 哎呀，哎，老师，那前你忘了你跟我说，你遇着我你就有福了。
0: 对。
3: 你身上的寒气太重了。完事说你不要打地流。我也没打地流，从那前开始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记得你。不要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就我从那天你告诉我那天起，我到现在一口我都没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就是水果啦，我都是个煮熟的吃。哎呀老师，我太感谢你了，我非常非常感谢。哎呀，我说我就没法表达你的那个对我的好了。哎呀，太谢谢老师，我在这给你鞠躬吧。
0: 不客气啊，哈哈。你的福报。
3: 太好了，我说老师啊，我说你就是我从广播里听到你那前讲课，听完之后我就对你说非常非常好，每次你讲课你在辽宁那前，我一到这个点我就开听，完事我就记笔记，哎我那前这字儿练的都特别好，哎呀我说老师突然间就走了，我说哎呀妈呀太遗憾了，我说老师不讲了，完了后儿在那个老师就告诉我说你就从手机上听，我说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你，就现在我哈，我各方面都见好，非常见好，就像是睡眠呐、吃饭啦，哎，就现在就浑身上哈就。

0: 特别热乎。
1: 嗯，
0: 我天天就喝那个四逆汤哈，喝完了之后我吃绞股蓝总干，我一次吃六粒行吗？你说、
1: 嗯、
0: 你那前去年告诉我吃八粒，我这园林丹我现在还没吃呢。刚才我听了你说立冬吃是吧，
1: 每个人不一样，到有的人到立秋了就可以吃了
0: 啊，
1: 嗯，有的人得需要到立冬，像你这个立秋秋分吧，
0: 嗯，
1: 秋分你不出汗了，不出汗到不出汗的时候你可以吃了。
0: 嗯，不出汗就可以吃哈。
1: 嗯，对，
0: 就我喝这个四逆汤哈，我是喝吧，就是我熬完了之后，我就给他那个熬完之后把这药倒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泡脚，拿这药泡脚，哎，特别特别好。
1: 对对，
0: 泡完了之后哈，你说我哈，就这个脚脖子，他就有点疼呢，完起来走道就疼，完事待一会儿，待了一个点以后，哎就不疼了。
1: 嗯，
0: 我天天的就拿这个药哈泡脚。
1: 太聪明了，老师在课里就讲过两回啊，就是说煮四逆汤的药渣子呀，你用的泡脚啊，这个药渣子还有药劲儿，那配合吃四逆汤，把身体里的寒毒，哎，加上绞股蓝服用，湿毒同时都能带出来。嗯，
0: 哎呀，太好了！就现在哈，一开始你不一开始热嘛哈，我就吃这药哈，你说我这个脖子。还有这个膈嘛哈，还有这肩膀头子、
1: 嗯、
0: 起的全都是那个痱子，就像那个湿疹似的，有像湿疹，还有像痱子。
1: 哦，
0: 你说我这一阵儿哈，它消了呢？
1: 毒排没了，那湿毒。
0: 湿毒就排出去了吧？
1: 嗯、对对对。
0: 哎呀妈，太好了！就我一开始摸哈，就我这纹了啊，就这脸呐、脖子麻麻沙沙的。
1: 那都是毒。
0: 哎哎，现在都没了。
1: 对，那些毒要是在肠子里长，在肝上长。你看那些东西就上、
0: 啊、
1: 那就麻烦了，
0: 是吧？
1: 这东西都是从你的脏腑里向外反出来的。
0: 啊，
1: 嗯，
0: 你说我就排毒哈，就我排就我这肚子就这肚脐眼啊，排了一年就这毒气。
1: 嗯，浊气
0: 就像你说的那样，
1: 肠道里的浊气太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哎，我现在哈没有了，就现在身上就冒汗了。
1: 嗯，
0: 今天就冒着汗呢，就出着汗都是凉的。
1: 你这个情况跟营口有个学员差不多少，他那个情况也是，但他比你重在哪儿呢？他刚开始上身出，下身不出，然后等到下身都出的时候，肚脐开始出了。这出了一段时间，就感觉这身体特别轻松。
0: 对，
1: 啊、
0: 哎，可轻松了。
1: 嗯，
0: 我现在浑身都出。
1: 太好了，
0: 太棒了。就连着脚脖子，
1: 嗯，
0: 都出啊！就我出去哈，我打拳。
1: 嗯，
0: 我早上出去打拳回来哈，
1: 嗯，
0: 就我这衣服全湿透了，连袜子都湿透了，回来就换。
1: 给水补够，给那个姜糖水补上。别怕出汗，这个时候出汗是天地呢，
0: 嗯、
1: 在帮你排汗时，尤其你用上这个绞股蓝总干加上四逆汤，在帮助你排呢。嗯，
0: 哎，效果太好了，简直就是太好了，太神奇了。
1: 嗯嗯。
0: 哎呀，太好了！我说我这回我可真碰到老师，我太有福了。
1: 嗯。
0: 哎呀，我心情可好了，我现在心情可好
1: 了。好。
0: 哎，老师、啊。
1: 那今天除了跟老师分享你的收获，有没有需要我帮你的？
0: 老师、啊，我现在就是哈、
1: 嗯，
0: 还是就是耳朵响，就我现在就是
1: 耳
0: 朵。耳
1: 朵响，你就等着吧，现在不能补。
0: 嗯。
1: 冬病夏治就是排。
0: 嗯。
1: 哎，等到真正补的时候呢，啥前儿呢？我告诉你哈，你，申月，申月，酉月，亥月，到亥月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现在给你相术。
0: 我也有相术，我那个相术我一直没跟老师通话，我也没念上。
1: 念呢？念的哪个相术？
0: 我那个像素有，但是我那个像素吧、
1: 嗯、你说说
0: 我不知道我是多少。
1: 多少啊？对不对？对，你就可以念。所有人的耳鸣都肾经不足，肾开窍一半、
0: 嗯、
1: 耳朵经不足了之后漏气，也是给你在提醒、
0: 嗯、
1: 有的人脑袋响、
0: 嗯、
1: 有的人耳朵响。
0: 嗯，
1: 但是既然吃这个修身丹药园林丹。

0: 多的人消耗先天本源精就越多，当精消耗的亏空到一定程度，那这时候呢他就开始那个提醒你了啊，用什么提醒？用脑鸣和耳鸣提醒你。要是西医诊断叫神经性耳鸣，西医治不好，西医不会治这个病。
1: 我现在我听老师讲课，我现在什么都不求，我就求我身体健康就完事。
0: 顺其自然啊。
1: 顺其自然。哎，
0: 就每天记住一点、
1: 哎、
0: 感恩天地、哎、感恩圣贤，感恩身体的每一个脏腑细胞、
1: 嗯、
0: 我是健康的、我是快乐的就可以了。
1: 哎，我现在就特别快乐。
0: 那就行。
1: 哎，我现在我就天天我自己熬的四逆汤，完事我天天呢一天喝两次，
0: 就吃到你这个就吃到那个冬病夏治结束就可以了啊。
1: 就可以哈。哎呀，还有你那个通脉方也特别好，老师，
0: 你肯定好啊。
1: 你那个通脉方我去年吃了是8个月，我连感冒都没感冒，
0: 挺好的就好。那还有其他事没有？
1: 没有了，老师。
0: 没有，那就这样啊。
1: 哎，
0: 好嘞，
1: 老
0: 师，祝福你啊，有福，
1: 事事如意。
0: 好了，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生活更多的健康，万事如意。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的室外温度是 28.8 摄氏度啊，体感温度是 30.8 摄氏度，相对湿度 51%， 风向东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是周一，展望本周的天气趋势，目前看呢没有降雨的出现啊，整体天气呢最高温度也就33度，出现在周的三四五这三天啊。
0: 好，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呢24处于一级优的水平。
1: 欢迎各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啊，您可以发送任何内容到天津新闻广播，在我们直播时段

0: 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您发送微信互动的内容到天津新闻广播，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
1: 是的，
0: 我们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啊，这个欢迎小翠儿啊，还有一位姓耿的朋友说，11点有事儿听不了直播，提前报个到，祝节目越来越精彩。很感动，就是人家有事儿听不了还跟咱客气一句，
1: 哎，
0: 是吧？
1: 这个，
0: 所以说你哪天以后主持不了了，你提前跟我们客气。啊，
1: 那
0: 我
1: 觉得你客气的可能得比我多点儿吧。
0: 最近少了，最近少了，因为大家发现你走的比较勤。
1: 谁呀？
0: 你呀，这最近走的。
1: 不是，这不就休个假回来吗？
0: 上周，对，然后大家伙就说就不让我动了，怕你后边还休假。是吧，万一这个别的节目有什么周年庆啊什么的，然后邀请您，
1: 哎，
0: 别的节目，
1: 别的节目
0: 节是吧，您得去指导彩排，然后大伙怕节目没人，
1: 我这够，
0: 所以就不让我走
1: 了。你说这么大弯，别的节目都得教我，
0: 活呀新闻广播三档节目都离不开黑丹老师。
1: 哎呦，
0: 新闻二人转，一起天津，
1: 嗯
0: 啊，还有老爸老妈，三档节目，其中有两档这个是我们近年来新闻广播着重打造的节目，
1: 你看，
0: 一档就是一起天津啊，一档就是老爸老妈，所以说黑丹老师也确实很辛苦，
1: 好吗，
0: 很辛苦，也期盼着他早日的从新闻二人转能够解脱出去。
1: 哎，不是
0: 这种，这我只能是大义灭亲了啊。
1: 不是你的意思是
0: 他们都不让你歇，我肯定得让你歇，我得心疼你啊。
1: 还是我弟弟，我弟弟就是心疼我。
0: 那可不，
1: 嗯，
0: 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哈，优雅、慧儿姨、大轩轩、舒平，还有李毅，欢迎各位。平凡的人生说，今天有时间来报个到。
1: 哎，
0: 您啊，哪天有时间，
1: 哎，
0: 我们都
1: 欢迎，
0: 欢迎您来报个到，
1: 嗯，
0: 啊。丛林笨鼠说，这个节气呀，啊，真准，立了秋了，天气清爽了很多。就算是在三伏里也有盼头了。
1: 嗯，确实是立秋之后就感觉这个天气清爽了很多，
0: 嗯
1: 啊，没有那么闷了。
0: 对，白毛说，秋高气爽的天气，新闻二人转把我们带入了欢乐的一个星期，感谢大家呀，谢谢你们每天都来报道互动，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情绪价值，鼓励我们。我们的热心听友百合姐收到了我们销售的这个黄瓜籽饼干哈，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语音。
2: 黄瓜籽饼干已经收到，早上吃了一包，
1: 哦，
2: 感觉整体的味道有一种原始的香，并不甜，口感还是不错的。
1: 真好，嗯，
0: 谢谢啊，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1: 对，
0: 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呀，这个介绍一下，我们销售的所有产品，啊，这个大多是以食品和保健品为主
1: 啊。对
0: 啊，我们不销售药品。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啊，爱听商城呢，除了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在我们频率的其他节目也有销售，
1: 嗯，
0: 啊。比如说在刘哲老师的《话说天津卫》啊，
1: 嗯，
0: 啊。黑丹老师也有介绍到他们的老爸老妈节目组，老爸老妈现在也销售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在别的节目听到的品，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节目销售的品啊产生混淆。打个比方，你像之前有朋友说，咱们新闻二人转节目销售的这个金门一条根啊，这个止疼的贴儿，这是保健品，我们呢已经很久没有销售过了。而有朋友可能总听我们节目，但是偶尔也听别的节目，就把别的节目销售的品跟我们就弄混淆了。我们呢帮助大家呢厘清啊，帮你们弄清楚。所以有的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去对接这个爱听的销售人员啊。但是也是希望大家每天认真听我们节目，我们销售的品跟别的节目的品它可能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如果说需要我们帮您对接，比如说需要我们投诉刘哲呀，啊，投诉这个老爸老妈呀，
1: 怎么还投诉上了呢？
0: 我们非常热心的啊，
1: 这咋还都互相投诉上了？
0: 这
1: 不都是一
0: 热心的？
1: 这不都是一个频道的事儿吗？
0: 不是啊，
1: 这怎么还
0: 是一个频道的事儿？但不是一家的事儿啊。这个咱必须说清楚，刘哲老师的品跟我们不太一样，刘哲老师的这个产品跟我们不。

0: 太一样。
1: 哦，
0: 所以说呢，刘哲老师卖的东西，如果您买完有什么问题，我们帮助您去解决，这没问题啊。但是您说找我们售后，
1: 哎，
0: 这个我们不能负责。这也是基于这两天，
1: 嗯，
0: 这个有这个老爸老妈节目的听友找我们反馈一条根的事儿。啊，
1: 哦，
0: 我们也呢让这个爱听呢给帮助解决了。
1: 对，
0: 啊，
1: 那你到时候直接就跟志哥说不就完了吗？
0: 嗯，那你把钱算我这儿啊。
1: 这怎么还这么，哎呀，你别算的那么清啊。
0: 不行，领导说了，市场化就得算得清。
1: 啊，
0: 市场化的原则就是好的就得有饭吃，就得算得清。
1: 哎呀，
0: 心静如水白说了，昨天去金湾广场看了电影嘉年华，还看到了全国各地的非遗，太棒了。这个活动已经从上周14号好像就开始了。
1: 上周，对，上周周末就开始了。
0: 哎，
1: 嗯，
0: 这是您拍的非遗的这个鱼啊，是吧，吃的东西。
1: 哦，
0: 这还有饺子啊，这是鲅鱼馅的饺子吗？看后边摆了一条大鱼啊。
1: 嘿，
0: 您发的第一张图片啊，是当天晚上，这个谁呀，啊？这个沈腾老师啊，带领他们这个叫“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节目的这个什么影剧组，
1: 嗯，
0: 哎，参加咱们这个电影嘉年华的活动，当时的这个背板，这两天有好多朋友到那儿去合影留念，
1: 嗯，
0: 啊，
1: 打卡去了，
0: 哎，打卡，
1: 嗯，挺好。
0: 欢迎严华啊，欢迎博士。博士说马上就到秋天了，一眨眉眼就过年了。
1: 嘿，大佬的这个精华都让你给学会了。
0: 振轩说你们太有才了，你们的节目我每天都按时听，为您们点赞，也为您点赞，
1: 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
0: 您老人家。
1: 啊，
0: 平凡的人生哈，啊，丛林笨鼠，白毛，香水百合，还有夕阳红，小梦，梦里花落，李毅，舒平，大轩轩，欢迎各位。好，还有曙光大哥哈，哦，这一波人我们就弄都齐了。
1: 哎，好，欢迎大家。
0: 今天我们爱听，首先给大家这个也必须要跟大家说明白，就您听各几档节目都行，但是有的时候别把这品弄混了，否则的话弄起来会比较麻烦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爱听带来的这一号好物就是南极磷虾油。啊，
1: 嗯，
0: 这个南极磷虾油呢，不瞒大家说，最近啊有朋友跟我分享，说是在咱们天津的某这个国际化的大超市啊，量贩式的大超市里也看到了这个微克的南极磷虾油啊。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售价比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要贵，但是它的粒数，就是这药粒儿啊，粒数要比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要少。最后在现场他说用价格除以这粒数，很简单，比如说100粒100块钱，那一粒它不就是1块钱吗？算了一下这个单粒的价格呀，我们节目销售的价格可要比这个咱们山姆超市有竞争力啊，
1: 非常合适哈。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空自己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你会很清晰的看到微克的磷虾油也出现在了这个咱们天津的山姆超市。天津现在是几个山姆啊？
1: 哎呦，几个，好几个了吧？
0: 你自己家马嘛记不住？
1: 好嘛，我们家好嘛要见马平了。
0: 啊，
1: 还至于我现在失吃去是吗？
0: 反正我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店哈，啊，我也没细问，反正就跟我说看见了。啊，价格上没有咱们节目有优势
1: 啊，
0: 哦。我们节目的价格优势是在哪儿呢？
1: 在哪儿了？
0: 我们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中间商。
1: 嗯，
0: 我们爱听是直接跟这个微克磷虾油的这个厂家直接合作。
1: 嗯，
0: 我们的机制是什么呢？3瓶磷虾油180粒，我一定要跟您讲这个多少粒儿。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您光听瓶，万一我们一瓶装20粒，人家一瓶100粒，那我们卖3瓶也不如人家一瓶多。我们是3瓶180粒，外加赠您一瓶水飞蓟子护肝油。
1: 对，我们还有30粒这个呢。
0: 啊，我们主要我说的是磷虾油。
1: 对对对对，
0: 赠的那个不算，赠的那个就是白赠给您的。
1: 没错，
0: 180粒的这个磷虾油，
1: 嗯，
0: 外加一瓶水飞蓟子油护肝片，
1: 嗯，
0: 我们是卖249，
1: 没错
0: 啊，这个价格您可以记住，您也可以晚上到这个山姆超市，梅江那儿山姆超市，您可以进去，当然前提是你得有会员卡啊，反正我是不办了，就很早以前办过，后来不办。

0: 看了，买不起，主要是因为。然后呢，这个你要是有会员的话，你可以进去看一看、啊、
1: 哎，您看一看，对比一下。
0: 我们还有一个囤货机制，
1: 嗯，
0: 这个非常划算，为啥呢？哎呀，我也得实话告诉你们，这个磷虾油啊，它确实好，但是它的服用粒数跟鱼油一样，鱼油有的可能是吃两粒，它可能得吃三粒、
1: 嗯、
0: 四粒、
1: 嗯。
0: 我推荐大伙啊，你不是极重的这个，哎呀，这个特别高的这个三高，那不用吃七八粒，我觉得一天吃个四五粒就行。另外，你也可以拿着你这保健品去问问你的大夫。啊，看看大夫根据这个成分给您什么样推荐。但是如果家里两口子都想在这方面补充营养的话，或者保证健康，您可以适合买十瓶，十瓶就是600粒。
1: 对，
0: 我先不算赠您的啊，
1: 嗯，
0: 600粒才699，合一粒就1块钱。
1: 哎，
0: 这是磷虾油啊，
1: 嗯，
0: 这不是鱼油啊，您不要拿那个网上卖的大桶的大瓶的鱼油，跟我们来比较，这没有可比性。没有任何可比性，记住，鱼油没有跟磷虾油比较的资格。首先，磷虾油它这个来源更可贵，而且更健康，功效更强大。
1: 嗯、是，
0: 我们10瓶600粒，
1: 对，
0: 外加赠您60粒两瓶啊，一瓶是30粒，一共60粒两瓶的水飞蓟籽油护肝片。一共才699块钱，
1: 是
0: 到手是12瓶，
1: 嗯
0: 啊，10瓶磷虾油，2瓶护肝片。
1: 对，
0: 这个护肝片呢，可以和磷虾油啊相隔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服用、
1: 嗯，
0: 时间上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具体的看您自己的偏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3瓶磷虾油，一共180粒，外加1瓶水飞蓟籽护肝片30粒，一共是249。
1: 嗯，
0: 10瓶600粒磷虾油。外加赠您2瓶护肝片，
1: 嗯，
0: 一共到手是12瓶保健品，是699。
1: 哎，
0: 啊，这个价格我们不说赠您的，就说磷虾油的价格，欢迎有山姆会员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梅江地区的山姆，这是我的朋友给我拍的，就说这是不是你们节目卖的？我一看是，我说哎，梅江这山姆也有，他说对，正好来溜达看见了。然后呢又告诉我说，我算了算你们节目便宜，我说真假，都是真的，我是算粒数怎么着，但是我没太注意看它的价签，我也不方便在这透露价格哈，大家伙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至少在这个品上我们敢保证，我们爱听商城的产品，我们新闻二人转销售的产品是要比这些国际量贩式超市还要更有性价比、
1: 嗯、这点您放心 啊、嗯、啊，如果想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0: 哎，刚才呢我们香水百合姐说自己买的黄瓜籽粉的饼干，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有销售，
1: 是
0: 我们的规格呢是7盒99块钱，
1: 嗯
0: 啊，7盒99块钱，
1: 嗯，
0: 1盒是16包，
1: 可不少、
0: 啊、1盒是16包，
1: 对，
0: 7盒99块钱、
1: 嗯、
0: 原价是多少？原价是280块钱。
1: 呵，
0: 我们的这个刚才为什么人家说总体有一种原始的香，
1: 嗯，
0: 因为我们这里边只有小麦粉、植物油、黄瓜籽粉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再就是黄瓜籽儿、鸡蛋，然后乳粉、食用盐，剩下就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没有其他的。
1: 对，
0: 黄瓜籽粉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补钙，
1: 补钙
0: 就是补钙。
1: 而且上面您可以看到有那个黄瓜籽儿，它是有那种颗粒感的，吃起来特别香。
0: 嗯、对，就是饼干上面有这个黄瓜籽儿的这个痕迹。
1: 对、
0: 嗯、啊，你买过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黑丹老师买过，哎，
1: 这个特别好，
0: 补钙了吗？
1: 这个、
0: 能补钙了吗？
1: 这哪知道干，要不要拜不走啊，要不
0: 那不得你先让姐夫给你，或者你给姐夫打断一条腿然后吃这个吗？
1: 那得让他吃多少啊，我才能知道他的这比对比。比如
0: 说今天刚骨折
1: 啊，
0: 然后吃了咱一盒这个，第二天能够下地了，
1: 好嘛。那我昨天肯定是没给打骨折，
0: 不是那条腿蹦啊。他没说下地走，
1: 好嘛
0: 啊，
1: 没
0: 这个没法做验证，
1: 这没法做验证。但是啊，这个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包括小朋友，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0: 黑丹老师买了， 所以它可以代表老年朋友说话。
1: 对对对，
0: 吃过，
1: 对对对，
0: 他吃过，
1: 是是是，
0: 他跟群里的朋友们交流过，
1: 牙口不好也行。
0: 年轻的朋友像小翠儿也买过，
1: 哎，好多就好多姐姐们爱买、
0: 嗯、哦。
1: 这个我觉得啊，好多阿姨啊姐姐们、嗯，哎，您都可以买，肯定喜欢吃，配上咱那个驼乳粉，
0: 嗯，
1: 我觉得特别好当早餐。
0: 哦，
1: 嗯，
0: 感谢我们维维姐哈。维维姐说：“大卫，我在你们那儿买的桃酥到货了，
1: 哦，
0: 特别好吃。
1: 好吧，
0: 我让闺女尝了尝，
1: 嗯、
0: 她随口就说你在大卫那儿买的。我说是啊，我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在你们节目这儿买好东西。我们姐姐还说他们节目那儿没假货。谢谢你们，我用桃酥吃了一顿美食早餐，
1: 真好。
0: 谢谢您。这个，我们这儿啊还是有假货的，比如我就是个假货。”我是我们节目头号假货，我呢是个假主持人，我打扮成假主持人的模样，实际上在这卖货，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个销售，啊，我已经不是主持人了，我是从2024年开始不是主持人，
1: 好嘛，
0: 啊，我是一个销售，嗯，
1: 快两年了，这两年了，
0: 我是一个背着 KPI 的销售，嗯，挺不容易的。谢谢您对我们的认可哈，您买的这个桃酥也有销售、
1: 嗯、
0: 但是具体的价格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资料，我们没法跟您分享。
1: 是也是99块钱五箱，一箱一斤，我记得
0: 好像是
1: 是这个价吧，
0: 对，但是我不敢确定、
1: 嗯、
0: 所以不敢乱说，万一人家换价了呢，
1: 哎，
0: 这个您喝的这个试装的这个燕麦保健片，这也是我们家的产品，这个燕麦片我们孩子奶奶就喝，确实很好，饱腹感也强、
1: 嗯、
0: 也不会那个咱怎么说，就是让血糖波动特别快，
1: 嗯，
0: 您啊整个这个餐食啊我觉得都没问题，等到天再凉凉的时候，你可以买点我们老扎家的那个牛肉馅饼，那馅饼我跟我儿子爱吃，
1: 嗯，
0: 姐夫不也爱吃吗，
1: 别连那么近，
0: 姐夫也爱吃，
1: 姐现在刚吃上你那黄瓜子饼干，
0: 我姐夫现在
1: 还没匀到那馅饼，
0: 姐夫现在打假包的，现在这个桃酥饼干不错，
1: 对，慧姨不也说挺好的吗，
0: 独立包装
1: 啊、
0: 嗯、啊，你看看试装的燕麦片，我们的这个桃酥，谢谢您吧维维姐这么信任我们啊，家里人都知道在我们那儿买的，
1: 太好了，
0: 就因为这个我们以后还得给您销售好的产品，
1: 嗯，
0: 就别让家里人一边吃着一边戳我们脊梁骨，是吧，你这不可行，卖的不好、
1: 嗯、
0: 是吧，你要是觉得我们卖的不好，你可以戳别的节目、嗯、从晚上开始戳，从晚上往下午倒着戳，嗯，
1: 好，
0: 好，感谢大家的支持、
1: 嗯、
0: 哈，近年来啊，
1: 嗯，
0: 上周有一个新闻啊，我这没倒出时间跟大家汇报，
1: 嗯，
0: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天津这个银行能登记结婚了，
1: 嗯，上周的、
0: 啊、这个新闻一出、嗯，好多外地的同行还把这个链接发给我，
1: 嗯，
0: 说你们天津真是一个充满幽默感和有绝活的城市，
1: 哎、
0: 我天津指定有点说法啊，这个在银行还能登记，我说这也是迎合当下的一个大趋势，就是鼓励年轻人们结婚
1: 啊，
0: 鼓励年轻人们结婚是一方面，更希望他们能够这个选择婚后能生育，是吧，
1: 嗯，
0: 哎，扩大我们的这个人口规模，
1: 对，
0: 这个不用回避，
1: 对，
0: 这是现在其实从东到西，
1: 嗯，
0: 很多国家都在绞尽脑汁想的事情，
1: 是
0: 近年来呢我国呢大力提倡这个适龄婚育，
1: 嗯，
0: 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的便利度是大幅提升了，
1: 新闻关键词婚姻登记。
0: 先问问您各位，
1: 嗯，
0: 您们当年登记有什么说法？有的人呢、
1: 嗯、
0: 是选了个纪念日去登记、
1: 哦、
0: 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只有这两天有空，俩人拿着户口本去登记，
1: 是
0: 您婚姻登记有什么说法、
1: 哎、大伙儿可以说说、
0: 哎、您的子女婚姻登记有什么说法，
1: 嗯，
0: 哎，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
1: 嗯、
0: 是吧，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说说，
0: 先来请教一下黑丹老师，
1: 哎，
0: 黑丹老师婚姻登记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俩就选了一个认识的日子
0: 啊，
1: 可能就算是纪念日吧，就选了那一天
0: 7月15，
1: 好嘛，不是我们俩，
0: 我说的是阳历啊，
1: 好，我心说
0: 我
1: 们俩好嘛， 我们怎么着鬼见
0: 愁？阳历、
1: 啊、
0: 阳历七月十五
1: 没有
0: 啊，
1: 就是
0: 选了一个
1: 认识的
0: 日子，有说法。
1: 哎，
0: 对，
1: 就也算是个纪念日，
0: 纪念日、
1: 嗯、
0: 你看看纪念日这个很重要，因为婚姻登记啊，曾几何时在咱们国家还不流行叫婚姻登记，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婚姻登记这一天，我听反正一些老大哥说过，那就相当于你们年轻人现在说的结婚纪念日。
1: 其实确实，你呢？
0: 我
1: 们怎么选的？
0: 没有，就是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新闻广播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
1: 嗯，
0: 只能是选一个有人替我的时间，哎，有空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哎，去抽空登了个记，啊，抽空登了个记。
1: 你看看，有点、
0: 嗯、
1: 就是你说说，
0: 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什么个看这个那个的，都家里也顾不上，也都知道工作都忙，
1: 嗯，
0: 所以就是，哎，什么时候有时间，哎，就去，因为那个时候只能是一到五嘛。我印象当中，婚姻登记好像周六那个时候，
1: 哎，
0: 那多少年前了，都周六日是不是休息呀、啊？有没有干民政的朋友？
1: 我怎么记得好像周六上午是不是有半天、
0: 嗯、
1: 我想不起来了，我
0: 那你那会儿可能更早，
1: 嗯
0: 嗯，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到五、嗯、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到五干干落落的，完了那时候流行呢登记还得穿就一样的衣服。
1: 哦，你们那阵儿还都已经要求穿一样的衣服？
0: 不是要求、
1: 嗯、
0: 就是你自己弄、
1: 哎、
0: 就大伙儿都说就是穿一两个人穿相近的、
1: 啊、
0: 别差的太大，因为他的背景他不是绿不是红的嘛。
1: 好
0: 啊，红的嘛啊，旁边那个是绿的，
1: 旁边
0: 啊
1: 是不是楼上啊？
0: 你看看他都懂。
1: 哈哈哈，
0: 他都懂啊！
1: 哎，不一样，每一个地儿可能不一样，有楼上，有楼下，有像你所旁边的，
0: 哦，
1: 这个不一样。
0: 你看他觉得哪里
1: 歌曲不一样呢？
0: 都
1: 不一样。
0: 哎呦，好嘛，各个区你都穿有吗？当时呢是个红色的背景，
1: 对
0: 啊，也咨询了当时我们台这个跑民政口的记者老姐姐，人就说你们俩现在都流行，我去采访，一看都穿那个就是一样的，比如说同款，
1: 嗯、
0: 那时候现在叫情侣嘛，
1: 嗯。
0: T 恤，
1: 嗯，
0: 你们俩就穿一样 T 恤，别太红，
1: 对，
0: 也别太扎，
1: 对，
0: 啊，也别太衬着你们太黑，
1: 嗯，
0: 然后呢，弄一个 T 恤，然后去就完事儿了。前面有一个大那个台儿，是吧？台儿上，那时候我们记得台儿上、
1: 哎、那会儿是不是他们民政局得给咱就是说照相？后来好像年轻的这一伐都是自己先去照，跟带着相片可以，好像是。
0: 哎呦，我不知道啊。我也没机会知道了，
1: 好像是后来就是都是去自己都照好的那种双人的、
0: 嗯嗯、
1: 哎照片，然后可以叫、
0: 哦、
1: 咱那会儿都是必须得在那儿照、嗯、好像问大伙儿
0: 对
1: 问大伙儿，
0: 嗨，咱节目当中我觉得未婚的和已婚的居多，正筹备的要是这样的话没有几个能问到的，只能问各位哥哥姐姐大哥大姐，您们孩子结婚的时候他们现在那结婚登记那照片是怎么搞的哈、
1: 哎、
0: 然后当时呢你看我还看前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这看这个德云社的一个朋友结婚，现在北京那边啊他还有那个什么他那个下边还有一个日期
1: 哦、
0: 电子的屏
1: 哦，
0: 比如说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1: 嗯、
0: 是吧，下边有个日期2026年几月几号是吧，哎，他没有具体的时间啊，时间这个不能写，万一来个14:44
1: 嗨
0: 是吧，啊，有一个日期我一看，哎，这挺好，还能记住具体的日子啊，挺新颖的，
1: 嗯，
0: 哎呀，不过回过头来想哈、啊、这个当时啊结婚登记啊确实得赶时间，为什么呢，就怕你下班了，
1: 哎，对
0: 啊，就怕下班了急三火四的，台里还有工作，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不如现在发达。朋友们，你们想想，如果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咱们天津、
1: 嗯、
0: 银行能结婚登记，
1: 对，
0: 那你确实就方便
1: 了，很方便呀。
0: 对呀、
1: 嗯，
0: 咱不就是要一个质证单位给咱一个国家法律认可的证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在哪儿排呢？背景很简单。
1: 嗯，
0: 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觉得这个活银行能干，我们海河传媒中心也能干。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我们卫津路，
1: 嗯，
0: 天塔，还有我们外环线的梦工厂，还有我们梅江道20号，
1: 嗯，
0: 我们四个院区就算是办公场所吧，
1: 是不是？对，
0: 这四个院区，你说哪儿？就这对我们来说，搭一个井，
1: 那没问题，
0: 红围布弄个什么的，
1: 绝对给你弄得好，好，
0: 我们还能给您录像呢。对不对？我们还能给您录个像，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能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不为别的，
1: 还真是
0: 不是为了说挣您钱，结婚登记挣什么钱啊？主要就是为了广大市民提供便利性，
1: 方便。
0: 你住河西的，你就上我们梅江道20号，你去弄去呗，
1: 嗯，
0: 对不对？你在魏津路，你就魏津路进来是吧？锦云他们那小楼是吧？我们能一层那八百老演播厅，我们批出一块区域，就很简单的事儿。不是为了挣谁钱，就是为了为婚姻登记便利化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1: 呵，那还真好，
0: 不挺好的吗？哪儿就哪儿进，就救过哪儿去。
1: 嗯，
0: 我觉得以后真的，甚至都可以把这个，我个人畅想，
1: 嗯，
0: 其实可以把民政这个跟那公安的一些这部门。弄到一块儿去，
1: 派所是吧？
0: 对呀，
1: 对，你看派所能做那个身份证，我觉得这个婚姻登记证其实完全没问题。
0: 对呀，您完全
1: 一联网一弄，
0: 哎，离哪个所近就上哪儿去。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婚姻登记处，他可能会搬迁。
1: 嗯，
0: 派所很少搬迁啊。
1: 不是，派所每一个属地都得有一个。
0: 对呀，
1: 他
0: 很少搬迁
1: 啊。
0: 你将来走哪儿，你说，哎，我们俩在哪所登记？哎，也不好听。
1: 有嘛不好听的？那你做身份证不都在哪所做的吗？
0: 是啊，你这身份证你是在哪个所弄的？啊，你说我们你哎你跟你媳妇哪儿登记的？哎，我跟你媳妇南楼所登记的。这个就哎呀，但是你要说你们俩在哪儿？我们俩在海河传媒中心登记的。这个
1: 哎，这感觉确实啊，
0: 这感觉确实就一下不一样。
1: 嗯，
0: 说白了，现在就是希望大家婚姻登记越来越方便，
1: 对，
0: 不用让你们多跑路，是吧？这不吗？安徽合肥呀，
1: 嗯，
0: 轨道交通3号线有一个站，它这个站名呢其实就是地名，
1: 嗯，
0: 他们那边呢叫坝，什么意思呢？就是土字旁加一个贝壳的贝。
1: 嗯，
0: 你怎么不答应？
1: 我答应这干嘛呢？我就好，我这一个
0: 你不认识这个字，那你说说这站点第三个字叫什么？
1: 走走走。
0: 你看还是不认识，看见了吗？不认识，
1: 哎，就不认识了这字儿。
0: 哎，他这个人家那边啊，都叫什么什么坝，坝上啊什么，就是那个坝，大坝的坝。
1: 对，
0: 他这个地名叫幸福坝，那就因为这个站点名称的独特，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把婚姻登记处搬进了合肥轨交3号线的幸福坝站。
1: 哎呦嘿，
0: 这里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
1: 据了解呢，这个网红结婚登记点呢，早在2024年的1月26号就正式对外开放了。自打启用以来，这座地铁站里的婚姻登记处已经累计见证超过6200对的新人开启人生新篇章。
0: 哎，新闻深一度。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5月10号起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
1: 嗯，
0: 那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被取消
1: 哦，
0: 新人领证不再受户籍地的限制，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1: 呵，这好。
0: 那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后，
1: 嗯，
0: 旅游也可以就地结婚。
1: 嗯，同时呢，结婚登记的场景啊，让正式越来越多样化。
0: 嗯，
1: 一些地方呢，将婚姻登记的服务中心开进了像公园、旅游景区、商场、地铁站，还有游船、音乐节、银行、云端、雪山等等这些场所，还有雪山。
0: 哎，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1: 哎，
0: 咱们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就联合中国邮储银行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东海婚姻登记处泗水道爱情主题银行服务点。
1: 嗯，
0: 每周三、周四各开放半个工作日受理业务。 也成为了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
1: 嗯，此外呢，像云南大理、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
0: 大理不就是雪山吗？
1: 啊，包括浙江宁波等地，也都曾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呢，提供了结婚登记的服务。另外呢，多地出台了奖励结婚相关举措，以发这个消费券、现金奖励等形式，为新人的婚恋消费减负增效。
0: 你看。万事俱备了是吧，就差您请君入、请君入婚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
1: 啊。
0: 桃罐头说啊，
1: 嗯，
0: 这个结婚证上的照片是自己在外边照的，
1: 你看
0: 可以给精修，
1: 对，
0: 能给俩人修得很精致。哦，现在都这样了是吧，
1: 就早几年前就这样了，就咱们那波都没赶上，人家这你都赶上了。
0: 怎么的？听您的意思，您想再感受一下？
1: 我不，等我们儿子结婚的时候，到时候让他们弄漂亮亮的。
0: 哦，那是，那对。
1: 嗯，
0: 蓝庆说，我和我们老伴儿照的相，当时在照相馆照的。
1: 哦、嗯，
0: 办结婚证在派出所办的。哟，那您是那个、
1: 哦、那时候
0: 多少年前在派出所办的、
1: 哦？你看那时候是在派出所。
0: 哎，
1: 哦，
0: 严华说，我们儿子是今年520领的证，
1: 真好。
0: 这不就是有寓意吗？
1: 嗯
0: 啊，照片的确是提前照好的。
1: 嗯、
0: 哦，现在都是可以提前照好，
1: 对，你带着那个照片去。
0: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嗯、
0: 哦，太本分了我。
1: 这怎么
0: 太本分了？小庆说：“二位老师好，结婚登记其实还是在银行好。
1: 为嘛呢？
0: 聘礼的礼金一块给了，防止有假钞。
1: 好嘛，
0: 这个谁？这个很少有给现金的。”都有的都是直接转拿折子去，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但是有的人家可能家里是不是有这个，就直接拿着礼金。
0: 嗯，以据我了解啊，
1: 对，他有了解，借你借快呀、
0: 啊！
1: 你看看
0: 这个，你看你比如咱比如说、
1: 嗯，
0: 有一些地区，他这个民俗就在这摆着，
1: 嗯，
0: 人家结婚的彩礼就是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双方的彩礼总额是相当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像有的地方，我听到朋友们讲。婚礼的时候这彩礼它有的是以实物黄金的形式呈现。
1: 哦，
0: 实物黄金啊。
1: 哦，
0: 然后呢具体的货币或者说你要换算成等值货币就是摆一对意思一下。
1: 哦，
0: 也是假的。
1: 明白了。
0: 不会弄真的，因为在那个现场、嗯、大家都知道安全第一。
1: 对。
0: 它底下都是那个咱上网买那个道具。只有上面那一张、
1: 哦、可能是真的，
0: 可能是真的
1: 啊，就看着、看起来显的哈，
0: 哎，落成一个小山、小山包、
1: 嗯嗯、
0: 是吧？这腿谁敢往那儿现场？你说对，那么些现金，
1: 是是是，
0: 你确实不安全，
1: 没错，没错，
0: 啊、也麻烦。
1: 嗯，
0: 这个是现金，要是黄金的话，基本上就是有多少都拿来，买多少黄金就都拿来。哎，黄金它不需要多少，它贵。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去年到今年结婚的，
1: 对，
0: 你都赶上高点了的话。你说不好听，你说买80万黄金，其实拿出来也没多少。
1: 嗯，可不，
0: 他高价他在那儿摆着，黄金是那个什么。再有呢，他还有一些实物、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人家有村里有房，
1: 嗯，
0: 人家是给房本儿，
1: 拿房本儿，
0: 对，给房本儿。但是这个房子也是村里分的，
1: 对对对，
0: 啊，他那房本你给一摞，
1: 好嘛，
0: 盒记上10本、15本、20本、
1: 嗯，
0: 就是这么给。
1: 呵，
0: 那个房子。我说一句你们就明白，打比方，
1: 嗯，
0: 你们家是师范大学附近姚村的，
1: 嗯，
0: 你们家当年人口多，
1: 嗯，
0: 分你房多，你拿5套房出来给他，
1: 还真不算，也没有算什么
0: 啊，没有嘛，嗯、你也没有
1: 平均，可能每家都差不多这意思
0: 啊，这弄5个黄本是吧，拿红绳一系，
1: 嗯，
0: 摆在那儿，一般它都是实物形式，但是据我了解，你说聘礼的礼金。他给现金的，反正可能备不住有，那就少点呗，5万、
1: 哎、
0: 8万的，你给个现金也就完了、
1: 哎、对对对，
0: 是吧？你要是大额的话，一般都是银行拿卡和折子，
1: 嗯，所以他说到银行的可能就一块存了呗。
0: 哎呀，那你这个到银行去了，关键这个东西吧，其实不在于存不存，其实关键问题不，中国人结婚，你就是真的啊，这咱就说句大白话，中国人结婚有多少是真给自己看？那不都给外人看吗？
1: 还真是，
0: 对不对？中国人结婚为嘛？有时候咱说结婚累，现在年轻人不爱结婚，咱也换个角度想，那都是结给外人看。
1: 现在年轻人结婚简单极了。
0: 现在年轻人，我为嘛要给外人看、
1: 嗯？没有必要去能办那好几桌，
0: 坐这一桌人、嗯、连这一桌菜钱都给不到。 我顶名我还收他礼，
1: 哎，
0: 完了我还过来，我还跟他假，
1: 我还得给他敬酒，
0: 我还跟他客气半天，打个红包回家一看，一人200，就这样，同事还有必要交吗？但是咱老辈人可能觉得，你看这么多年了，是吧？我最后这就说白了，我也快退休了，或者是我已经退休了，就剩下孩子这大事儿了，是吧？我不得展示展示吗？你像黑蛋老师想了，是吧？我这个退休了，
1: 我退休，
0: 哎，我难得还能在同事们面前嘚瑟一把，
1: 好嘛！
0: 我必须得让老大大办啊，对吧？我得请
1: 大办，
0: 我得请
1: 把我哥哥们请来，
0: 小四哥哥啊，然后我球哥
1: 啊，
0: 然后我志哥，
1: 还得我弟弟得，
0: 我一丁哥哥啊，然后就都请，都给他主持。其实他也是为了给外人看，你对于人孩子来说
1: 没嘛。

0: 哎呦，人孩子认就说是快麻烦了，肯定
1: 记不住，
0: 麻烦。
1: 他还一个一个给人介绍啊，这是我的老领导啊，这个啊，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叫谢百琴。啊，他已经不能说话，
0: 说不了话了。
1: 哎呀，他就是来这儿啊，弄一下，快，氧气快没了，快。
0: 多吓人的，多吓人的。
1: 有嘛可吓人的？来了就给你面子。
0: 好嘛。
1: 旁边这个精神矍铄呀、
0: 啊，这精神矍铄、
1: 啊、是老谢同志的继任者。你看身子骨多硬了。
0: 走走走走，你这好嘛？
1: 啊，我再给你介绍啊。
0: 还介绍
1: 啊？这是新闻广播的副总监。好嘛，儿子儿媳妇一看，那边还有六七桌，别着急，这一桌是新闻，那边是滨海，还有交通，还有撒音乐。好嘛，他介绍完一对他单位同事啊，
0: 广播这聚会来了，
1: 凌晨两点了，然后一牛事告诉儿媳妇，别着急，电视和金云在那边。儿媳妇说，我就报纸呢，报纸也在那儿，别着急，都有。
0: 太全了
1: 啊，儿媳妇，那咱家的亲戚，咱家亲戚介绍嘛呀？
0: 没来怎么就没交、
1: 哎、对对，我们那一屋子海河人从外边拿大铁链把门锁死了，不介绍完他不能走。
0: 那必须的，
1: 就有一个能早走的，第一个介绍那得早走。
0: 那
1: 氧气不够了，对，那氧气不够了。
0: 去去去，讨厌的真是。来，接着说下面、嗯、
1: 就是现在年轻人结婚怕麻烦、
0: 嗯、
1: 你像我也了解到、
0: 嗯、
1: 包括一些自古以来传统、
0: 嗯、
1: 包括婚俗传统比较根深蒂固的地区，就南东部的沿海地区、
0: 哦、
1: 这些年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0: 嗯、
1: 就是小规模，
0: 嗯，
1: 但是呢要更勤俭节约，绿色环保，
0: 对，
1: 民俗该有的有啊，
0: 是，
1: 你说当地的什么跨火盆啊，说这个那个习俗、
0: 哦、
1: 到祠堂去啊，禀报啊、
0: 哦、
1: 哎，这该有的都有、
0: 哦、
1: 但是呢就不搞得那么铺张浪费了，因为大家伙现在生活水平也高，
0: 嗯，
1: 没有人说朕指着这顿婚宴一块怎么着，
0: 是，
1: 都是为了家里人来吃一吃，
0: 哎，
1: 通报一下，
0: 就是庆祝一下，
1: 对，
0: 而已，
1: 就是个通知，
0: 嗯，
1: 告诉大家我们家孩子成家了，
0: 哎
1: 哎，你们要愿意来，真的我见过，
0: 嗯，
1: 就是你走到那儿去，你问他，你们是结婚吗？对啊，结婚。哦，哎呀，我这纯路过的，我外地来旅游的，我能吃一口，没有人不欢迎你，多欢迎你，坐坐坐，来这吃吃吃，
0: 嗯，
1: 给你拿新碗筷，倒茶吗？喝酒吗？这怎么怎么地的？抽烟吗？
0: 特别热情、
1: 哎，特别热情。他的文化就是希望这种喜事和福气喜气能够有更多的人沾，
0: 嗯。
1: 啊，沾沾，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点是什么？他觉得所有人来祝福，也是给这对新人攒福气、
0: 那肯定是。对，
1: 这个就特别好。
0: 挺好。
1: 嗯
0: 嗯。
1: 我们再来听听、这个、
0: 老陈大哥。
1: 稍等啊，我们看看陶罐头这条。
0: 嗯、哦，我妹妹。
1: 他说我们两口子520那天登记的，开始呢想随便一个日子，
0: 嗯，
1: 后来怕以后忘了不好过节呀、啊，
0: 好，
1: 一看还是得选个好记的日子，
0: 嗯，
1: 那天呢正好还是同学办婚礼的日子，
0: 哦，
1: 早起我俩去领完证就赶赶啰啰的去当伴郎伴娘了，
0: 嘿，
1: 哦，
0: 你
1: 瞧
0: 瞧，
1: 是为了过节，
0: 对，
1: 巧立名目啊，
0: 这不正好吗、
1: 嗯？
0: 这其实给我妹夫省钱，
1: 嗯、
0: 要不然你看得过两个，
1: 哎哎、要这么说啊，
0: 嗯。
1: 要是你那个桃，要是你那个同学后来你们跟他们俩都关系好，比如说你我妹夫跟那男的也关系好、
0: 啊、
1: 你跟这新娘子也关系好、
0: 啊、
1: 哎，人俩要离了，你们俩以后这天怎么庆祝？
0: 不是，你怎么哎哎人你
1: 怎么了？我这不问问吗？
0: 人家肯定过得好好的，他俩伴郎伴娘对吗？
1: 你怎么知道就过好好？我这不是问问，我假设吗？
0: 那这他们俩过好好不好，跟人家这俩桃我桃妹妹有嘛关系？
1: 那人那俩说了，你看就因为你们俩那天登基，我们俩就没过下去。
0: 这都哪儿奶哪儿啊，这
1: 是吧？然后那男的找我妹夫，你陪我喝两个吧。
0: 好，
1: 我们来听听老陈大哥的语音哈。
0: 好，
2: 哎，二位老师好。
1: 哎，
0: 你好。
2: 我和老伴是81年结婚登记的。
0: 嗯、哦、81。
2: 因为那是我们登记、
1: 哦、
2: 还不是在民政局，在街道办事处。
1: 哦。
2: 怎么有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那么个机构在那登记的。
1: 嗯。
2: 也没照相片，也没有那个现在的那个结婚登记证那个本儿。
0: 嗯。
2: 就是两张纸。 想当红纸

0: 上面写的是结婚证，
1: 是，
0: 哎，就是填完俩人的名字，
1: 嗯，
0: 某年某月，
1: 嗯，
0: 多人登的记，就完事儿了。
1: 对，
0: 而且那天我们俩登记的时候，给街道办事处的那个工作人员还带了，
1: 带的吗？
0: 我们俩那天登记结婚的时候，还给那个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带了一包糖去。
1: 嗯，
0: 可以喝烟，
1: 呵，真好，
0: 这么着就很简单的就办理完事儿了。
1: 嗯，
0: 那阵儿反正特别简单，没有现在什么那么复杂。到江边儿，我们那边没有。
2: 哦，那会儿还
1: 就是一张纸，我爸我妈他们那会儿也是
2: 哦，
1: 红色的那纸。嗯，
2: 你看看，这都是历史的回忆啊，
1: 嗯、
2: 也帮我们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朋友了解了
1: 这
2: 个过程哈、啊。有一位朋友说呀。这个报纸的同事参加孩子婚礼的话，每日新报、渤海早报、假日一百，
1: 走走走走走，
2: 广播电视报都来了，那肯定啊。那你以前来自于不同的报业体系，你确实就是都来参加，确实是这样，
1: 都来了
2: 啊。
1: 可不，
2: 这个我觉得是挺正常的一件事，
1: 是哈。
2: 因为这个成年人他有时候的划分啊，他除了是以朋友划分，他就是以单位划分。你看现在喜宴上一般都这么做，
1: 嗯，
2: 新娘同学、新郎同学，除非这俩人是
1: 同班同学，除非哈。
2: 然后呢，新娘同事，
1: 啊，对，
2: 新郎同事
1: 是，
2: 他都这么分。
1: 对，
2: 他没有说把新娘、新郎同事都搁一块儿的，没有。那俩人单位不一样的话，
1: 那他不认识，
2: 你就是这么做。
1: 对，
2: 你就是有的单位同事多点，一桌还坐不下，
1: 肯定啊，
2: 同学最多了。
1: 同学多，
2: 我在天津
1: 小学的、中学的、高中的，
2: 同学最多，同事就其次。
1: 嗯、对，
2: 同事呢，一定有那么几个，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他帮着把别人的钱都带到，
1: 哎、
2: 心意都带到。
1: 把大伙儿的心意，人家不来参加，但是人家随份子的。
2: 而且呢，这个新郎新娘的同事这一桌，一般敬酒，除了家达子长辈以外，敬酒是最先敬的。为什么？有的单位领导也来参加。
1: 对，那个位置也应该搁的比较靠前一点的那个桌、
2: 哎、然后呢有的呢单位派个人来参加，比如说领导不方便出席，
1: 对，
2: 我们派一个人，指定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1: 嗯，
2: 老大姐老大哥代表，
1: 这也挺好。
2: 那你就得去先去敬，
1: 那肯定是
2: 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1: 嗯、
2: 啊。铁花说我琴怎么就氧气不够了、
1: 哎、怎么
2: 是吧，大气层以上好你是倒给他续上哈。石头姥姥说我们是83年办结婚证、
1: 嗯、
2: 在街道里办、
1: 嗯、
2: 也是没有照片、
1: 嗯、
2: 但是单位双方单位得开证明，
1: 嗯，
2: 直接去街道里办，就那个结婚证啊跟奖状一样
1: 啊，还真是，对，
2: 没有那么繁琐。说那跟老陈大哥说的、
1: 嗯、
2: 老陈大哥说是81年，我没记错的
1: 话，都是八几年那时候，
2: 我看看
1: 啊他是八一年，
2: 你看您呢，石头姥姥呢是83年，
1: 对，
2: 您还比老大哥晚2年、
1: 嗯、
2: 就是跟大奖状似的，
1: 对，
2: 嗯。振琴说大威你说太对了，结婚就是给外人看、
1: 嗯、
2: 是啊，就是这样，你这就是给外人看的，
1: 嗯，
2: 你自己家哎就那么些个亲戚，吃嘛不是吃，在哪儿不是办，
1: 过年过节就都天天光见了
2: 对吧。你看古代就是结婚为什么要绕着走，包括现在婚车再拉着再走一圈，
1: 嗯，
2: 当然现在有的新人图省
1: 事，现在好像也都没有这么多繁琐了、
2: 啊、图省事、
1: 嗯、
2: 还有的什么呢，别上家造，上我们家造太费劲，
1: 嗯，
2: 直接酒店，
1: 对，
2: 酒店开间房，就当那个婚娘的新娘的
1: 新娘房、嗯、
2: 啊，然后呢接亲完了省事儿，在那儿现场仪式一般、
1: 啊、而且那个拍也好看
2: 啊然后直接楼下一点礼起火
1: 省事儿、嗯、
2: 哎，晚上的外地的朋友或者伴郎伴娘别走了，给你开2间房、
1: 嗯、对，
2: 晚上咱在这儿再吃一顿，
1: 对，
2: 有一些没来及的，
1: 对，
2: 晚上咱再传大伙儿，
1: 是是是，
2: 关键问题什么呢，你这样能解决一个最大问题，现在很多酒店他从中午那捞面他就管，
1: 对，
2: 他有的还赠
1: 你，特别省事儿，这样
2: 面条管够，赠你一桌捞面、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赠你一桌，那桌还给你打折、
1: 嗯、
2: 那你多省事儿啊，
1: 对，
2: 上午这些忙活到气的到这儿酒店都能停车，中午上那儿呼啦吵你吃去吧，
1: 对，
2: 吃完一麻嘴你就走，有人给你食，现在就一个就是图省事儿，再一个是图方便，
1: 对，
2: 其实我也问过一些朋友，就是家里是有就是二孩的吧、
1: 嗯、
2: 算是妹妹啊弟弟啊结婚，我就问阿姨，我说阿姨，哎呀你说累，我太累了，真的我也不想这样，那没有办法呀。
1: 我现在听他们有的比现在就是你咱们说的这个更先进，
2: 嗯，
1: 就是什么以前你看咱照婚纱照嘛，
2: 你老关心这个干嘛呢，
1: 哎呀我有好多的跟我好的小弟弟妹妹们老跟我交流嘛、
2: 啊、
1: 我这老大姐嘛。

0: 仙人马大姐。
1: 哎，告诉我妈，你知道说姐现在都是妈怎么干？直接，比如说连旅游，再派婚纱照，再带着双方父母一块儿就见证婚姻，就一块儿在旅游那地儿连拍再让人齐活，典礼结束，
0: 这个就比较前卫
1: 了，请大伙儿吃个饭结束。
0: 比较前卫，
1: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最省事儿的。
2: 也不能说最好，就是说、
1: 就是我觉得就挺好，
2: 老人能接受。
1: 对，双方父母也去，也能旅游，还能拍婚纱照。
2: 这个适合你们家呀。
1: 不是你不说让我、
2: 这
1: 个、
2: 那个
1: 嘛？你不说让我在天宇办那个整个咱
2: 你不回来以后答谢吗？你不回来以后吗？答谢、
1: 啊、
2: 对吧？
1: 啊、
2: 你把梅江会展中心包了。
1: 我看
2: 恩义厅是海河啊，恩义厅是海河，海河里边分了广播电视报纸锦云啊天塔，
1: 我干脆就
2: 法社也得有，
1: 我干脆这样弟弟。
2: NR 厅是你外边那些朋友小学的初中的、哎姐夫是怎么的、你把梅奖都报了。
1: 我那我这样的，我敢生，我跟儿商量好，咱就粉丝节嘛时候，咱就那时候干。
2: 你看，
1: 这样的话，我这不
2: 早年间我说没说过，我说没说过。去年的节目我就说过，我说我们海河传媒中心的粉丝节，真的，黑蛋老师他以后所有的身后大事都给他办了，连他儿子结婚到最后啊，咱们纪念他。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形式、
1: 是不是？
2: 你们老大老二要是能够老大等等老二
1: 啊，
2: 老二
1: 一块儿了，
2: 努力一块儿结婚，
1: 多省事
2: 儿。
1: 嗯，
2: 就去南半球，
1: 南半球，
2: 一个澳大利亚，一个新西兰，这边结一个婚，那边结一个婚，两边都旅游，离得还不远，澳洲费那个费那个新州也近，
1: 是吗？
2: 挺方便的，或者新西兰异地也行，它不分南岛北岛吗？
1: 哎，
2: 南岛是一个结。北岛一个节，这一个地儿玩完事儿以后，你跟节目，你们愿意回来就飞回，他们您不愿意回，
1: 人愿蜜月蜜月，
2: 对，这不也挺好吗？
1: 我觉得这最好了，
2: 对不对？
1: 对，就这么定了
2: 啊！要是再有点刺激性，
1: 哎、
2: 要有再有点
1: 刺激
2: 性，刺激比如说老大，
1: 嗯，
2: 老大上伊拉克节。
1: 弟弟，
2: 你跟姐上伊拉克去，
1: 我就太刺激了。
2: 现在那伊拉克不有龙餐馆吗？
1: 别了，
2: 你上那儿去。
1: 好嘛，
2: 好吧，一边吃饭一边外边打雷放炮，聋了一会儿。然后老二
1: 老、
2: 哎呀，
1: 行了吧？
2: 老二上哪儿？现在就是整体是比较和平的。嗯，
1: 咱就
2: 老二要不去马尔维纳斯群岛吧？
1: 这是个嘛地儿啊？
2: 对，老二窜去马尔维纳斯群岛，老二找媳妇英格兰啊，阿根廷球迷。让新娘穿阿根廷队服上马岛，
1: 可要命了。行了吧，
2: 苏丹也行，
1: 苏
2: 南苏丹，南苏丹啊，然后尼日尔也行，这都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地区这个
1: 不是人家都冲突的，咱就别跟人家添。
2: 我想吧，我想吧，
1: 你别想了，别想了，
2: 我看新闻联播，
1: 不用，别不用了。不想了弟弟
2: 啊，
1: 不
2: 用
1: 了，不想了、
2: 哦、
1: 啊，你这当舅舅的就别操这心了
2: 啊行好、
1: 嗯、
2: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啊。
1: 嗯，看看
2: 这个亭亭玉立说我们是80年代登记结婚的。
1: 哦，
2: 那看来那时候
1: 那会儿都是
2: 街道办，
1: 其实街道办事处到就像刚才咱说到真省事儿，
2: 对，
1: 都离家近啊。
2: 是呢，王姐也说、嗯、我们也是在民政局领的证，我们是选择俩人都有空那天去，
1: 这是90年代。
2: 哎，90年代、
1: 嗯、
2: 办婚礼的那天就是结婚纪念日、嗯、你看有的就是
1: 啊，
2: 怕没有结婚纪念日这个记性、
1: 哦、对对对，这不正好吗？
2: 那天去领证、
1: 嗯、
2: 啊。李振琴说85年我们在派出所登记，85年那会儿就是断面的本儿
1: 啊、哦、到85年你看他就有本儿了，里面有照片了、
2: 哦、对。然后平静不了啊是一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嗯，
2: 他说我俩呀，我有两个结婚证，严格来说，
1: 哦，
2: 一张呢是民政局的，
1: 嗯，
2: 还有一张是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位有身份的人给手写的。
1: 哦真好。
2: 那是也是以前了吧，91年那会儿、
1: 嗯、
2: 是吧？
1: 对，
2: 现在好像不需要这样的吧？
1: 不需要，也有的可能
2: 也有的可以，
1: 有
2: 看你需不需要，
1: 对
2: 吧？
1: 对、
2: 啊、桃罐头说现在回想起结婚那天就记住了拿大红包跟最后我们两口子夹了两筷子菜吃，忙忙叨叨一溜沟。前阵子呀，我们去旅游，在大森林里边，两个新人自己简单布置布置，
1: 就是这种
2: 就办了，没有任何人参加。这俩人呢，在大森林里边就拿着话筒互相倾诉一顿，挺好的。是晚上是吗？
1: 你怎么？

0: 怎么会？怎么可能晚上大半夜的，怪吓人的，黑咕咚咚的。
1: 新疆天黑的，反正也晚。哦，您说这种形式我明白，旅行结婚。
0: 旅行结婚
1: 啊，
0: 但是现在也有人专门就给你办这个。
1: 哦，也有借的哈。嗯，
0: 直接给你布置，给你弄好了。
1: 哎、挺好、
0: 嗯，
1: 挺好。好，我们稍事休息啊。
0: 哦，对。
1: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大卫认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对于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当然是最佳选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治疗肺癌的方法，分子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正在被更多的应用。靶向治疗一般只对肿瘤有抑制作用，不会波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对正常组织的副作用很小。靶向治疗针对的是特定的肿瘤基因靶点，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靶向治疗。肿瘤的突变基因必须和靶向药物的品种相匹配，这时才能有作用。如果盲目使用靶向药，不仅完全无效，还会延误治疗的时间，最后的结果还不如正规放化疗。一定要基因检测找到了相对应的靶向药物，才能进行靶向治疗。基因检测没有对应的靶向治疗，就不应该实施。靶向药物有效治疗一段时间以后，癌细胞可能对靶向药物产生耐药性。一种靶向药物与其他靶向药物或者其他抗癌的方法同时使用，比靶向药物单独使用要更好，可能效果会更好。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挺新闻二人转去吧。
1: 啊，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都是跟结婚有关的话题，
0: 哎，
1: 啊，也勾起了很多大哥大姐美好的回忆，
0: 确实哈，
1: 啊，当然也可能勾起了个别朋友不太好的回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这件事的魅力之所在。有人通过他享受了幸福，
0: 嗯，
1: 啊，给了自己源源不断的力量。
0: 对，
1: 也有的人呢，在冷静旁观的过程当中，也收获了自己人生很多的所获所得和所感。但是你甭管是参加婚礼的，
0: 嗯，
1: 还是你家里有人结婚，你操持婚礼的，
0: 哎，
1: 你这个形象很重要。
0: 那肯定啊。
1: 这几年，
0: 嗯，
1: 你像什么妈妈服，
0: 嗯，
1: 是吧？
0: 啊，对。
1: 啊，
0: 现在这个婆婆装，
1: 特别流行，
0: 嗯，
1: 啊，婆婆装、妈妈服，
0: 嗯，
1: 还有爸爸服，
0: 嗯，
1: 这些都比较流行。
0: 对，
1: 同样有很多叔叔阿姨，
0: 嗯，
1: 我跟你们不开玩笑，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了解到的信息。
0: 嗯，
1: 他们有的人啊，就提前开始啊，就是去种牙，因为平时你说上岁数了，
0: 啊，
1: 五六十了，
0: 对，
1: 掉一颗两颗牙，这真的是很正常的。
0: 对，
1: 我们也觉得很正常。但问题是，如果你掉牙之后，在这个特殊的场合，
0: 嗯，
1: 哎呦，您一笑或者您身上待人接物。
0: 哎，是
1: 这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嗯，
1: 如果您今年后边有这个办喜事的需求，
0: 嗯
1: 啊，我们推荐您可以拨打26528899，
0: 对，
1: 26528899，您可以到中诺口腔医院选择把您缺失的牙给补上。
0: 没错。
1: 啊，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说了，哎呀，您不知道啊，这现在办一场婚礼也不少花钱，
0: 嗯，
1: 这中一颗牙也挺贵。您想错了。我们现在中诺口腔非常人性化的把种植牙已经帮您区分为了基础款和叫改善型
0: 两种。
1: 对，如果说啊，您现在特别年轻，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想更好的享受生活，品尝美食，改善型适合您。
0: 对
1: 啊，基础款呢，就像咱大街上看好多10万以下非常简单的小电车一样，
0: 代步啊，
1: 就是代步就能用，
0: 嗯，
1: 不漏风不进雨，
0: 哎，
1: 还能用，还挺好。这个就适合什么？家里有喜事儿，或者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我得出席，那您就做基础款。
0: 对，
1: 基础款的价格有很多特价款，
0: 啊，很
1: 便宜，尤其适合您这个掉了一颗两颗的，
0: 嗯嗯，
1: 啊，种呢又快，
0: 嗯，
1: 然后呢也不疼也不遭罪。关键问题是我们的这个舒适化种植技术，种完了以后，很多中老年朋友反馈脸不那么肿，
0: 是恢复的非常快。
1: 啊，对，
0: 啊，
1: 所以说有这种诉求。

0: 即将黄粉，
1: 小年轻人其实都用不着。
0: 是吗？我看他们好多年轻人，
1: 你是最需要吃的。
2: 嘿，那可不，我这马上得给哈子带回去。
1: 抗氧化，
0: 抗氧化，
1: 抗氧化，对于你这个年龄的女性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0: 是吧？
1: 什么东西呢？
0: 嗯，
1: 就是有机姜黄粉。
0: 对，
1: 现在这个概念特别火啊，以小红书这个平台为主，
0: 嗯，
1: 很多博主都在推荐姜黄粉，
0: 就是说它能打造黄金奶。
1: 哎。姜黄粉有很多做法，比较常见就是做汤，
0: 嗯，
1: 你就把姜黄粉啊，我用大白话说啊，
0: 嗯，
1: 吃法有很多种，其实你就把它理解成胡椒面，有点相似的地方，
0: 对
1: 啊，有点相似的地方。我们呢也不要求说大伙刚知道这个概念马上您就购买，您先别，我们先给您啊做一个铺垫。就这个东西李时珍叫什么，叫宝鼎香，姜黄就叫宝鼎香。
0: 嗯，
1: 那李时珍为什么把它称为宝鼎香？
0: 嗯，
1: 我们明天呢会抽时间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0: 先讲一讲，
1: 如果您已经买过吃过，我们的机制非常划算。
0: 嗯，
1: 十瓶只要169，
0: 您直接
1: 十瓶只要169，拨打电话400-999-0139。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3次常务会议。新闻快讯，津南原创村歌会馆汇丰年将征战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临景家园社区多举措开展防汛工作，合力园社区安全课堂学本领，小小卫士护家园。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新风尚新生活，食物乱存放，小心患上冰箱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对津南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动员。
3: 会议听取了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杨浩指出，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杨浩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持续盯紧台风动向，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周密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群众宣传引导，以最充足的准备坚决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在落实上实事求是，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积水点，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持续健全完善防汛排涝指挥运行体系，确保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0: 要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备足抢险救援力量，配齐各类防汛物资，时刻保持热备状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建华、管强、郑建立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3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工作要求，聚焦政策跟踪、财政运行、资源环境、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整改责任，精准细致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沟通对接市级部门，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将整改工作转化为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和推动发展的有力抓手，真正做到以审促改、以审促建、以审促治，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强化增收减支意识，争取用好各级政策，千方百计涵养税源、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多措并举强化财力支撑，切实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儿，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这两天，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四合院合唱团将代表天津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这也是津南区第二次作为天津市唯一代表队登上全国村歌嘹亮的舞台。出发前，队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彩排，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宋茂斌专程赶来指导。
0: 这首名为《会馆会丰年》的原创村歌，是在区文联和小站镇的精心指导下，专门为此次村歌嘹亮全国展演而创作的。在2026年天津市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中，这首歌一举夺得第一名和村歌之星荣誉称号。然而，这支即将站上全国舞台的队伍，仅仅组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4名队员平均年龄60多岁，从零起步，编舞更是前后调整了无数次。
3: 队员赵金凤说：“
4: 这个插秧得需要90度，这个秧苗得需要插到地上，所以说这个难度相当大。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肌肉拉伤。”
0: 整首村歌融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配合秧苗、稻穗、采筹等道具，营造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近两个多月来，大家只休息了3-4天，没有场地就在室外练，早晨6点多开始，晚上回家再对着视频练。

0: 上十几遍，发到群里互相挑毛病。队员们笑称这是魔鬼式训练，除了排练的辛苦，服装的选择也颇费周折。
1: 队员冯玉芝说，
2: 最后敲定了这一身衣服，跟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景色呀，还有我们的词儿啊，哎，都非常的切合。
0: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打磨，让这支零基础的队伍在市级展演中脱颖而出。歌声里有插秧的辛劳，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对家乡的深情。
1: 团长马玉春说，
3: 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就想用我们的好声音把我们家乡的美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0: 8月14日至16日，2026年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举行。这群平均年龄60多岁的歌者将站上全国的舞台，把会馆村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4: 通讯员张楠报道。针对近期强暴雨预警，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
0: 社区第一时间对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逐项安排部署，网格员们全面巡查小区树木，及时修剪断裂枝干，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齐心协力，在重点区域堆放沙袋，筑牢防汛屏障。社区还通过线下张贴防汛宣传页、线上网格群转发提示的方式，全方位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居民防范意识。下一步，社区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持续排查隐患，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4: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安全小卫士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实践活动。
0: 社区消防专干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居家消防隐患、火灾避险等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浓烟环境弯腰捂鼻逃生方法，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演练，切实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辖区青少年还化身小小志愿者，深入楼栋和广场，劝导楼道杂物堆放行为，向居民普及消防常识，用实际力量助力社区安全共治。
4: 通讯员王蕊、李兆伟报道，日前葛沽镇盘沽新苑社区开展红船赋能润心灵、舞动身心享沙龙心理健康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以趣味抛球破冰游戏开始，消解邻里陌生感。京南区心理咨询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引导居民觉察身体感受，正视自身情绪与内心压力，借助舞动疗愈方式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整场活动动静结合，让居民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获得心灵治愈。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这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瀚海携手向新城。
5: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世建有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王飞宝就是观测站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作项目的要求，认真观察记录几十种仪器监测的潮汐、潮流、水温、盐度、风速、风向等数据，并上传给有关国际合作机构，为周边国家预报海啸、地震、风暴潮等灾害气象提供支撑。
1: 我们观测、采集、处理、分析提供的每一组数据，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从这个岛礁出发，向东航行数百海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灯塔，这里是中国的另一座岛礁。这个岛礁上有个很特别的单位，那就是灯塔班。班长庞永胜和班里其他的战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塔顶上守护着灯塔，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古往今来，有岛礁的地方就有导航的灯塔，小庞守护的这座灯塔从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点亮着，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船只导航，引导他们安全通过这片海域，顺利回到自己的母港。
2: 一年365天里，我们的灯塔每时每刻都是点亮的，海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一刻没有停过。每一年大约有20多个国家数千艘船只从这里经过，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0: 中国岛礁上的每一座灯塔既是特有的地理标志，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志。

0: 海，浩瀚无垠，合作宽广无边。在中国南海的最南端，有一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那就是东盟主要创立国印度尼西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修路难度大，2.7亿人的日常出行成了难题。面对困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福音。两国政府磋商决定共同修建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中国智慧与印尼梦想在这里交汇，中国技术与印尼文化在这里融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岛屿上，一条钢铁巨龙开始延伸。耗时8年时间，克服千难万险，一条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印尼通车，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一列列呼啸而过的高速列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印尼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速度。合作跨越国界，合作惠及人类。正是有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名危在旦夕的外国渔民在中国的岛礁上保住了生命。2023年10月29日，一艘外国渔船向正在附近航行的中国海军取境舰求助。原来船上有一位渔民作业时不慎重伤，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海军官兵迅速启动合作救助机制，派出小艇前出查证，并将受伤渔民及时接到岛礁医院。经过医护人员2个多小时的救治，受伤渔民转危为安。生命至上，合力救援。2026年新年伊始，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倾覆，船上共有21名菲律宾籍船员。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出力量赴失事海域展开搜救。经过昼夜救援，陆续成功救起17名遇险人员。随后，中国海警联合当晚赶到事发海域的非海警9701船分区展开搜救工作。中国海警紧急人道救援获得非多方人士高度赞扬。一切愿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世界的期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制片海，南海也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居家，很多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各类生鲜剩饭水果统一收纳进冰箱。事实上，冰箱无法阻断细菌生长，生熟食材交叉摆放，裸露存放的切分瓜果都会埋下健康隐患，进而引发冰箱病。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2: 吃不完的瓜果，市场购置的生肉，隔夜剩饭剩菜， 许多人习惯一股脑全部塞进冰箱。注意了，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未密封存放等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下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解读。
3: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四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肉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1到2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腰就是寿星补汁儿，寿星补汁儿，老姐姐吃上7天，坏了，怎么的了？眼睛漏了，哎呦，这眼睛就淌眼泪呀，淌眼屎啊，那眼屎多都有臭味儿，哎，排了7天，眼睛亮堂了，眼珠子也不疼了，眼前那个蒙那塑料布啊也下去了，因为石头当归钻进去了。一般的药钻不进去啊，所以眼睛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眼病啊，你吃寿星补汁出眼屎，眼睛里边痒刺挠，这都是好事，证明石头当归钻进去了，清堵了。那这个时候呢，出眼屎啊，你要用清水洗，哎，不要用热水，用清的凉一点的水洗，把它洗干净，你的眼睛就会一天比一天亮堂啊。另外你看有的患者糖尿病，糖尿病这个慢性病啊是不可怕，但是糖尿病患者是就是在合并症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截肢得肾病啊，坏疽呀，啊，多吓人呐！有一个患者刚53岁，得糖尿病这7年，那血�糖空腹15个，餐后2个小时21个，不敢吃饭，吃饭就高，而且那人的瘦的皮包骨头还浮肿，而且还有高血压，那屁股瘙痒刺挠啊，那小腿挠的呀。青一块黑一块，那腿都起湿疮了，挠的都是黑点子，因为他挠坏了他不爱愈合，就是好了他也冒一块黑点子。所以你看糖尿病人的那个小腿说白白的光溜溜的少，多数到最后都是起湿疹、湿疮、瘙痒、刺挠、挠。为什么？你让糖水给泡上，那个微循环那个末梢被毛细血管都堵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你住院的时候他给你查眼底，查完眼底说你有什么糖尿病性胰肌肽肠溶酶，是不是？他给你做腿上的这个神经一做，让你腿凉、腿麻、沉，脚底板子啊，腿都黑了，挠的呀不像样，怎么样？一做周围神经病变，让你吃甲钴胺或者羟苯黄酸钙，是不是？还有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浮肿，出现一个加号、两加号，确诊糖尿病肾病，让你吃非奈利酮，是不是？这都是治糖尿病并发症的吧？那咱们有个患者，那患者刚50多岁，糖尿病肾病。浮肿的有3个加号，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脚趾头都黑了，那小腿挠着挠坏了，只要挠坏它不愈合，还有视网膜病变，看东西眼睛不行。所以他这个情况你单纯的降糖，他打的什么呢？德古门冬霜，一天打2次，一次打25，后来又加的什么呢？肝经胰岛素配合打，那血糖勉强控制在空腹才7点多，勉强，餐后呢9点多，搭边儿，但是这叫打2种胰岛素啊，那还吃着阿卡波糖的，还吃着拜糖平的，所以啊，那格华脂都吃着呢，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得病早治，这就是典型的淤堵，糖给堵上，糖尿病患者那个。像蜂蜜似的胶黏胶黏的，它堵了，堵在末梢微循环，一般的药钻不进去。微循环也叫毛细血管最细的， 你看大血管好清啊，这微循环和毛细血管不好清啊，所以你看苏州当归能钻进去，专门清小血管的淤堵和微循环的淤堵。像糖尿病患者吃完瘦心补汁呢，就觉得腿麻，哎，像过电似的，小便呐味儿大，排的呀浑浆浆的，哎，盐水多，大便也多，特别臭，折腾了一个礼拜，再一查，蛋白尿去掉两家好，哎，大便也通了，血糖也降下来，又接着吃。这个时候瘦性补汁吃到两月的时候，蛋白尿没有了，大小便通畅，血压血糖都平稳了，说明什么？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你糖尿病并发症它是典型的淤堵，老年人治病有个天大的难题呀，就是在那堵着呢，血栓堵，斑块堵，血糖高，血脂高，囊肿结石、息肉增生、钙化点都在这憋着呢，你吃啥药能行啊？所以这个时候瘦心补汁石头当归它能钻能破呀，它能钻到病灶，把那淤堵呢清碎打散再抓了，这个时候你再吃药它就好使了，你的药效提高了，你的病就会越来越好了。我是真想让大伙儿啊都能吃到瘦心补汁和葛芥保肾丸，但是呢，明天一天啊，咱们这个苏总啊就要来谈判了。那么半价给大家瘦心补汁就这一回呀、啊，大家呢不要等到说以后没机会拿到了，你再后悔。活动呢是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这一次。除了瘦心补汁给大家半价提供，要再拿到得一年以后，一年以后就是有也是1038。除此之外呢，葛芥保肾丸大家在对症的前提下也一定要给自己呀多备点啊，在治疗各种重大疾病上，葛芥保肾丸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啥这么说？它能抢救危重病人，有个患者68岁突发脑出血形成烟雾病。啥叫烟雾病？脑袋里大量的毛细血管都破裂了啊！你给他做造影的时候就出现那个烟雾一样，就像烟雾似的。为什么？大量的毛细血管都出血，当时这个出血量已经达到10毫升，就压迫视神经，这个患者就完全就失明了，啥也看不见了，这个血管还在损伤呢，它就形成血栓，这个人如果不能及时抢救，这个人就没命了。当时我们专家组啊会诊，从10几个治疗方案当中，最后就选中了成功率最高的葛芥保肾丸来保护他的血管，给他用上葛芥保肾丸有建议，吃到第二天他那多处渗血就止住了，那血栓呢也不再形成了，就说明他这病控制住了。又用了一个礼拜，这患者的血管呢已经恢复的不错了，而且他这个血压呢也挺好，原来呢是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不住，在医院这10多天通过葛芥保肾丸啊给他加强治疗，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大家记住，脑出血脑梗死住院患者，如果你血压控制不住，你这个病就容易加重，血压控制不住这个病永远没有机会治好，只有血压控制好了，你这个血管平稳了，斑块稳定了，才不会落下后遗症。所以经过抢救，你看用葛芥保肾丸先后6个月，在我们医院里住了是1个半月，回家继续用葛芥保肾丸，后续又给他用的瘦心补汁，现在这个患者已经恢复自理， 大小便能自己上厕所，吃饭自己拿筷子端饭碗，哎，拄个小棍儿能下楼溜达溜达，这就相当不错了。因为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一个人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流口水，躺在那儿，你全家都跟着遭罪。因此说，咱们有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血压不稳，血糖不稳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早点吃上寿星补汁和各界保生宝。干什么呢？一，轻一堵，让他不犯病。二呢，那各界保生丸干啥的？它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你心梗心衰，是不是心脏细胞受损了，干活的少了？你生成新的心肌细胞就能干活，让心脏多跳十年，你就多活十年。那得脑梗的、脑萎缩的，那脑细胞啊、小天线都耷拉下来了啊，人不好使，手脚不好使，说话嘴不好使，淌还拉了个大舌头，发傻了，那脑细胞小天线耷了。你吃葛芥保肾丸，它生成干细胞，干细胞多了，哎，把脑细胞都换成好的，那小天线呐、都支棱起来了，人慢慢的不流口水了，说话呢能吐字清晰了，走路胳膊腿好使了，大小便也通了，不傻不黏了。你说患者不遭罪，家属也不遭罪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葛芥保肾丸呐，我是真舍不得。但是红葛芥被贝集团垄断，恒昌农药业没有红葛芥，它生产不了葛芥保肾丸了。所以未来三年我们都拿不到葛芥保肾丸。因为咱们拿到那一盒葛芥保肾丸，就那一盒，那里边就一对红葛芥呀。红葛芥它是断尾重生，八次断尾，八次重生，那尾巴断了还能长出来，而且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它一起长。所以对于我们的损伤呢，它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哪里损伤就哪里。你骨外伤后遗症的，颈椎病、腰椎病、椎管狭窄的，风湿、类风湿的，这个芥保肾丸呢，能让你的骨头健康。你神经受损的，压迫神经的，哎，脑梗、脑萎缩的，它能让脑细胞小天线支棱起来。它是全身的修复，包括胃黏膜受损、胃溃疡，哎，胃溃疡之后呢，又出现萎缩性胃炎，又长息肉、癌变，特别是做了大手术的，做了大手术一定要吃葛芥保肾丸，它能补虚劳啊，让人健康多活几年，特别是让那肿瘤细胞、癌细胞不扩散、不转移，它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趁着这次活动，还有今天一天、明天一天，给自己呢把药备足喽。有不明白的，就给慧心来电话，我给大家呢一对一的来望闻问切，给大家诊断，让大家呢放心吃药，安心治疗。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不足四分之一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寿星补汁买六盒送三盒，买十二盒送六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 葛洁保肾丸买六盒送三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洁保肾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瘦性补脂。活动仅剩今天、明天2天时间了，大家抓紧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是8月11号到8月15号这5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送您一份洗髓通脉方。这不是普通的泡脚方，是道家玉足圣方，28味道地药材配方巧妙，用它泡脚排风寒湿邪，通经活络，尤其对风湿骨病、脾胃虚寒、失眠、心脑血管疾病大有裨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心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4: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温暖人心的善举。穴位红格界基地的刘望舒院长，在全球红格界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格界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3: 申荣格界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穴位红格界、环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4: 与此同时，慧心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脂，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3: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脂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格界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在此优惠之上，买寿星补脂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脂送3盒寿星补脂，买12盒寿星补脂送6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脂。

0: 脂，送十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隔界保肾丸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六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三盒深溶隔界保肾丸，买十二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六盒深溶隔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二十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十盒深溶隔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细胞康复工程，把握健康未来的黄金时机。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1: 好消息特别提示：一，添加公众号“福寿九九”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二，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
2: 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西青区的任小梅任女士，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坤星老师你好。哎，这位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叫任小梅。
3: 哎，好，欢迎老姐姐。
4: 西青区的。
3: 哎，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6了。
3: 欢迎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啊？
4: 谢谢坤星老师身材那么好的药，我想报个名再买点。我想报上那个20盒的那个寿星补脂，不是赠10盒吗？
3: 对，20赠10啊。
4: 啊，嗯，再买3盒那个氨糖软骨素，跟一个银杯是吧？
3: 一个银杯啊。
4: 啊。
3: 对了。
4: 再买上那个6盒那个隔界保肾丸。
3: 6盒赠3盒。
4: 对。
3: 好，老姐姐都是给你自己吃吗？
4: 已经买了16盒，我吃完了6盒了，吃的挺好的。
3: 嗯，
4: 我原来这个腿都是肿的，腿肿，这个脚脖子些更肿，现在都不肿了。
3: 嗯，很好。
4: 不肿了，那时候就是气血亏引起的吧，都胸腹都胀满。胀满的颈椎呀、肩膀、脑袋，反正都不好，大便也不成精，大便还不容易往外排。
3: 嗯，
4: 小便也没劲往外排，不是尿频，都是排不出来那个劲儿。现在基本上都垫下好。
3: 嗯，
4: 吃完6盒了。
3: 啊，是寿星补脂吃完6盒了，还是
4: 寿星补脂我吃完了6盒了？
3: 寿星补脂啊。
4: 啊。
3: 吃了6盒，原来大便什么样？
4: 原来大便都不成形，也没有劲儿往下排。
3: 啊，
4: 就是气，这个肚子里面这个气老是不顺。我这是那个慧星老师，我这都是那个30多年快40年的病了吧？那时候就是到89年、90年以后，这个做个流产，流产完了那时候不是不要要二胎吗？流产完了，这个得做流产没有做好啊，做了3次，因为所以气血亏亏的，一直就没有缓过来，那个胸部胀麻，过以后呢，反正都是劳累吧，这浑身都是疼的，肩膀、颈椎，现在肩膀还不太好，反正是。
3: 这个病啊，就这个，一般女同志生孩子叫产后多虚多瘀，
4: 啊，
3: 什么叫多虚？多虚产后就是虚弱呀。
4: 啊。
3: 啊，虚弱你亏气亏血了
4: 啊，
3: 哎，你就虚气虚，大姐你就没劲儿，
4: 对，
3: 血虚你就心慌更没劲儿
4: 啊，
3: 还得有口干，
4: 口干口苦，对，
3: 哎，再加上这个瘀，为啥我说多虚多瘀呢？瘀就是有淤血
4: 啊，
3: 淤血吧，它气虚不一定非得生气，有

0: 气滞血瘀，因为气血、
1: 啊、
0: 气是推着血走，你气太少了、
1: 啊、
0: 气推不动血、
1: 啊、
0: 叫气虚血瘀、
1: 啊、
0: 没有劲儿，心慌，哎，你看你舌头舌色暗紫，
1: 对，
0: 你看你小腿脚脖子那儿，那都是很细的，像头发丝那样的小血管，都是青的紫的
1: 啊，
0: 叫毛细血管，
1: 嗯，
0: 它有淤堵，所以这个淤堵呢，淤堵到脑袋，你就是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足，你的脑袋不清亮。
1: 我脑袋是不清亮，回去告诉你，对。
0: 淤堵到心脏呢，你就憋闷，老想，哎呀，长出一口气儿
1: 啊。
0: 淤到肝胆呢，你到胆这就容易胆囊炎，口干口渴。
1: 慧心老师，原来我的肝脏这一块，反正我很少上医那个医院检查，小区有时检查我也不愿意检查去。很早以前检查过，他就是我是肝囊肿，有脂肪肝，反正肝区和胃口这块都是疼的。现在喝的连寿星补脂喝的，胃口这些也不胀的，这个肝区肝胆这一块呢，摸起来也不疼了。
0: 嗯，很好啊，所以呢，多发性肝囊肿，这就跟什么有关呢、
1: 啊？
0: 老姐姐，还跟你的情志也有关。
1: 嗯，
0: 说明你性格内向。
1: 对。
0: 爱生气。
1: 爱生闷气，对。
0: 爱忧闷，忧思什么？敢生气，敢想，总琢磨，总想，在心里憋着，你不发泄。
1: 对。
0: 这叫忧思生闷气。
1: 啊。
0: 哎，他就闷到肝上，肝囊肿，肝囊肿吃东西不往下去，
1: 啊、
0: 右边那铲子总是胀乎乎的难受，
1: 对，
0: 就容易口苦，容易得胃病，
1: 啊，
0: 胃胀反酸，所以大肠的这个大便也是时干时稀，
1: 对对对，
0: 这叫肝脾不调，
1: 嗯，
0: 它就导致你睡眠不好，半夜肯定醒，
1: 嗯
0: 嗯，手脚麻，抽筋儿。
1: 对，
0: 嗯，眼睛不好，
1: 眼睛不好，我这两天这个右眼睛还眼底出血，边边这个眼睛还有点肿，这眼底出血，今天这个好像红的好多了，
0: 嗯，所以说呢、
1: 嗯，
0: 啊，这个老姐姐，你这个病啊，就要寿星补汁儿和葛芥保肾丸呐同时吃，
1: 啊，
0: 寿星补汁儿呢是给清淤堵的，淤堵不服，百药不灵啊。
1: 啊，
0: 都在那堵着呢，你吃啥药能吸收啊？
1: 哎呀，这慧心老师，我也不愿上医院，但我让听收音机买这吃药，我都吃了20多年了吧？
0: 嗯，
1: 什么药都吃，就是去吃这个寿星果，这是最见效的，最有效的，最有作用的。
0: 那以前吃那么多广告药，跟人家大夫专家通没通融话呀？
1: 没有啊，
0: 病都没说明白就吃药啊？
1: 对呀、啊，就吃那么些这药，这才是最见效的药了。慧心老师，谢谢你了，我好有福气哦。
0: 不客气。
1: 这就是我说上次流产流了以后呢，这肾也亏一个，萎缩一个，右肾萎缩了。
0: 嗯，所以
1: 还有腰肌劳损，又骨刺，这个左肾呢，反正也不太好了。你说他弄看孩子，跟那闺女看孩子，看着来回跑，爬楼梯也是累的，
0: 嗯，
1: 都不行了。现在
0: 所以说我总结四个字嘛，产后不管大产小产，啊，流产也是它是小产，生孩子叫大产，大产小产都叫产。产后多虚，多虚五脏都虚，心肝脾肺肾都虚。多余哪儿都堵，堵了就长东西啊。血管里是斑块，肝胆上是囊肿，肾息肉，所以这个时候它堵了之后呢，你虚了，它推不出去了。有那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它都堵到这儿了就长东西，再加上你还配合着情志，你还生闷气，它更堵了啊。
1: 哎，
0: 是啊，
1: 哎，吃的药好多了，
0: 高兴。以后心情要舒畅，心情舒畅病好一半，吃药也爱见效，心情不舒畅吃药都打折扣啊。
1: 这慧心老师，我现在是就是一个人呗。

0: 这不是心病吗？是不是老姐姐？
1: 对呀，慧心妹妹呀。
0: 所以说就这样慢慢来，我没有特殊事儿，没有说非常极特殊的事儿需要跟你们请假，请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我没有特殊事儿，你们都能找到我啊。
1: 好了，谢谢慧心老师呢。
0: 找我的学生跟我通话，跟我视频都可以啊。
1: 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正在进行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啊！我是思念天天许久的主持人童森。
2: 这不是天天就来了吗？我是天天。
1: 这么灵呢是吧？
2: 啊，对。
1: 这个之前呢咱听众老师呢多多少少也听说了啊，这个天天呢因为一点小伤、
2: 啊、这个假期啊真的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咱别光顾着孩子的安全啊，自己的安全也要准备好了。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吧，假期李飞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受伤了，
1: 哎，
2: 今年这个果不其然我又续上了，
1: 接过了他的拐架拐。对，都平平安安的啊，尤其是你看，其实咱这个年纪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在街上看那个老人抱着带孩子，
2: 对，
1: 对吧？有时候孩子呢，他天性是这样，是吧？突然就加速就跑起来，
2: 特别容易把人带倒。
1: 哎，然后老人呢，在后面就得追着，怕孩子这个安全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一方面咱保证这个安全第一啊，安全意识强一些；二一点呢，量力而行。这个家里宝贝儿发现妈妈因为她受伤了之后，有没有一些愧疚呢？
2: 哎呀，无动于衷呀。
1: 对，别给孩子有心理上的压力，是不是？
2: 给不了一点儿。
1: 行，咱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吧。
2: 嗯，那今天的天气呢，整体来说，其实大家感觉到了还是一个多云的状态哈，微风，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那从明天开始呢，我们看到这个温度会略略有所上升，明天最高温度还是31度，到周三的时候呢，再往后几天呢，都最高温度能够攀升到33度左右。
1: 对，所以说这几天呢还没有到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哈。不过昨天呢有些地儿这个降水天气出现，其实在降水天气出现之前，昨天一早打开窗户的时候
2: 还挺闷热的呢。
1: 还行，反正我那就感觉出

0: 跟前一段那个相比
1: 不是一个热了。
0: 哎，
1: 嗯
0: 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即时气象，目前室外的体感温度啊是32.5摄氏度，
1: 哎，相对湿度也不低，51%。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吧。啊，就是其实天天的这个受伤啊，在家这一段的时间呢，一点也没歇着。因为我们工作呢有这么一个特点哈，就移动办公，再加上呢伤的是腿，
1: 对，没伤着脑子，这不是吗？
0: 也没伤着嘴，所以这还得联系工作是吧？没，你反正自己一点你说能够闲下来给自个儿一个难得的放空的时间也没有啊。你要是放空了没事自己在家里拿着手机捧着看看短剧，好像据说也是挺解压的一个过程。
1: 反正现在大家知道，尤其是那种 AI 制作的短剧，你脑子一扔就是个看，就完全可以不走脑子。
0: 哎，你看这说的特别，脑子一扔，
1: 对
0: 啊，
1: 你跟他较不了那真儿。
0: 嗯，
1: 然后什么一个什么美食博主穿越到了什么古代，然后开启了就是穿越成一个就体型比较丰满的，他要减肥，每天都还有一个电子秤，让他上去就称一下体重，你就琢磨去吧。你要真跟他较真儿，你得气死。
0: 哦，就是游戏当中的那种情境，
1: 对，
0: 各种技能值啊。
1: 不是，关键是回到古代哪来的电子秤呢？
0: 你看。不光说是在家养伤是能看，哈哈，你看当您有时候坐地铁，您就看周围的人呢，不少人都在那刷这种 AI 短剧。
1: 嗯，
0: 一项针对 AI 短剧的网络调查显示呢，大伙儿之所以追捧 AI 短剧呢，就是因为它情节紧凑，不拖沓，不注水。虽然一看嚯几十集，但是这一集呢，它可能就几分钟。
1: 哪有几分钟？
0: 还有短的，
1: 一分来钟都算长的。
0: 哦。反正这可能您要是路上，哎，这个上下班远点的话啊，可能一天就都追完了，上班下班的就可以了。
1: 是这样的，他你要忍受得了，他中间有那个广告啊，对，他对他看一分钟，中间有十几秒的广告。
0: 你看，这一看我就是没看过这个，
1: 都看的不多，对、
0: 嗯，
1: 或者您是那个高级付费用户，
0: 我能花那钱吗？这个 AI 短剧的内容呢，往往又是根据一些网络爽文改编的啊。这个网络爽文前些年就有一大批的受众，现在呢更好了，从文字是变成了画面，代入感更强。不过呢，就像天天所说的，你只要把脑子一扔，你就看去吧。也有人因此说呢，这个短剧现在是不是容易拉低智商？咱今天呢，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聊聊 AI 短剧为什么能够走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拉低智商，或者有人说就是，嗨，这个反正平时不爱看书的，是不是更爱看这个 AI 短剧？还真不能这么说，咱不能贴这个标签，因为在我基本不怎么看短剧，但是之前呢看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里面说的是一些。科研人员
1: 也爱看，
0: 对，就是每天的工作压力特别的大，也很烧脑，然后唯一的快乐的就是像你所说的，什么事儿我都不管了，科研的事儿我暂时的这十分八分的我放置一旁，我看会儿短剧是吧，让我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1: 你是这样的，真要让你放空，比如说你今天我特别多事儿，头三就让你放空，你就是脑子放空得了五分钟吗？你放不空，就唯一的办法就拿别的东西给你顶
0: 一下，填一下。
1: 对，
0: 嗯，所以咱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对吧？您看过这种 AI 短剧吗？
1: 嗯，
0: 啊，您对于 AI 短剧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1: 欢迎您搜索“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哈，直接给我们留言，通色和天天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对，您看今年的那个百花奖。啊，其中的一个冠名赞助商，不就是某短剧的平台？
1: 哎呀，以后说不定短剧平台要颁奖了，给这些电影电视剧演员。哎呀，再来说这么个好玩的事儿哈，就是电饭煲，大家基本都家里用吧，对吧？这是家用的，这是常备电器之一了哈。那一般。为什么爱用这个电饭煲呢？原来咱们知道这个都是什么蒸米饭，拿屉儿蒸啊，对吧？那有人还拿微波炉蒸，但是这个对这个电饭煲它简单，我觉得是很多家庭选择用它的原因之一。你把这个米放好，水放好，摁一个按钮，啥也不用管了。熟了呢，它自己断电， 冷了还会自动保温，哎，非常方便，非常省事儿。那问题来了，咱就说这个锅，就是电饭煲这个锅，它怎么知道自己肚子里放的这米它是熟还是没熟呢？
0: 哎，智能，
1: 是不是？就因为不同的米，它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就是要说它里面的质量，你除了刨出那点水蒸气之外，质量应该差不了多少。
1: 对啊，不就是一个
0: 米水
1: 一个胆，对吧？
0: 啊，
1: 对，就是这么个状态。它是怎么知道自己焖的这米熟了没熟呢？
0: 但你说完全靠定时，也不是。
1: 就我刚才说的，不一样的米，它的那个熟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里面藏小人呢。
1: 哎呀。AI 短剧，
0: 对，咱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刚才天天也说了哈，以前还有什么用这个屉来蒸的啊？
1: 哎呦，我那会儿我记得我妈妈是那个在那种百货公司上班，
0: 嗯，
1: 原来他们不是都是带饭嘛？他们那个工作是要就是比如说上午八点上班吧，得干到两点钟，就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他就会拿一个当时铝制的那个饭盒，就是蒸一盒米饭。
0: 哦，
1: 就拿那个，
0: 他不是腾热了，他是在那儿现做，
1: 不就在家里做好带走
0: 了，啊，做好
1: 了，对对对，
0: 哦，
1: 嗯，
0: 哎，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咱，回忆回忆，就是当年在有电饭煲之前，
1: 嗯，
0: 您家这个米饭是如何来烹制的？
1: 对，
0: 啊，
1: 就是拿锅做的那个朋友，是不是经常会吃到煲仔饭呀？就吓得都嘎嘎啊，
0: 哎！对，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吧，过度自信。与损失厌恶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过度自信呢，就像孔雀开屏一样，
1: 嗯，
0: 向外界展示这个隐藏的真实实力啊。损失厌恶呢，能抵消部分过度自信所带来的风险，让人表现的是既自信又谨慎。男性呢，可能因为求偶压力而表现出要比女性更强的过度自信。各位生活当中是吧，您是属于哪种的？您是觉得我一直是自信心满满的，还是属于这个损失厌恶类型的哈，啊，这个损失厌恶呢，
1: 怎么理解啊？
0: 咱举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咱就按现在互联网上有一种这个视频的类型似的，他让你答题，答完题之后呢有两样东西，
1: 嗯，
0: 是吧，一个呢是明确的，比如说给你50块钱是吧？另外一个呢，是一个隐藏的盲盒，
1: 嗯，
0: 可能很贵，甚至上万，
1: 也有可能不值钱，
0: 对，也有可能是块八毛，
1: 嗯，
0: 你选择哪个，是吧？就跟那个央视猜歌节目似的，好，这是开门大吉，这首歌猜完了，你要不要继续？要继续的话，下一首啊，你能得10000；如果下一首你猜错了的话，一下都清零。
1: 那就是选那50块钱确定型的那个叫损失厌恶型的，
0: 对。
1: 哦，他就我怎么也得捞点什么，
0: 哎，
1: 我受不了风险。
0: 对，
1: 哦，
0: 嗯，对，你有时候就说这个有些男性啊，总说怎么这么迷之自信呢？哎，这看这个也是这回给出的一个理由啊，毕竟男性要面临着一些求偶上的压力，来表现出自个儿异于常人的，对吧？你不能说这玩意儿谈恋爱似的，你两个男的。这个一家女百家求，是吧？然后你说我这头没有过度自信，不展示自个儿的这个实力，啊，跟别人，哎，他比我好，他比我强，你跟他过吧，没办法，是吧？男的也难啊。怎么有别的意见？
1: 没有，自信的反义词是没那么自信，对吧？那不是缺心眼儿啊。
0: 就是当你心目当中或者说是喜欢的人有两个，而且不拿这举例子啊，哪能同时喜欢上两个呢？这叫什么话啊？接下来赶紧吧，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啊，吓死我了。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 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5: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哎呦，先来看咱们的互动平台上啊，星辰老师说，二位主持人好，天天老师啊，咱们听众都很惦记你的这个健康状况、啊、
1: 太温暖了、
0: 再次听到你的声音很是亲切，今年的粉丝节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1: 肯定
0: 是最棒的。
1: 谢谢谢谢
0: 啊！也希望今年的粉丝节呢，咱们也是照顾一下天天的特殊情况啊，这个稍微晚一点办啊。恢复是需要个周期的。
1: 哎呀，
0: 对于袁大会来说、
1: 嗯、
0: 啊，二位主持人好，可把天天盼来了。
1: 那老爷大哥，太是那个了。
0: 哎。小静说，二位主持人好啊，看来应该打副拐，寒暑假门口去你们电台门口卖去，
1: 好生意啊。
0: 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反正近些年啊，要是周围这些同事以前的这些拐没卖的话或没扔的话，可能我能您来我这上货吧。您就别来这儿卖了啊，我先怼您点儿是吧，咱就按一人一副的话，咱现在能攒出来10副左右吧。
1: 啊，多多，我记得有一年就大家轮着就是挺 啊对，都摔伤了，各种原因
0: 也不知道哪个是主管拐的神啊、嗯、
1: 收了声通吧。
0: 二郎神啊，说一周的工作又开始了，我的连轴转也开始了。道长，二手科学家，下午好嘞，
1: 保重身体啊。
0: 五星侠客说，哎呦，可想死我了，天天老师可来了啊。哎呀，吃饭了吗？今天这天也不凉快啊，大家多多喝水。
1: 嗯，
0: 然后还有哦，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说是吧，
1: 自信的事儿。
0: 哎，这个
1: 董王
0: 总统、啊、
1: 哎，董王就非常自信。
0: 嗯
1: 嗯，
0: 没有我不懂的啊。 温良恭俭让也来报道啊。然后看看还有哦，这个虎克说，说好听的叫自信，不好听的叫鲁莽，高风险回报。哎，搏一搏，单车
1: 变摩托。
0: 王姐说，就没有电饭煲之前啊，就是用小盆或者饭盒大碗啊蒸米饭。然后李老师还给咱发来的一张图，
1: 对，就是那种长方形的那种饭盒啊，
0: 对，
1: 铝制的饭盒，
0: 这上面还写着是天津市铝品三厂，这很有记忆，就是纪念感的一个图片。
1: 对、
0: 啊、
1: 当时我记得好多那个厂有什么篮球比赛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技能比赛呀、啊、然后真的就是
0: 奖品嘛，
1: 哎，对，拿了这个大奖的话都会给一个挺漂亮的还挺大个的那种饭盒。
0: 对，这个呢是有的单位呢它有那个腾饭的地儿，是吧？
1: 对，
0: 每个人呢都把饭早到搁到那儿，中午呢再拿个滴漏，是吧，把饭取出来，
1: 是
0: 上下班骑自行车都是叮了咣啷，
1: 网兜就是提着就这么个饭盒
0: 啊。
1: 嗯，
0: 这个再有呢，有的没这条件怎么着呢，用炉子，
1: 嗯，
0: 搁炉子上面，也是把这个铝制饭盒搁上面，
1: 对对对，回头擦一擦哈，拿灰儿什么的它就干净了、
0: 哎、
1: 嗯。
0: 还有问，有排气孔的瓷的砂锅能够进微波炉吗？是吧，就是它是瓷的有排气孔的就没有问题啊。他说这个为了家庭和谐，未来几天只能吃速食面了啊，这个问题就交给主持人了。这个家庭的和谐跟您只能吃速食食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是家里要装修还是怎么着？在如今外卖如此方便的这个社会大环境之下，为什么要这么苦着自个儿呢？木头人一二三说，是吧，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天天老师您终于回归了，
1: 好啊，
0: 我这厢有礼了。
1: 人家是这语气吗？你看你演绎的。
0: 那你来一遍
1: 久违的声音呢。童思，天天老师下午好。
0: 你说的就没有人家那种对你的那种喜爱的那种感觉。
1: 我喜爱的是他那个忙忙叨叨的劲儿，你知道吗？
0: 哎，就感觉这已经要开会了，是吧？门刚关一瞬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吹说，一直潜水，今天哎，天天回归，太兴奋了。
1: 哎呦，感谢感谢、
0: 最喜欢给咱俩起的名字叫通天组合，
1: 火，
0: 俩人音色同频，而且天天能把童老师的幽默激发到极致。
1: 他那是自发热的，朋友们。
0: 那天天天拄着拐来的，
1: 对，负责把他摁住了。
0: 天天拄着拐来的时候，我说句什么？我说我拍了他一下，我说你追我呀。哎，
1: 我都想，当时我没追住他，但我拐够得着他呀，朋友们。
0: 对，他拿拐抡我的。这没想到啊，这玩意儿有兵器。王姐说呢，在某音看过 AI 短剧，是吧，感兴趣就看会儿，但是个人感觉呢还是比较生硬。这个有一回呢刷到一个橘猫系列的小短剧，嘿，这下可好了，是吧，总是给我推送，这总推送我也看上瘾了，比较有意思，是吧，主要是看个乐呵，所以就比较喜欢。
1: 对，萌娃萌宠，现在就是 AI 短剧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赛道。
0: 李老师这几天呢才开始看 AI 短剧，
1: 刚开始看觉得还行，看多了就觉得好多剧情非常类似，这是的，确实没错哈。他说全雷同也没什么意思，还是多听广播有意思。每个播音员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啊。50年前呢，我们家用大锅蒸米饭，每斤米是1.47毛啊，还有零有整的，1.47毛一斤。
0: 那阵那米不好吃，
1: 是
0: 没有油性。
1: 后来上班了，单位有蒸箱了，气儿特足，就用那种长方形的铅的饭盒，应该是铝的吧？是不是也有铅饭盒啊？铅能做饭盒吗？
0: 哎，
1: 蒸米饭特别好吃。
0: 这么说吧，这俩都容易对健康不利。
1: 好吧，
0: 这俩就别再蒸了啊。
1: 嗯，
0: 就是后来为什么不用铝制品，大伙儿也都知道了啊。那好，咱抓紧时间来说说 AI 短剧这个事儿，各位呢也可以依旧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爱不爱看 AI 短剧？您看后 AI 短剧未来的发展吗？您认为这个 AI 短剧看多了，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会降低智商啊，拉低智商？咱就像刚才咱各位听友所说的啊 ，AI 短剧呢，你别较真儿。它呢肯定是有很多漏洞不完美的地儿，
1: 嗯，
0: 是吧？比如说这个过场画面衔接不够流畅，人物造型雷同，本子雷同，是吧？一个个老多都顶着一个 AI 脸等等。但是你不得不说啊，就是之所以咱节目要拿出来单独说一下，就是因为它现在受欢迎程度或者普及程度是，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超乎想象的。那时还说这会不会是昙花一现的，是吧？但你在地铁上你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是在地铁上看文字、看微博的，是吧？还是看短剧的？据我观察要多。
1: 对，这个叫真香理论，每个人都挺嫌弃。哎呀，看这个，他都一看都在看这个哈。一项针对 AI 短剧的网络调查就显示呢，大家呢之所以追捧它，就是因为节奏紧凑，不拖泥带水，有的几十集，现在有的也上百集了，但是每集大概就那么几十秒、一分钟，您躺那两个小时就看完了。您要是真的坐趟地铁，这个通勤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大概通勤的路上就把它看完了。AI 短剧的内容呢，往往又是之前提到的是根据爽文改编的，或者就是预制好了每一集当中，别看就那么短啊，要给你个爽点啊，所以呢就真的让很多人非常有代入感的抓住了一部分受众。
0: 比如说，是吧？
1: 比如说
0: 这个几十年前，我是一位首席科学家，真正的啊，不是民间二手的，我一个人啊，这个闲里偷忙攻克了八个世界级难题。
1: 好家伙的，
0: 就是捎带脚就干了啊，闲里偷
1: 忙。达芬奇都不敢这么吹的啊！你说，
0: 我获得了这个世界科学终身成就奖
1: 哦。
0: 啊，但是呢，后来，哎，天妒英才是吧？这个过早的离开，这是上辈子的事儿啊。我的离世当年啊，全世界的科学界震动，这是我们科学界巨大的损失啊，这么多的难题等着童老师攻克呢。
1: 童老师铺垫的有点长了，
0: 就铝饭盒到底能不能用啊？
1: 对，就说穿越吧，你再次醒来的时候肯定是穿越了，对吧？
0: 哎，对对对，我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是吧？但是呢，哎，给我一次穿越的机会，我必须回去，我救当年的自己
1: 啊，
0: 是吧？救我不是最重要的，拯救是科学界的损失。
1: 好，
0: 如何让我能够躲过那场意外？是吧？反正就这个，您听着，就肯定是个胡勒的，但是这真拍出来，没准儿，哎，也挺有意思的啊，也挺有意思。
1: 哎呀，大家刚刚说了，你还真别觉得这个短剧 low， 就跟您说一组数据，其实非常能说明这个真香理论，就是嫌弃是嫌弃，吃是真香啊。 AI 短剧现在有多火爆呢？根据统计，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中国 AI 短剧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8.51 亿。为什么童森说他非常吃惊呢？啊，而互联网的就是上网的人是多少呢？11.25亿，也就是说全中国有3/4有手机会上网的人都看过至少一部 AI 短剧。大家知道25年的时候，咱们国产动画《哪吒二》非常厉害吧，帮中国电影市场创下了近10年最高的观影人数，当时才是5.7亿，这比短剧用户的规模还差了将近3亿呢，但那是最高的啊。而早在2024年，短剧市场规模就已经超过了当年的中国电影的总票房收入了。
0: 对，那个电影可能几年才出一部好的，是吧？但是短剧那多了去了啊，多如牛毛，而且很容易让人上瘾。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刷短剧用户人均每天刷129分钟短剧，2个多小时啊，用户粘性已经超过了长视频，成为仅次于短视频的视听类娱乐方式。这个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一入短剧深似海啊，从此大脑是路人
1: 啊，要不得了。
0: 对，说看多了 AI 短剧呢，智商会连降几次。 就是纵然你怎么冷嘲热讽，怎么瞧得不上巴刺人家，但是人家的用户数量就在那摆着越来越多，就问你服不服啊？就是这事儿听着，哎呀，不怎么科学。哎，咱今天就来从这个角度给大伙儿分析分析，是吧？原因所在。
1: 有些心理学家呢，他琢磨呀，就咱也不知道开始是不是为了琢磨就是才看的啊，反正是看了几十部以后他开始琢磨这个 AI 短剧呢，他得出这么个结论，最大的好处看他哈，不用走脑子，丢掉思考能力，让剧情丝滑的经过你的大脑，不留下任何痕迹，你就不用分析，你也不用记住，你也不用跟剧情，就是尽情你就看就行了。所以呢，看 AI 短剧会让人觉得不那么累，同时呢还能产生一种愉悦的心情啊，释放一种内心的压力，因为你在看这个的东西，至少别的事儿你没法同期处理了。
0: 哎，就是曾几何时咱们看电视剧追的是什么呢，就是演技好不好，
1: 嗯，
0: 逻辑清晰不清晰，
1: 对
0: 对吧，就是包括还有一种什么呢，
1: 主角长得帅不帅，
0: 就是，哎，我还得从中鸡蛋里挑骨头，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某电视剧历史剧，哎，突然一看它其实特别小啊，一看后面怎么立着一根现在的电线杆子
1: 啊，穿帮的，
0: 对，
1: 对，
0: 就这么一小点的穿帮镜头都能看得明白，所以你在想你看那个的时候得是这个多么高度调用你的大脑，
1: 嗯，
0: 啊，现在呢，现在不必了。以前25集的电视剧，我跟您说，22集半之前，这坏人他得一直得逞
1: 啊，那主角憋屈的呀，
0: 哎，你都想弃剧了，
1: 啊，
0: 是吧？现在在 AI 短剧的赛道上，没有，恶有恶报都不行了，必须得是现世报啊。这个还有呢，很多的古代题材，比如说大明没有被大清取代啊，大明如何力挽狂澜为自己延寿啊，西楚霸王没有在这个乌江自刎，而是回到了江东啊，江东父老帮助之下东山再起，打败了刘邦。就是相信很多人呢可能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啊，这个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这个历史没有假设，哎，不，我就给他假设了，我就用 AI 各种方式是吧，我就给他重塑出来了，如果当初没怎么怎么样，现在又会如何如何。就是现在把这些如果假设拍成 AI 短剧，我觉得还是圆了一些人当年的这个梦。
1: 对，也得益于现在 AI 短剧的审核这没有那么严，你试试哪一个就是证据啊，或者说这个电影电视剧啊，你有一些本子它肯定是审不过的哈。
0: 嗯，
1: 有调查发现的 AI 短剧的兴起跟网络文学那是密不可分的啊，往往网络文学一上架啊，现在做的快呀，同款的 AI 短剧就能够问世了，几天就做好了。以前呢要根据原著改编一个影视作品，那相当的漫长，你得把小说改成剧本，把剧本写成分镜头，然后找投资方，你得物色演员导演，最后搭建各种场景，相当漫长的过程啊，都是以年为单位的。现在呵呵厉害了，你把那小说有吗，有那么个故事模子吗，有吧，放到电脑里，你喂给一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经过2-3天的运算，他就琢磨明白了，给你生成什么基本的画面啊，几处房子几处地，再雇几个动漫演员优化一下细节啊，不出一个礼拜一部短剧就可以上架观看了。我觉得这都算精致的，好多那个连那个都没有哈，什么还雇动漫人员呢，什么编剧演员导演制片全省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就干了。科技真的可以给 AI 短剧提供巨大的动力和生产力。
0: 对，这个就跟咱们这个广播电视是吧所面临的压力挑战其实一样的，就是当年这个是有很高的门槛的，
1: 嗯，
0: 啊，现在则不然，对吧？你说我在某个平台我弄个播客，哎，我拍个短视频什么的，一个手机什么就都可以搞定了，是吧？现在在影视界也是这样啊，甚至即便想在院线上线，也不是多难的事儿。
1: 但最近不是那个
0: 啊
1: 牛来，
0: 啊，不是就不提他了啊。当然，就这个事儿，你要是换一个角度来，就因为门槛低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操作的那种成本的可能性了。
1: 对
0: 对，是有多少人？别不好意思啊，咱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当年有没有想过，假如我中了彩票的头等奖大奖， 几百万之后，我这个钱怎么怎么花？其实彩票还没买了，但是都想好了啊，跟不跟媳妇儿说？啊，
1: 哎呀，
0: 怎么回单位之后跟领导一说话的时候，敢梗梗脖子了，腰杆也挺起来了，
1: 不拍桌子，
0: 就都是
1: 不干了。嗯、
0: 你想拉投资？笑一个，我给你投。哎，不是这个就是哎，有些人
1: 疯了，朋友们，
0: 他可能这么想，我没有想过啊，我还是想着勤劳致富的事儿。哎，就是这些情节，可能以前就是在大脑当中你过一遍，
1: 现在你做出来呀。
0: 对，以前你自己爽，但是你现在在给他做来之后，没准在网上你能找到这么多有共鸣的人来给你点赞、转发、评论，对吧？甚至你还能够从中有收益。
1: 嗯。
0: 它就像快餐一样，是吧？你如果看一部大制作的电影，哎，你可能是回味无穷，是吧？还得琢磨剧情哪可能有不合理的地儿，是吧？导演演员哪个是不在线？但是看 AI 短剧，因为就这么它 bug 太多了，你的大脑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看就完了，哎，吃快餐能够下饭吃饱就得了。
1: 2025年一共有3.3万部 AI 短剧上线播出啊，朋友们，这还是去年呢。平均每天啊就会上线90部 AI 短剧，而同年上映的电影电视剧的数量呢是，电影470整啊，470整，那电视剧数量624部，也就是说，如果单看播放量啊，那么短剧一周上新就抵得上长剧一年的整体产量了。AI 短剧是用互联网思维跟人工智能技术颠覆着传统影视创作的一个思路。那今年清华大学一项针对短剧创作者的访谈发现，短剧创作者呢会根据播放的量、点赞的数，还有弹幕这些点评，随时调整故事线啊。这个观众如果说，哎呀，这男一那么遭恨的，这男二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您别着急，下一版男二就会被形象优化啊，有可能就变成故事的主线了。如果大家嫌这部女主角复仇速度太慢，那很快女主角就在，也别说三集吧，一集之内就能把反派搞得家破人亡。
0: 不是电视剧牵着你走，你牵着电视剧走。就咱小时候，我记得那阵儿在电视某个台吧，哈、啊，那阵儿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叫人生 A B 剧。
1: 嗯，
0: 对，你可以根据大伙儿的那个选择，你是选 A 路线还是 B 路线？但是那个只有两个选项。
1: 对，
0: 现在有无限的可能性。再加上呢，这个还是那句话，它的门槛比较低，几台电脑、几个技术人员足够了，是吧？这个往高里说几十万，如果传统的你，那得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大制作。那么对于资本来说呢，风险也很大，所以说短剧它现在也是受到资本的青睐。以前一旦口碑票房不好，投资血本无归，现在没这方面的顾虑，是吧？不行咱改，有的是试错的机会。
1: 嗯，技术加持、受众心理、投资门槛低、制作流程短，几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那了不得了，让 AI 短剧得以在这三年爆火。你可以说短剧拉低了大家的智商，因为 bug 太多，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短剧给了大家一个释放内心压力的出口，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分析这事儿了哈。那么站在艺术的角度呢，你可以说没错啊，那站在心理学的角度你说的也没错，但是对于很多普普通通的朋友来说啊，上班下班之后呢，漫长的通勤道路上啊比方说这个家庭主妇对吧，在繁忙的这个家庭的琐事这个操心之间啊，你炒个菜等个水开了对吧，洗衣服洗衣机正在那搅着的时候，哎，你可以刷几集 AI 短剧，让自己能够选择做一场梦，到另外一个世界好好的去体验和发泄一番，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回到家里或者说生活当中，咱们又要面对什么了呢？柴米油盐还有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AI 短剧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版的成人童话了吧。
0: 哎，我觉得天所说这个成人童话啊，这个定义是非常的准确。
1: 哎，动不动人家就能穿越，这个人生就能打剧副本，
0: 对，
1: 就能重来一次。
0: 但是也在这儿呢，这个重新提醒是吧，其实之前咱刚才所说的那个数据还是挺超乎我的想象的，就是平均的话啊，这个每天是看129分钟的短剧。
1: 嗯，
0: 对吧？你说这还是这句话，这你要是忙里偷闲， 看看，我觉得还行，是吧？
1: 闲里偷忙干点工作。
0: 对，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是吧？
5: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科学家和两个我们特别熟悉的现代技术有关，一个呢是医院里的核磁共振成像，也就是 MRI， 另一个呢就是激光。这两个东西听起来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一个在医院里帮助医生看清人体的内部，另一个则是在通信、测量、加工和科研中发挥作用。但是在20世纪物理学史上，他们却都和一位荷兰裔的美国物理学家联系在一起。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198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古拉斯·布洛姆伯根。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胡金牛。尼古拉斯·布洛姆伯根总能在一个新现象刚刚出现时就迅速地看到它背后的潜力。核磁共振刚发现不久，他就投身其中，建立了重要的理论。激光刚刚问世，他又意识到强光不只是照亮物体，还能改变物质本身的响应方式，于是他又成了非线性光学的奠基人之一。布洛姆伯根1920年3月11日出生在河南多德雷赫特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他说话比较晚，亲戚曾开玩笑叫他哑巴尼克。谁能想到这个说话晚的孩子呢，后来成为了改变现代光学和磁共振技术的重要人物。他的家庭非常重视教育，他的兄弟姐妹六人后来都取得了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少年时代的布洛姆伯根非常喜欢挑战，他后来曾说自己喜欢困难的问题，甚至一直希望去发现最困难的领域。1938年，他进入乌特勒支大学学习物理，那个时代量子力学还非常的年轻，但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波恩的文章《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和谐的物理学的进化》都让布洛姆伯根深受触动，他逐渐意识到物理学不只是解题和计算，更是在寻找自然界深处的秩序。可是战争很快打断了他的求学生活。1940年5月，德国占领了河南，大学课程受到严重的影响，许多学习只能靠自学完成。1943年，学校即将关闭之前，布罗姆·伯根冒着风险在秘密地点完成了硕士学位考试，可以说他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完成了自己的物理学训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洛姆伯根来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成为爱德华·博塞尔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这一次选择非常关键，因为就在布洛姆伯根出发前不久，博塞尔和同事刚刚发现了核磁共振现象。什么是核磁共振呢？简单来说，原子核带有磁矩，就像一个个微小的小磁针，把它们放在外磁场中，再用特定频率的电磁波去波动，它们就会发生共振。通过研究这种共振信号，人们可以了解物体内部的结构和环境。布洛姆伯根进入哈佛后，很快投入到了核磁共振实验。他和博塞尔、庞德共同提出了著名的 BPP 理论，用来解释核磁共振中的磁矩现象。所谓磁矩可以理解为原子核被电磁波激发后，怎么把能量交还给周围的环境，又怎么回到平衡状态。1948年，布洛姆伯根凭借相关研究获得了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今天当我们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背后当然包含了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但从核磁共振的基本理论到后来医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布洛姆伯根这一代人的工作无疑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951年，布洛姆伯根回到哈佛任教，此后长期在哈佛工作。到了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又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工具——激光。普通光源发出的光往往方向比较杂，频率散，强度也有限，而激光不同，它方向性好，单色性强，而且还可以非常的明亮。 布洛姆伯根敏锐地意识到，当光足够强时，物质对光的响应不再是简单的照一下透过去再反射回来，强光可以让材料表现出新的性质，比如产生新的频率，改变折射率，甚至把两束光混合成另外一束光，这就是所谓的非线性光学。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弱光照到材料上，材料像一个很守规矩的学生，怎么问他就怎么答，而强激光照上去，材料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回答，而是会发挥出新的内容，比如照进去的是一种颜色的光，出来可能是另外一种颜色，输入两个频率，输出可能会出现它们的频率的和或者频率的差。布洛姆伯根系统地研究了强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建立了非线性光学的重要理论框架。他提出和发展了非线性极化等概念，把二次谐波产生、光学混频、电光效应等看似不同的现象放进了统一的理论语言中。这些工作听起来很基础，但后来应用非常广。比如我们常见的绿色激光笔，很多就是通过非线性晶体把红外激光转换成绿光。光纤通讯中，强光在光纤中的非线效应可能会带来问题，也可以被巧妙地利用。超快激光、精密光谱、量子光学都离不开非线性光学的思想。1981年，布洛姆伯根与阿瑟·肖洛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对激光光谱学发展的贡献。有意思的是，布洛姆伯根其实很早就已经在核磁共振方面做出了重要工作，也就是说他的一生横跨了核磁共振和激光光学两个方向，而且都在两个方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布洛姆伯根在诺贝尔晚宴上曾经谈到，激光将有助于人们改善通讯，光通讯和信息处理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今天回头看，这句话非常的准确。我们刷视频、开线上会议、进行远程交流，背后都有光通讯技术在支撑，这也是科学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点。真正有远见的科学家，往往不是只会回答眼前的问题，而是能看出一个新现象未来会通向哪里。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范教授，其实 AI 短剧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内容简练、节奏快，不像电视剧，哎，很漫长的推进剧情。这种短平快的产品呢，最大的一个弊端呢，其实认为重复性太强，表演痕迹太过浓厚，没有办法体现真情实感。看完之后也，咱也不提什么营养不营养，更别提感动啊，也不能说谁取代谁，只能说辩证的看，按需选择。王姐说呢，还是咱主持人声音好听啊，诙谐幽默，真情实感，有温度。 AI 的声线呢是平的，没有温度，情感的表达也比较生硬，刚接触是有点新鲜感，但是时间长了就容易这个不喜欢了。
1: 胡科船长的留言可太好玩了，他说要是以后咱播音员站着播呢，这样下肢更有力量啊，不容易崴伤。
0: 那应该在跑步机上播。
1: 好家伙，要求这么高了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哎呀，这30岁跟50岁播音员的配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啊，一个爬坡，一个不需要爬坡了。
0: 是吧？这样说，哎呦，东森说天天这是拄着拐来的啊，天天这是伤着骨头是抻着筋了。
1: 嗯，
0: 甭管上哪儿，多吃点好东西，养好身体，祝早日康复。
1: 谢谢。
0: 这还有咱听友说，天天老师，您这是工伤吗？
1: 一次都不是。
0: 哎，要是工伤，别忘了走工伤保险啊。哎，你看这就是好人，他没有说。伤完之后忍着，第一件事先奔单位。
1: 嗯，
0: 行，来说个电饭煲吧。啊，
1: 还能忍着来单位就伤得不重。
0: 路过嘛。 哎，咱来说说电饭煲是如何判断这个饭是不是已经熟了。
1: 哎，要理解电饭煲的判断机制呢，首先得明确一下煮饭的物理本质。煮饭还有物理本质哈，煮饭不是简单的把米加热，而是一个包含着传热、相变跟淀粉糊化的复杂过程。
0: 哎，这么一说我好像都不会煮饭。
1: 哎，您这一下就物理了，您知道吗？当生米跟水混合之后开始加热，这锅里的温度呢就慢慢的变高了。在常压，就压力正常的条件下，当温度达到100度的时候呢，水开始沸腾。在水还没有完全蒸发或者被米粒吸收完之前呢，锅内体系的温度基本都保持在100度左右。这是因为加热所输入的能量主要用于水的气化前热，而不是进一步的提高。

0: 温度，这个现象呢称为相变温度平台。
1: 哎，总听说那句话，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个过程您真的了解吗？
0: 啊，传热相变跟淀粉糊化，
1: 不容易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米粒内部的淀粉颗粒在吸收水分之后发生了糊化啊，晶体结构被破坏，形成柔软的凝胶结构。这个过程通常是在70摄氏度到90摄氏度之间发生的，但只有在水分这个充足并维持沸腾的环境之下，才能够充分的完成。当锅内这个自由水基本被吸收或者蒸发之后，
0: 自由水还有不自由的水，好吧，
1: 这个相变它就结束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再继续加热呢，锅底的温度它就会迅速的超过100摄氏度。哎，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原理，温度的跃升来判断米饭是不是熟了，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因此呢，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呢，电饭煲并不是直接判断米是否熟透了，而是通过温度的变化来推断水分的状态，从而间接的判断煮饭是否完成。
0: 别管型号怎么变化，电饭煲的核心结构都是加热跟温控的两套系统。典型的电饭煲呢，基本啊，一个外壳，一个内胆，一个底部的加热盘，温度传感元件跟控制装置。内胆呢，通常采用铝合金或者是复合材料，那么也保证它良好的一个导热性能。加热盘呢，一般都在这个锅的底部，通过电阻加热的方式呢，把电能转化成热能，而且将热能传递给内胆。温度传感部分呢，挺贴着这个锅底啊，负责实时的感知温度的变化。那传统产品呢，大多采用的是机械式的温控器，现代产品呢，使用的是热敏电阻或者是数字温度传感器，并且有那个微控制器进行数据方面的处理。
1: 你看，这个就是科技所带来的便捷，是吧？那么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电饭煲呢是一个典型的闭环温度控制系统，这个被控对象是米和水的混合体系，控制变量呢是加热功率，反馈信号就是温度。只要理解了这个控制结构，就能明白它是如何完成自动判断。早期的它是机械式的电饭煲，结构更加简单，但是原理却极为巧妙。它的核心元件呢是磁钢线温器，磁钢线温器来感应锅底的温度啊，是不是升温到了那个突破阈值了。那么如果说感温这个它失磁了，然后里头就有个弹簧一弹开，是吧？哎，从而切断这个加热的电路，自动跳闸至保温状态。
0: 在煮饭的这么个阶段呢，由于水呢是持续沸腾的，锅底温度呢被稳定的大概定在100度左右，双金属片呢不会发生足够的变形，加热的电路保持闭合。那水分蒸发完毕之后呢，锅底的温度就马上升到103度甚至更高了。那双金属片因为受热弯曲，推动机械结构断开主加热回路，电饭煲呢随即就跳到了一个保温的状态。那这种设计的关键呢，在于利用水的沸点特性作为天然的温度标尺，只要锅里还有水，那温度就难以明显超过100度，一旦温度突破这个界限，就意味着水分已经基本消失了。那么整个过程呢，不需要复杂的计算，仅仅依靠材料的热胀冷缩就可以完成判断了。这种方案成本低，可靠性高，因此呢，就被长期广泛的采用了。
1: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我现在感觉自个儿我又行了，
0: 又行了。
1: 我觉得我会修电饭煲了。
0: 哎呦，我以为能发明一个新的电饭煲呢。
1: 嘿，能修好就不容易。
0: 对，修完多俩零件，你说说。
1: 我就是没修好，责任就在我身上吗？
0: 在谁身上呢？
1: 也不是，是吧？还是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电饭煲采用的是温控系统，不再是刚才所说的单一的机械触发，而是通过传感器来采集温度的数据，并由微处理器进行分析。这玩意儿它就得换了。它就不是修了啊！现在电饭煲呢，通常使用的是热敏电阻作为温度的传感元件。那么这个元件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 通过测量电阻

0: 就可以感知它的这个温度，然后微控制器会实时的监测温度的曲线，并且分析它的变化趋势了。
1: 跟传统方式不一样，智能电饭煲呢，不仅关注温度是否超过某个值，还会分析温度平台持续的时间、温度的速率，还有温度变化的拐点。那当系统检测到长期维持在100度平台之后出现明显上升，算法就判断这个煮饭阶段完成了，进入焖饭或者是保温的程序。那更高级的电饭煲呢，还会根据用户就是选择的那个口感来调整加热的功率曲线啊。有的人喜欢软点的硬点的，比方说前期低功率加热时米粒充分的吸水，中期高功率快速沸腾，后期逐渐降低功率避免糊底等等，就是能够制造出一锅您爱吃的那个口味的香喷喷的大米饭。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由于这种电子技术的发展啊，咱这个传统的电饭煲能使用的那个功能也是越来越多，
1: 是，
0: 对吗？按照
1: 好多人不拿它做蛋糕吗？
0: 对，按照以前那个做法来说的，它也没有办法说我煮个什么粥啊之类的，
1: 一定给你煮成米饭。
0: 哎，
1: 嗯。
0: 你换个角度想呢，有的时候咱挑选这个电饭煲呢，也没有没有必要挑选那种就是看着那个价格齁贵齁贵的，
1: 是
0: 因为它的原理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1: 对，您要是就煮个饭，您就找个大小合适的、价钱合适的就行了。
0: 对，更别提说哪个邻国电饭煲怎么怎么好，是吧？其实它的电子元器件那都是一样，逻辑也是一样的。
2: 大家好，我是静心，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陈露啊，上周我去超市买菜 啊，看见一个叫水果玉米，
3: 嗯，
2: 旁边还有水果黄瓜、樱桃、番茄，
3: 嗯，
2: 这蔬菜啥时候都向水果开始靠拢了？
3: 嗯，
2: 不会是转基因吧？是吧？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吃了安不安全呀？
3: 放心，那可不是转基因。所谓这个水果型蔬菜是品种选育的结果，不是基因编辑。
2: 嗯，
3: 它们本质上还是蔬菜，只是口感更甜，更适合咱生吃。
2: 哦，那你给我举个例子行不行？我倒想看看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就说刚刚提到这个樱桃番茄哈，它就是小番茄的一个品种。普通大番茄含糖量大约是2.5%，樱桃番茄呢能到8%左右。
2: 嗯
3: ，VC 啊，番茄、红素这些营养那一点不少。
2: 哦，那刚才说是番茄啊，那水果黄瓜呢？我看它，你看又短又粗，跟普通黄瓜差别还是挺大的。
3: 对，不过这个水果黄瓜也是黄瓜的一个品种哈，叫荷兰小黄瓜。
2: 哎，荷兰啊，
3: 皮儿薄，水分高，没苦味儿，特别适合凉拌着生吃。
2: 嗯，
3: 但营养上跟普通黄瓜差不多吧，人家这热量还略低一点呢。
2: 哎，挺健康。
3: 嗯，
2: 但是你看那水果玉米倍儿甜 啊，
3: 我也喜欢。
2: 哎，是不是我控糖的情况下，这个就不能吃的糖分太高啊？
3: 这个水果玉米它就是普通玉米的变种了啊。
2: 嗯，
3: 超级甜玉米，
2: 嗯，
3: 含糖量确实比普通玉米高一倍左右。
2: 你看，
3: 大约10%吧。
2: 嗯，
3: 但是比苹果的12%还低啊。
2: 嗯，
3: 所以吃一根儿，咱也不用紧张。
2: 是，
3: 咱又不拿它往撑了吃，对吧？
2: 嗯，也吃不了太多啊。
3: 对，
2: 你看你说那么好，那我是不是吃水果蔬菜就行了，不用买水果了？那个水果挺贵的
3: 呀，挺会省钱啊。那水果型蔬菜不能替代真正的水果，虽然咱说它这个口感甘甜，但是纤维啊、多酚啊、维生素啊、种类它不确实不一样。
2: 嗯，
3: 咱们就各吃各的啊，别被水果型这仨字儿给忽悠了，它们不是水果替代品，也不是蔬菜的升级版，就是纯怎么说呢，好吃的蔬菜而已
2: 啊。
3: 所以咱别当水果吃，别当蔬菜做，当零食就行了
2: 啊。行，那就是咱们得分清了，该吃啥吃啥。
4: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电饭煲里有一个磁黄阀啊，来控制熟和没熟。对，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核心元器件嘛，对吧？这个磁钢线温器啊。哎呦，还有不少听众老师都是非常关注咱们天天啊，
1: 感谢大家。
0: 说这个天天啊，你要少活动啊，静养，调整一下饮食，嘴壮点，身体恢复的就好。
1: 听您的。
0: 然后说这个猫啊，它有时候发出那个咕噜声。

0: 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近年来，济南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济南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祈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3: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曾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2: 散文《中秋满月》。

0: 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1: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世变迁。月相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万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影转庭芜，此心羁人独向鱼。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洁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将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散文合欢故影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影蝉中秋，花影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多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

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怡。”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温柏、梨、枣、贝桃，弄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五人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静息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支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曾伯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

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桂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要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食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清，朗读薛春清、王子荣、李德宝、吴源。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月，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3: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荆南的腾飞。
4: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

0: 交流，引资注资大金南。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1: 小钻镇的练兵员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0: 今逢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1: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3: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荆南，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美丽富强。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

0: 贫贱可怜的咱，
1: 如今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

70、80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顶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6岁，妈妈给我5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5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1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4分钱一根，奶油的5分钱一根。1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4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嚓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70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1毛5分钱一斤，猪肉7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6晚5点半，周日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

佛教法器。葛国法鼓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国法鼓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永不衰。法鼓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姑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姑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姑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

0: 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他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在
0: 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铅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支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铅、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塑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
1: 愿海下同乐

0: 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

0: 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惠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 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佬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
1: 杨氏太极拳

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
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6: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7: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4: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6: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7: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里面是明灯，
6: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7: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幅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领导在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津南区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闻快讯：智慧津南结硕果，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圆满收官。葛沽镇聚焦重点，紧盯风险，全力抓实防汛工作。气球与欢笑齐飞，桃园社区暑期亲子活动点亮邻里夏日时光。新华社专稿：总书记心系全民健身，新风尚新生活，小区物业费要上涨，谁说了算？来听法官的详细讲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以及7月3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义，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深化以侨引智、引资促贸，支持侨胞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献智出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侨界桥梁。要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0: 扎实开展暖桥会桥工作，提升桥界群众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和7月2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把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和廉洁建设融入教学教育全过程，不断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把一老一小工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和育儿产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实，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有力保障我区安全平稳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津南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综治中心、法院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检察院灯塔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和检察听证室、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及特种装备展示，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要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津南。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拧紧拧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全区政法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抓好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建好、管好、用好综治中心，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破解区域发展难点堵点问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坚持工作运行闭环化，窗口服务人性化，攻坚克难常态化，普法宣传场景化，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积极主动听取人民意见，回应人民关切，维护人民权益，大力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持之以恒，把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警全过程，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区领导郭建华、魏印、刘斌、安文杰、安志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人民政府、天津农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农学院党委书记李新、党委副书记、校长金薇薇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级目标愿景，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近年来，天津农学院紧扣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知农爱农人才，办学理念与津南目标

0: 标定位高度契合。面向十五五，希望学校充分发挥智库、科研、人才等优势，深度对接津南乡村振兴发展布局，打造更多政产学研用合作项目，持续做优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更好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区委区政府将为天津农学院师生在津南创新创业做好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李欣、金薇薇简要介绍学校发展、学科优势及合作规划，并表示津南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势头强劲。天津农学院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区的校地合作，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全方位对接津南需求，在人才培养、联合研发、现代种业、科普研学、特色展会等方面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在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建共建、教育科技、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队伍、三条产业链深度发展五大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天津农学院领导王凡珍、津南区领导郑建立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总结交流会在开晤新港圆满举行。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等相关单位、清华大学11位博士生以及各实习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复盘6周实践历程，分享学习感悟，凝聚奋进合力。
0: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津南社会实践纪录片。在为期6周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全覆盖被分配至机关、高校、企业11个重点岗位。大家立足实习岗位工作，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快速融入单位业务，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主动担当，聚力攻坚，协助实习单位破解关键业务难题，切实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务实工作的成效。实践团成员一一分享了实践成果和心得，社会实践单位以及所在镇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对实践团的工作表现和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据了解，自2023年津南区委与清华大学携手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落地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已有4批共44名博士在津南圆满完成实践任务。今年，在精彩难忘才会津南人才创新季主场活动上，双方完成实践基地续约，开启新一轮3年合作征程。
2: 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连日来，葛沽镇聚焦防汛重点，紧盯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0: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风险，葛沽镇坚持前置防控、源头治理，全面开展全域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对大沽排水河、东排干河、金龙里泵站、北源路一积水点位等核心防汛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河道行洪通畅情况、泵站设备运行状况、低洼路段积水隐患，精准掌握辖区防汛整体形势。针对辖区易积水路段、河道重点管控区域，提前布设排涝应急设备，常态化对河道、泵站、管网等各类水利设施开展检修维护，提前预腾河道行洪容量，优化排水防汛体系，确保突发汛情、积水险情出现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排涝、科学处置。
2: 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联合辖区优迪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暑期亲子主题活动，吸引了社区家庭报名参与。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的特色环节，

0: 从神奇的气球龙卷风实验，热闹的气球跳跳接力，到充满创意的会跳舞的气球小互动，再到清凉畅快的水球大战，软萌治愈的气球冰激凌手工制作，搭配活力满满的海草舞集体律动，考验反应力的小鱼躲猫猫游戏，以及人气爆棚的钓鱼大赛，丰富的内容让在场的孩子们全程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家长们也在陪伴参与的过程中拉近了和孩子的距离。
1: 通讯员穆丁玉、赵子强报道。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联合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开展自然探趣守护生态主题活动。
2: 活动通过环保知识趣味抢答，让青少年轻松学习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知识。社工借助案例开展生态科普宣讲，阐释生态保护重要性，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最后，大家动手制作生态保护立体海报，以手工创作深化学习成果，把生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如今的华夏大地，路跑赛事常态化开展，冰雪运动风靡全国，民间赛事火爆出圈，全民健身正成为全民健康的坚实支撑。
3: 夏日的岷江，万顷碧波在阳光下闪烁，位于福州城区东部的古山是登山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市民最爱去的休闲健身地之一。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常常抽出时间去登山，当时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邀请习近平担任名誉会长，习近平爽快地答应了。
4: 他说，我当了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
3: 为方便群众登山，习近平曾在古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古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4: 当年习省长带领着省市有关领导，从这座山底下一路走到终点站，边走边研究，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议。习省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所以在他的指示下，就决定再增设两条登山道。
3: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1997年，周末到古山登山的只有一两千人，而如今到古山古道登山已成为福州市民的日常休闲时尚。曾几何时，山海关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分界线。2014年2月，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并会见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正是在这次出访期间，他首次提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构想。
5: 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的，如果能够把这个项目啊在关内推广，我说这恐怕就会带动起啊2-3亿。
3: 今年2月22日，米兰冬奥会大幕落下，中国代表团获得5金4银6铜，共15枚奖牌，创造冬奥会境外参赛的历史最佳战绩。
6: 米兰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的亮眼成绩，更加坚定我们深耕冰雪运营、扎根南方市场的信心。
7: 眼下温州多家4季室内雪场启动消夏惠民季，通过发放消费补贴、举办群众赛事等方式，推动冰雪运动全民共享，
5: 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其中之一。
3: 如今

0: 运动早已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成为我国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生动缩影。
1: 一二三，加油！
0: 在台江县台盘村村 B A 球场上，来自贵州省内外的青少年球员挥汗如雨，全力拼抢。赛场上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2: 这个球场常年人气满满，村 B 得售票纯公益，正是这份扎根乡土的热爱与纯粹，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啊走到赛场边，站上篮球场。
0: 2022年7月，村里沿袭多年的6月6痴心节篮球赛火爆出圈，被网友们亲切称作村 BA。 这股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热就此从深山走向全国。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殷切嘱托，贵州村超、村 BA 这些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发展好。殷殷期许化作实干动力。出圈至今，台江已接连举办各级各类村 BA 赛事超5000场。
3: 今年我们要让赛事更常态化、更规范化，让小小的篮球场成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
0: 当下火热的村赛已成潮流，马拉松赛事炙手可热，全民健身事业全面开花，热闹非凡。一系列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切实成效。
4: 这些年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20大报告，到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的发布，全民健身有了系统性、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5: 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的迈进。
6: 新风尚，新生活。
7: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物业费是维持小区正常运转的基础，其定价与调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与合理标准。如果小区物业费要上涨，那么谁说了算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详细讲解。
8: 近年来，随着小区楼龄的不断增长，公共管道、设施设备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邻里之间因漏水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漏水事虽小，却大大地影响了居民的居住体验和邻里关系，但有时漏水原因又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到自家原因、邻居原因或者公共管道，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9: 郑某发现家里房顶墙皮开裂并向下滴水，甚至传来阵阵异味。楼上邻居王某长期不在家，多次联系也拒绝回家查看，郑某只好求助物业。物业公司在王某同意下撬锁开门，发现王某家卫生间反水，因房屋长期空置，地漏均被王某封堵，污水今晚后外溢至客厅。物业公司组织疏通管道后，存水情况消失，但发现公共下水管道内有堵塞现象，工程人员清理出碎块、渣子等硬物。郑某认为王某长期不在家，漏水后其与王某联系，王某也不开门，自家房顶长期被泡造成损失，物业公司对共用的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反水，物业公司已应承担责任，故起诉要求王某与物业公司共同将房屋恢复原状。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某房屋受损的直接原因系该房屋所在楼栋的污水管道被杂物堵塞所致，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服务者，对公共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未及时处理是导致漏水的初始原因，物业存在过错。王某作为郑某楼上住户，其对房屋亦具有管理维护义务，郑某多次联系王某，王某拒绝配合开门查验，对楼下损失的扩大负有责任。由此判决物业公司与王某分别对郑某承担70%和30%的责任。
8: 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物业公司在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时，应对污水管道等公共排水管道定期巡查养护。针对楼龄较高、管道老化严重的小区，要加强维修养护巡查的频率。对新入住装修的业主，要提醒告知不要向公共管道内投放易堵物。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应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互助团结、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应关系。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如果业主长期空置房屋，也要积极配合查验或者维修维护工作，避免造成损失的扩大。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唱响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 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 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

0: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15-5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1: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徐超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3: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70亩了。
12: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4: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5: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4: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6: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

0: 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4: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3: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

0: 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那么同时呢，关注天津市第一医院的微信视频号的听众和网友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哪些日常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内容呢？在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家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孩子总是坐不住，注意力差，说话比较晚，运动落后，或者是呢还会伴有抽动啊，情绪暴躁等一系列的问题，常常呢是药不敢乱吃，训练又不见什么效果，使整个家庭都处于焦虑之中。那么在现代医学不断精进的今天，这些问题我们到底可以用哪些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治疗，进行康复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一医院的两位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神经调控技术。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市第一医院神经功能测评与调控中心的主治医师张丽萍，欢迎您，张医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

0: 热线2353-0909 2353-0909，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拿出手机啊，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那么在对话框当中随时的就可以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虽然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但是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啊。我们先请张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很多家长确实，包括我在内呢，可能也都是很少听到叫神经调控这样的一个，听上去能明白，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这样的一个词啊。请问什么是神经调控？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神经这样的一个，哎呀，俗称这个。这个人有点大条啊，神经大条，就是他怎么会能够进行一个调控？那到底什么是神经调控？给我们说说好吗？
1: 好的，其实很多家长一听神经调控啊，或者是脑部调控，就可能觉得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深奥。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它其实就像一个比较精密的电路网络。像我们的有一些孩子出现多动啊、发育迟缓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它本质上呢，其实是某些的大脑区域它这个电路的信号太弱了，也就是说欠活跃，或者是说呢是太吵了，就是过度兴奋了。这样无创神经调控技术呢，其实就是不吃药不开刀，利用比较温和的磁场或者是微弱的电流，或者是像超声或者是某一种光，这些物理的方式呢，隔着我们的头皮去给我们的大脑做一个比较精准的微调，然后把过度兴奋的地方呢就可以把它安抚下来，让它不那么兴奋了。这就叫调控嘛，所谓的然后把那些偷懒啊、休眠的这些脑区呢，把它的活性给它唤醒，然后让我们的大脑的网络呢，重新的运转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那么无创神经调控整个过程呢，它是完全无痛的，而且调控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把它可以调高，也可以调低。它的调节是可逆的，而且对孩子呢也是非常温和的。
0: 相当于给我们的大脑来一次重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可以
0: 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电脑死机的情况啊。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各种按钮都去触碰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没有反应啊。往往技术人员会说关机。
1: 重
0: 启所以我们也经常说我现在大脑不运转了，就是有一点宕机的感觉啊。那我们需要一个重启，需要一个重新的热启动或者刺激一下，对吗？
1: 对。
0: 哎，这可能
1: 让它达到再次恢复正常的水平。
0: 这个俗称叫刷一遍电路板，再刷一遍好，很形象啊，也很真实。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家长会觉得真正的电脑可以这样啊，因为它都是这样的集成电路啊，包括这样的一些元器件啊等等。但是你说我们人体的大脑，其实大脑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也许到今天我们的医学进步到今天，我们可能对于人类大脑的开发也不足一半吧，可能还有未知的领域非常非常的多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宕机的状态下重启啊，热启也好冷启也好，反正让它重启动，是不是真的在启动之后可以把曾经看似很短路的部位或者断片的位置，甚至有一些不太需要纠错的位置啊，能够一切恢复正常呢？确实很多家长或者说我们的很多的听众网友比较好奇，真的可以实现吗？那如果正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呢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您可以呢选择直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神经功能测评与调控中心的吕医生呢也在导播间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啊。现在有问题您就可以来提问，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家里有一些小 小朋友出现的一系列啊有些异常的情况哈、啊，需要及时的调整的话，那么您可以马上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呢进入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天津市第一医院的视频号。

0: 号也是视频直播间，随时呢在公屏上给我们发来留言，和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请到了杨医生啊。我们知道杨丹医生呢是天津市第一医院的儿童康复中心的医生，是啊，经常可能要和儿童康复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需要康复的孩子在一起。我们想问问，相比较于传统的长期吃药和单纯的康复训练，刚才特别提到的这个无创神经调控，对于孩子们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在哪里？那同时我再加问一个小问题，因为你是在这个儿童康复中心嘛，我们的中心里经常面临需要康复的孩子都有哪些呢？
1: 首先我来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接待的这些个孩子和家长，其实他们主要的两大痛点，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非常怕吃药。有的家长会觉得这个药物会不会对我们孩子有副作用啊，会不会产生依赖性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哎，我们训练的速度比较慢，我们已经做着康复训练了，为什么见效比较慢呢？这个时候就体现到了咱们这个无创神经调控的优势了。它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相对的安全，没有负担，它的起效快，副作用小，也没有依赖性。尤其像这个神经调控，它的一些优势病种是一些神经发育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导致的疾病呢，它大多数的首要的治疗选择并不是药物治疗，而是康复训练。所以呢，当我们这个采用这个神经调控的技术这个去治疗的话，就可以完美的去避开了家长这个怕吃药的这一个痛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儿童的获益性其实是更大的，因为儿童区别于成人，他是处在一个神经发育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阶段，而且经过这个科研研究啊，这个神经调控是可以改变大脑的重塑性，所以相对于成人来讲，可能对于儿童他的获益性会更大。第三个优势呢，它是可以打破我们这个康复的平台期。像有的孩子他这个平常单纯的做康复训练可能效果不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训练中或者训练前加入这个神经调控的一个治疗方法，就相当于给大脑开了个窍。当大脑呢对这个康复训练的接受度啊，哎，它的认可度更高了，它的精力更集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了。目前来说，临床上针对这个神经调控治疗的这些疾病有很多，比方说像孤独症啊、脑瘫呐、还有那个 ADHD 呀、这些都可以，甚至包括一些比方说像获得性的一个脑损伤，像孩子外伤啊、脑血管病啊，这些都可以针对他的这个功能障碍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针对性的治疗。
0: 那在我们儿童康复中心主要来接受康复训练和治疗的孩子，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小朋友，对吗？
1: 对。
0: 包括像孤独症、脑瘫的患儿啊，有后遗症的A 瓦的孩子会多一些吧，多动症是吧？
1: 对，多动症、学习障碍，
0: 是的，这些
1: 很多很多
0: 小朋友可能呢会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于这个来康复的孩子的年龄是有要求吗？
1: 一般我们建议来，我康复的话，其实是最好是可以早发现，
0: 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但是由于神经调控的它一些特殊性吧，可能他如果要介入神经调控的话，可能就有一些条件，比如说我们会建议2到3岁以上的孩子，或者是他囟名已经闭合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我们是建议可以加入神经调控的。还有一些他存在一些禁忌症，比方说这个孩子体内有这种金属的植入物啊，或者他有癫痫啊，这些我们都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具体评估，再来考虑是不是要加入。
0: 明白了。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对于无创的神经调控技术呢非常感兴趣啊，也觉得自家的宝贝啊可能呢在这个整个的行为啊、举止啊，包括呢精神管理方面啊等等，需要有一个重塑的过程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和我们的专家交流一下，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出。我们今天呢 可以有多种方式提供给大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是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也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视频直播间的对话框公屏上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欢迎大家赶快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都是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啊。上一期的节目呢，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记得给大家特别介绍了天津市第一医院他们的这个刚刚落成的这样的新门诊大楼啊，应该说是焕然一新，不仅呢是里外全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软硬件啊全部的更新迭代升级之后呢，会给所有的就医的患者带来与众不同的感受。那么全新的这样的医疗的水平和技术啊，会更极大的满足我们患者就医的就诊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主打康复这样的一个核心词关键词，也是医院现在主推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特色。那么康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今天的康复呢，我们聚焦在神经调控，也聚焦在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孩子的身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互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正好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小朋友呢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啊，我们想问问张医生，因为有的家长呢会很困惑，他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吧，坐不住，不爱学习，而且脾气还特别大啊，俗称暴脾气。那这到底是这个不听话、习惯差，还是说他大脑的神经发育确实是有问题了？可能家长是需要一个筛选和评估的，就是区分一下，怎么区分呢？
2: 这些问题确实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常见，
2: 对、
0: 嗯、
2: 然后很多家庭呢可能也会因为这个问题爆发出一些亲子的矛盾呢、啊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嗯，然后其实我们想告诉家长的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他不想做好，其实是他这个大脑现在的这个阶段可能做不到。
0: 嗯
2: 嗯，比如像我们常见的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的孩子，
0: 嗯，
2: 他就是存在，从他的病名可以看到注意力缺陷，就是注意力不能集中，还有而且多动坐不住，那么他们这一类孩子呢，他就是大脑前额叶他的那个控制开关失灵了，那么在失灵的这种状态下，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干扰是没有办法去过滤掉的。所以这个他可能就是不受他自己控制的，
0: 他永远是一种状，就是打开和兴奋的状态，是吧？就什么东西来他都吸收，
2: 他自己关不掉，
0: 关不掉。
2: 对，
0: 哦、
2: 自己想打开的时候，可能自己打开的延迟啊，
0: 哦、
2: 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功能的一些失调。还有比如说我们抽动症的孩子，或者是情绪暴躁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局部的这种异常网络可能存在一个过度的兴奋，所以这样的话，异常兴奋他自己其实也是控制不了自己，他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情绪暴躁，他自己也会非常的痛苦和自责。那么如果我们的家长发现跟孩子怎么讲道理，然后你再打孩子、惩罚孩子，孩子也没有什么改变，也改不过来。那这个时候就不要一味的去责怪孩子了，有可能孩子他的这个大脑的功能存在一些失调，这种的话就需要我们专业的神经功能评测来帮助进行客观的评估，然后用科学的方法我们再去做一些干预。
0: 好的，你看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视频号啊，视频直播间就已经有听众留言来互动了。这位应该是个家长，他说我们孩子啊发育迟缓，也就是说话不利索啊，因为他并没有说啊，也请这位家长在公屏上继续可以给我们来补充一下，比如说孩子是男孩或是还是女孩，具体是几岁了，对吗？啊，这些必要的这些元素呢，您呢还是尽量的可以呢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的专家呢可以呢综合的来评估和评判一下啊。还有一位家长说孩子4岁半了，好像呢他只会叫妈妈和奶奶，4岁半有点，确实有点晚了，
2: 对，有点发育迟缓。
0: 就是我们在临床对于这种发育迟缓的小朋友，是不是也有一些测评的标准？怎么才能定义他是属于？
2: 这方面我们
0: 请杨丹医生，
2: 对，
0: 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
2: 杨丹
0: 会比较
2: 比较权威。
0: 对，
1: 嗯，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分为很多的阶段和很多的方面。
0: 对，
1: 比方说他的粗大运动，他的精细运动，包括他的社交，包括他的言语，包括他的学习能力，这些都可以归入到发育迟缓的。首先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发育迟缓，我们一定要先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一个评估。
0: 对，
1: 因为我们真

0: 对，不同的方面，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个专业的量表的，所以我们能看到是我们孩子是哪个方面迟缓，以及我们现在迟缓的严重程度，可以分轻中重这三个程度。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家长的是，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个言语发育迟缓，我们要看一下是他的结构的异常，还是他的神经发育的异常，比方说他的舌系带呀，他的舌肌呀。然后他的这个口唇肌的问题，是不是会导致他这个言语的不行？
1: 这是结构的问题。
0: 对，这是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神经发育的问题，比方说像孤独症的孩子呀，或者是单纯发育迟缓的孩子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基因上的一些问题呀，都会导致他这个言语功能发育不全。所以我们要先确定他的病因，再针对他的病因进行训练，可以加入我们的这种神经调控的技术啊，针对他这个相应的病情、相应的脑区进行一个刺激，还有针对他的这个病因，然后再进行一个解决。这样的话，双管齐下，效果才会更好。
1: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位家长，他后来补充了一下孩子的情况啊，他说是一个男孩子，不到3岁啊，不到3岁，就是说话不太利索，好像呢就是其他都还正常，只是语言这方面好像说话有些晚。确实，我们过去经常会有一些老人说这个贵人语迟，是吧？
2: 对，
1: 就说你看这个孩子啊，你看这个什么事儿都在肚子里装着啊，在眼睛里含着，但是就是不说啊。一般这样的孩子啊，就是大器晚成，贵人语迟。但是呢，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想愿望，但就像我们两位医生所说的，如果他到了这种，就是大多数的孩子平均年龄这个时候都应该具备的能力，比如说运动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啊、社交的能力等等，他没有和同龄的孩子比较趋近，甚至差别比较大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我们还是应该要来测评一下，对吗？
0: 对，是的，这个非常重要的。
1: 我们想问一下，测评在你们的儿科这边能测评，还是到我们的这个
2: 神经
1: 对对神经测
2: 中心是吧？
1: 哎对，是在哪里来测评？
2: 儿科的基本上是在
0: 儿童康复这
2: 儿童康复这
0: 边。
2: 边。
1: 哦，如
0: 对，
1: 果是孩子的话，就是应该先到，尤其是低龄一点的孩子，应该先到我们儿科来进行个测评，对吗？
0: 对，
1: 是
0: 他
1: 的。
0: 包括像他的发育迟缓的是一个问题，还有包括他像孤独症啊，他如果要真的具有孤独症这个问题的话，也要先筛一下是不是因为孤独症引起的他这个言语发育的迟缓。
1: 对，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家长其实，不愿意面对，或者是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这个孤独症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我觉得，越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越应该早一点的去做一个测评来确诊，因为即使是孤独症，现在我们依然有非常丰富的手段去帮助孩子早筛查、早确诊，同时早介入、早干预，对吗？
0: 对，不要错过孩子的这个大脑的黄金发育期。
1: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呢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您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呢可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在这里，我们也替听众来问一下，在我们的儿童康复中心，是不是包括像孤独症啊、AY 啊这样的一些早诊早筛的手段，我们医院是同样可以做的，可以吗？
0: 目前来说的话，诊断应该还是在这个像咱们儿童医院呢，
1: 啊，
0: 或者
1: 像
0: 是
1: 专科医院，
0: 对，但是我们是可以做，包括刚才您说的，它的这些哪个方面我们存在问题，然后我们针对哪个方面进行训练，它的这个里程碑发育到了什么阶段，
1: 明白了，
0: 对，我们是可以做的，
1: 明白。好的，那么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刚才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张医生给大家已经说到了，我们要先区别啊，孩子到底这是，真的大脑神经发育有问题啊，还是单纯的就是比如说天生的性格呀，对吧？我就是一个这个热情好动外向的孩子啊，我就是一个I 人还是个 E 人，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社交能力本身很强，还是说他确实在大脑发育、神经发育方面的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早期的问题。那么我们想问问杨医生，无创的这个神经调控啊，到底具体能解决儿童的哪些常见疾病和发育的难题？这个也给我们梳理一下好吗？
0: 好的。首先呢，它这个很多的它的优势病种就是说这个神经发育的障碍。最常见的就比方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也就是我们说的 ADHD。然后这种孩子呢，你会发现刚才张大夫也说了，他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走神儿啊，甚至咱们天津人有的时候说爱接下茬儿啊，甚至他坐不住，感觉一会儿动动手动动脚扭扭身体啊，那老人说这孩子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啊。然后这种呢是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神经调控的技术改善他的这个前额叶脑区的功能，从而改善他这个执行功能和他的一个专注力。第二个类疾病呢就是抽动障碍，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频繁的眨眼呐、耸肩呐、或者发出一些不正常的声音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低频的刺激去安抚，去抑制他这过度兴奋的脑区，从而达到改善他这个症状。第三种呢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刚才说的它主要是以社交障碍为主的一个症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神经调控的技术去调节社会认知网络与镜像神经元，然后改善他的这种社交互动啊、语言迟缓呐、包括眼神和对视以及他的一些刻板的行为啊。第四个就是脑瘫，还有这种刚才提到的发育迟缓啊，他们最明显的这个症状呢，就是他的这些发育里程碑是明显落后于正常孩子的。就所谓的发育里程碑，就是他的翻身呐、坐立呀、行走啊，这等等的这些里程碑，他是慢的。其次呢，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些肌张力的异常，比方说像这种痉挛型的，感觉这孩子哎肌肉发硬啊，关节活动不开。还有一种呢就是迟缓型的，你感觉这孩子就软，跟那个痉挛型的完全相反，他可能就软像面条一样，他坐不住站不住。还有一种呢就是异常的一个步态，像什么踮脚的行走啊，甚至是脚弓反张啊，这等等的。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个神经调控技术呢就可以促进他这个受损的运动神经通路的一个重组。还下面一种呢，就是我们家长平常非常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学习障碍。尤其是现在家长啊，还有这个社会对这个孩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视，所以当出现学习障碍的时候呢，往往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焦点。这个学习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在孩子这个智商能力正常的情况下，像一些计算呐、书写呀、阅读啊，这些有关于学习方面的技能，它出现了一些困难。这个时候往往尤其是现在马上就又要开学了，然后可能家长又开始挠头了，说我们孩子这个学习可怎么办呀。就像刚才张大夫说到的，其实他并不是孩子调皮呀、或者是捣蛋呐，他是可能是他的这个大脑神经调节功能出现了障碍。而这个学习障碍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激活他这个脑功能不全的一个脑区，去平复他的一个情绪。因为这种孩子啊，大多数会伴有上多动啊，甚至包括厌学呀，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个学习成绩不好可能会影响家庭关系，影响他同学之间的沟通的关系，所以他可能同时会伴发一些焦虑啊、抑郁啊、厌学呀。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神经调控去解决他所谓的这些带来的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帮助他建立一个自信心，更好的融入他这个日常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最后一种呢，就是获得性的损伤和促重功能的一个促重后的一个功能重建。可能大家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还小孩还有促重啊，一般都是成人促重哈。
1: 对，
0: 其实成人和儿童这个问题也都差不多。你像儿童他有一些外伤啊，比方磕了碰啦，他可能会有出血。儿童也会有脑雾病，然后也会有血管的畸形，甚至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颅内的感染，这些等等很多复杂的原因都会引起他这个脑组织的损伤，进而有影响它这些功能。所以呢，我们的神经调控技术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完美的介入，然后修复它的脑区，然后改善它的这个功能。
1: 好的，哎呀，我们了解到了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非常非常的广泛啊。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啊，非常的这个想了解了。说了半天啊，我们说让大脑能够宕机之后重启一下啊，把我们整个的硬启动了一下，那我们大脑又没有按门电门，也没有插销，也没有开关，就这样的一个神经调控的治疗，我们到底是怎么来做呢？张医生，我们是 孩子是躺着坐、站着坐、趴着坐，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下能做这样的一个测评，或者是包括这样的一个治疗，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家长来介绍一下？我们想知道这个测评到底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我们能做什么？
1: 其实测评在，做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做治疗来到我们门诊，那我们肯定，第一个是先去评估这个孩子能不能做，再排除他的一些禁忌症，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安全筛查，没有禁忌症，没有这种癫痫的风险，那么我们孩子就可以做治疗了。做治疗之前，先给他测一下他的运动阈值。运动阈值的话，也是一个个体化的方案，因为咱们每个人的运动阈值都是不一样的。
0: 什么叫做运动阈值？
1: 运动阈值就是给他一个刺激，给我们的大脑一个刺激，用我们要找到这个最小的刺激，能够引发我们手指的拇指运动的最小刺激。
0: 哦，就是给他一
1: 对，
0: 个。
1: 相当于他有一个
0: 一个
1: 水平，
0: 量级，看看他
1: 对。
0: 是在哪个量级的时候有反应了，是这
1: 对，
0: 样吗？
1: 就相当于你看，针扎一下，每
0: 对，
1: 个人的痛感是不一
0: 不
1: 样
0: 一
1: 的。
0: 样，对，
1: 同样的力道去扎这个，扎每个人，扎两个人吧，他可能
0: 反应不一样，
1: 对反应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运动阈值都是不一样
0: 哦，
1: 的。
0: 这就是运动阈值，
1: 对，
0: 有的人
1: 然
0: 更
1: 后，
0: 敏感，有的不敏感，对
1: 对，
0: 吗？
1: 然后就是后续我们做治疗的话。都是以这个运动阈值为基准，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80%的 MT，80%的运动阈值就是，或者说120%的运动阈值，这样的话也保证了我们后续治疗的一个安全和有效。
0: 运动阈值，
1: 对。然后其实它整体的治疗过程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就需要我们孩子躺在定好位置之后啊，就是定好刺激的这个脑。刺激，因为我大脑这么大的范围，我到底刺激哪里？
0: 对，
1: 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病理情况，或者是病史或者病种，选好特定的方案，确定好刺激的靶点。比如说我们刺激前额叶背外侧、右侧或者左侧前额叶背外侧吧，那孩子到诊室之后，他就可以躺在治疗椅上，或者是躺在治疗床上。那我们把那个线圈就会放在孩子的这个左侧。前额叶背外侧需要刺激的这个位置，然后后面就开启我们的机器，就会听到比较有规律的这种哒哒哒，或者是哒哒哒哒，因为它的参数不一样，听到的声音也是不一样，但总体来讲的话，它是比较有规律的。然后孩子有什么感觉呢？孩子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个特别轻的东西，特别轻的，像是手指在敲我们的头，很轻的一个敲击感。对。
0: 敲敲你的头，
1: 对，
0: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吗？
1: 对，对，但是全程的话，它是无痛的，然后也不会产生任何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你是不是有仪器的样子给我们可以看得到？
1: 对，是有的。这个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经络磁刺激仪，然
0: 这就
1: 后，
0: 是大家传说中的无创的
1: 对，
0: 这种神经调控的法宝啊，神
1: 对。
0: 器，对。
1: 然后它在它这个支架支起来的那个白色的跟一个拍子似的，它的仪器的学名叫做线圈，就是把这个线圈，然后中间的那个点对准我们想要刺激的这个头部的区域，然后再开启机器，
0: 定点，
1: 对，
0: 那敲打还头部就是这个位置在敲吗？
1: 对，它那个你看它那个连着一根线嘛，
0: 对，
1: 连着那个线，它会释放一个比较高的脉冲电流，比较高强度的脉冲电流。然后这个线圈它那个中间的位置会释放一个比较强的磁刺激，就像咱们做核磁一样。所以说做经络磁的时候要把我们的金属饰品全部取下来。
0: 孩子多数没有什么金属，也没有假牙
1: 对
0: 呢，对吧？
1: 对对，孩子会好很多。
0: 好很多。哎，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听众在视频直播间提了个问题，说对于儿童癫痫有帮助吗？我们问问
1: 儿
0: 杨医生。
1: 童癫痫，经络磁的话，就是像无创神经调控，经络磁的话是无创神经调控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一种一类机器，
0: 一
1: 它
0: 类
1: 也
0: 仪
1: 是
0: 器，
1: 使用范围最广，效果比较受大家认可的。那么癫痫的话，其实经络磁它是可以去治疗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 肯定是选低频的，因为癫痫其实这类孩子是经颅磁刺激的一个相对禁忌症。
0: 嗯，
1: 因为咱们高频的经颅磁就是让大脑去兴奋。
0: 哦，
1: 癫痫的孩子的话，大脑本来就过度
0: 兴
1: 奋，过度放电，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咱们再用高频去刺激它，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会诱发癫痫。
0: 嗯
1: 嗯，所以癫痫的治疗的话，用经颅磁可以做，但是它是用低频或者超低频，
0: 嗯，
1: 用一赫兹啊，或者是0.5赫兹，
0: 嗯
1: 嗯，但是在此之前，它需要去评估癫痫灶，
0: 对
1: 对，评估癫痫灶，做一个癫痫的一个评估，
0: 嗯嗯。我们问问儿科的杨医生，就是目前我们医院用这样的这个经颅磁的仪器来，针对我们康复中心的小朋友，做没做过一些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有这样的案例吗？也在用这个仪器在做吗？
2: 嗯，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是有应用到这个临床当中的。
0: 对。
2: 啊，像这个平常做的不多的，就是一个抽动会语的患儿，可能一个像7岁的小男孩，他可能频繁的眨眼睛，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症状哈，然后呢，他就在由于他这种所谓奇特的一个症状，所以让大家都是对他有一些
0: 异样
2: 的眼光哈，孩子就会导致是自卑呀、厌学呀，
0: 嗯。
2: 然后经过那个大概2个疗程左右的这个治疗的话，它这个发生性的抽动，就是发怪音儿，这个基本上就消失了。
0: 哦，真的
2: 啊？对，
0: 7岁，
2: 嗯，7岁，
0: 7岁，
2: 对、
0: 嗯。
2: 还有一些像重度焦虑啊，还有强迫的患儿。
0: 哦，
2: 啊，5年级的有一个小孩儿，就是因为他这个日常的学业压力都比较大，
0: 嗯嗯，
2: 啊，所以呢，就是。出现这种强迫的行为，像抠手啊、头撞墙啊，
0: 哦呦，
2: 嗯，这有甚至出现了一些自伤的一些行为，这就非常可怕了，
0: 嗯
2: 啊，然后甚至还有合并这种严重的注意力涣散，
0: 嗯，
2: 然后大概通过2个疗程的这个经颅磁刺激之后，他这个强迫的症状就是消退了，
0: 嗯，
2: 至少他能够坐在桌子前面看书啊，或者跟咱们交流啊。
0: 哦，
2: 嗯，
0: 稳定下来了是吧？
2: 对对，还有一些，比方说像双向情感障碍呀、啊，
0: 嗯
2: 啊，还有情绪上的一些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他到了这个发展的时期，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所谓的小心事啊，或者会有一些抑郁啊，哎，或者说情绪有问题呀、啊，也是经过大概10次左右的治疗，
0: 嗯，
2: 是。情绪是逐渐的平缓的。
0: 嗯嗯，你刚才一直在提到疗程、一个疗程、2个疗程，我们一般的疗程是按次数还是按时长来计算这所谓的疗程呢？对于孩子来说，
2: 一般来说完整的一个疗程是20到30次左右吧。
0: 哦，
2: 一周大概你做个5次。
0: 哦，那几乎就是每天都来做一下，对吗？来做一次。
2: 对对对，
0: 嗯，那每次治疗不同的孩子的时长会一样吗？
2: 也是不一样的，
0: 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因为孩子的病情不一样。
0: 嗯，
2: 像有的孩子功能不一样，他大一点的孩子能坐住。
0: 嗯，
2: 小孩子或者孤独症的孩子他坐不住。
0: 对，
2: 所以我们一般这个经颅磁刺激它有2种模式，一个是大概在20到30分钟左右。
0: 嗯，
2: 一个呢是有加速模式，大概2到3分钟。
0: 哦，2到3分钟就可以做完一次。
2: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这孩子坐不住的这个问题。
0: 哦，真的，2到3分钟之后坐住了，这真的是让大家、让家长太欣喜了啊！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啊，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天津市第一医院的2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来自第一医院神经功能测评与调控中心的主治医师张丽萍张医生，另外呢一位是儿童康复中心的主治医生杨丹杨医生啊。那么有关神经调控技术以及刚才我们画面当中还能看到的这个经颅磁，用经颅磁对于小朋友的神经调控和康复我们都能做些什么，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话题。微信平台上呢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交流啊，包括刚才提到了啊，比较发育迟缓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有癫痫的小朋友啊又应该怎么办。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儿童癫痫是不是可以啊 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的队伍中，是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在问关于治疗效果之前，我们先要提醒您的是，先要做测评啊，因为所有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啊，包括结果，都是要和孩子本身这个症状和病情的这种程度是有着紧密关联的，对，所以呢，您要测评之后，先要判断，孩子是不是他现在的这个发病状态是适合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这个之间要匹配上，我们才能谈结果啊，还要把前因咱们要说好。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交流啊。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杨澜医生也说了，有过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临床当中有大量的应用啊，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家庭，带着孩子呢来进行相应的治疗。那我们想问问张医生，就是刚才提到有的孩子二三十分钟，有的孩子可能两三分钟就是一次治疗，整个这个配合上来讲，对于小朋友来说的接受度还可以吗？就是你在真实的这个病例当中看到的，都能够接受这种治疗吧？配合度
1: 是的，
0: 嗯，那会不会耽误孩子上学或者家长的日常工作呢？
1: 不会，因为、刚才讲了，就是每次治疗也就是二三十分钟嘛，
0: 半个小时以内。
1: 对，如果需要上学的孩子，比如说，我之前接诊过一个孩子，就是中午的时候过来，中午他们不是午休嘛，
0: 对，
1: 然后孩子奶奶就会把孩子接过来，然后做完之后再送回去上学，完全不耽误。
0: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脑的午休，
1: 可能对，
0: 接受一下调控，下午就更加的这个啊稳定了啊。
1: 对，可能下午上课、他学的知识会，注意力会更集中，学的会更好。
0: 还真是的，这是一个叫做学习一天学习当中的加油站。
1: 对,
0: 对，那我们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担心所谓的安全的问题。毕竟这项技术、大家会觉得它直接刺激到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伤大脑？做完会不会有什么不适或者是异样的反应吗？有吗？
1: 其实经络刺激它的不良反应是应该说是最小的，
0: 最小，
1: 比我们平常吃药的那种不良反应还要小。
0: 嗯，
1: 因为它是用磁刺激的方式去调控我们的大脑的兴奋性嘛，要不调高，要不调低。然后最常见的不良反应的话，就是可能有些孩子做完之后会出现一些这个轻微的头疼啦，或者是头晕啦。这个是最常见的，但是它大部分来讲啊，都是一过性的，过一会儿就消失了，不会影响这个正常的日常活动。
0: 明白了，大家不用过分担心啊，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刺激嘛，这个事儿，它就是还是要给他一点外力的，不然的话是怎么能够啊这个打通这个任督二脉呢？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点刺激。哎，那有些比较着急的家长啊，因为可能是太急于看到孩子的改变了，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在网上购买有些这个叫做家用电脑仪。还有什么脑功能治疗仪啊？反正网上各种卖啊，想给自己的孩子买回家，直接自己在家做。你像这么大仪器，自己谁也不会买回家啊，也不可能操作。但是他就会在网上买一些小型的，觉得家用的这种行吗？
1: 确实，我的病人也咨询过我，他说：“张医生，我这个在医院做这个效果很好，我能不能自己在家也买一个，我自己在家做？”其实不太建议家长自己去购买这个仪器自己在家做，这个还是存在一定的隐患的。首先对这个仪器来讲的话，它不一定是我们这种医疗器械，对它的安全性啊和有效性啊都没有很大的保障，都是欠缺保障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操作上来讲，家长在家操作的话，他买的仪器可能就是操作比较简单，然后所有的治疗，我所有的疾病可能都是这一个方案，它就是没有一个个体化，全部一刀切，然后你看，在我医院去做院中治疗的话，那我们需要做的有很多，比如说给病人进行评估啊，安全筛查呀，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 MEP 的，就是运动阈值的测定啊，还有这个靶点的选择呀。这些都是需要去个体化去做的，
0: 是的，
1: 都跟这个我们治疗的效果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在家其实家长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么一套完整的体系，对吗？
1: 对，
0: 从前期的评估，
1: 对
0: 啊，包括一些具体数值的这样的一个测评，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精准的测评的结果，你是不知道要对应哪些手段的，对吗？而且呢，我相信医院里的经络磁 和在家里买到的应该肯定不是同一款炉子，同一款净炉子。对，所以呢，而且是拿孩子的这种身体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太冒险了啊！家长不要觉得这个我在家里弄一个啊，每天给他碰一碰、敲一敲、扎一扎就好了。所以呢，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

0: 专业的人，对，我们应该呢在这方面呢足够相信我们专业的医生啊，尤其呢在评估测评的这个阶段是更为重要，让我们的医生呢为每一个孩子量身定制一个精准的治疗方案啊。如果呢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家长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啊，问到了一些比如说发育比较迟缓呐，一直不太说话的这些小朋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把家里小朋友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医生来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把目前孩子的症状呢，可以让医生呢来听一听、测一测，看看呢您的孩子呢到底是属于哪个阶段。目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治疗手段，尤其是神经调控的手段，是不是匹配得上啊？大家可以来提问。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群里留，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他说。帕金森方面，帕金森的患者这个可以吗？
1: 可以，可 以，
0: 真的也可以啊。
1: 对，
0: 啊，
1: 是特别的，
0: 特别
1: 对症的，
0: 真的。啊，
1: 对对。
0: 那因为今天我们更侧重的是儿童方面的啊，
1: 对，
0: 能不能也给这位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帕金森患者如果要这种情况下怎么做？
1: 像帕金森的，首先它分为它的非运动症状，非运动症状包括像抑郁啦、淡漠啦、这个睡眠障碍啦等等，等等这些啊，有很多啊，然后。第二大点呢，就是他的运动症状。不管是他的非运动症状，还有运动症状，经络磁都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在前些好像是2025年吧，就是就是北京昌平实验室的一个刘教授，他发了一个比较一个顶刊，就是关于用经络磁去治疗我们的这个帕金森病的这个运动障碍，中间就是，开创了一个新的 scan 的脑网络，对，通过这个脑网络，然后我们选择其中的这些节点，然后再去给他做经络磁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
0: 不错的。
1: 因为大家知道帕金森的话，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本身的药物治疗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经络磁是完全值得尝试的，
0: 那也借着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再来回答很多我们正在关注收听节目的一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可能想了解，神经调控除了儿童康复领域被广泛的在应用啊，那是不是可以应用于成年人，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主要针对哪些成人的疾病呢？
1: 可以的，神经调控像我们无创神经调控最常见的经络磁吧，它最常见的应用的方案呢，就是精神类的，比如说像抑郁、焦虑、躁狂，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在神经内科，叫神经科，还有康复科啦，应用的比较广的就是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运动障碍疾病的帕金森，还有这个脑血管病、脑梗后的这种偏瘫都是可以的。然后包括脑梗并发症了，还有一个就是研究比较新的就是这种戒断，比如说戒烟、戒酒
0: 啊，这个也行，
1: 可以的。之前我们有个同事，他就是吸烟嘛，然后他自己做也给他做过，做了有不到一个疗程，好像有十几次吧，然后他确实吸烟的这个每天吸烟的这个数量是有下降的，
0: 可以用这种经络磁的刺激，然后让一个
1: 可以他跟我们
0: 朋友，
1: 对，他跟我们大脑的，因为这个这个上瘾嘛，上瘾性物质跟我们大脑的一个奖赏回路是有关。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去调控那个回路，回路上的节点，然后去达到一个阶段的这种目的，
0: 重新在他的大脑上写下密码啊。
1: 对，
0: 吸烟有害健康，吸烟有害健康，吸烟有害健康，一直在反复的重复啊，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洗脑嘛。
1: 对，像还有比较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失眠。
0: 哦，失眠，对
1: 对，
0: 嗯，
1: 失眠、抑郁啊，这些我们临床上用的是非常多的，这类病人也很多。
0: 对，所以说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年的朋友啊，中老年朋友会发现原来这件事儿和我有这么大的关系啊。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留言说，是不是可以对帕金森有用，或者说我们可以用它作为治疗的手段啊，可以做一个尝试。那张医生给出了一个精准的答案。那同时呢，除了帕金森之外，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是日常当中我们

0: 很多成年人绕不开的话题，像失眠，像精神的抑郁和焦虑啊，包括呢，可能我们会日常还有一些就是，强迫。刚才说孩子会有强迫，但其实大人的这种强迫的这
1: 也
0: 种
1: 会有，
0: 情况会更多，会不少，对吗？然后比如说精神极度的紧张，高度的紧张，也想让自己呢能松一下，松下来。另外还有对于疾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啊，我们可能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多了解一下经颅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了解一下神经调控这个技术。我们问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经颅磁刺激有几种类型？作用有什么不同？经颅磁刺激分类型吗？
1: 我觉得这个听众可能想问的是经颅磁刺激的模式吧，因为经颅磁刺激它只有这一种机器嘛，但是操作上来讲，它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我们的单脉冲经颅磁刺激，
0: 单脉冲，
1: 对，就是一下一下的，像我们测那个运动诱发电位那个阈值，那个就是用的单脉冲，
0: 单脉冲，
1: 对，然后像我们平常用来治疗的，用的是比较常规的，叫做重复经颅磁刺激，就是它会哒哒哒哒哒这种重复的去响，重复的去把磁刺激给到我们的大脑，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刚才杨大夫也提到过，我们另外一种模式也叫做加速模式，
0: 加速模式，
1: 对，像
0: 在短时间之内，
1: 对，
0: 给你一个强刺激，
1: 是的，是的，它是爆发刺激，叫做
0: 爆发刺激，
1: 对，爆发刺激，比如说间歇性的爆发刺激，或者是这个CTBS 持续性的爆发刺激，
0: 这些不同的模式也会针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领域，对吗？
1: 是的，
0: 所以呢，您要想了解作用不同啊，包括会有什么样的类型，其实呢，您可以呢去关注一下啊，可以呢到医院呢进行。哎，如果有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或家属想了解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手段或者疾病，可不可以选用神经调控或者是经颅磁刺激的话，我们可以去哪里来咨询呢？
1: 这个
0: 儿科就肯定去儿童
1: 儿科，
0: 对，
1: 儿科去眼袋口儿童照顾中心。
0: 对，儿科。那成人这块呢？是
1: 成人这块可以去我们的神经测评与调控中心。后期的话，我们也会开设神经调控相关的门诊。
0: 神经调控相关的门诊，
1: 对，
0: 这个门诊很急需，所以要赶快让我们更多的患者能够尽早的能够找到这样。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们其实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啊，药物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在家歇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啊，出门更不行，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呢，要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到神经调控的这样的一个它的科学性、精准性啊，以及它对于我们真正治疗过程当中带来的这种效果，让大家有机会能全面的认知它。说到这个小朋友如果去做测评的话呢，我们可能也想请杨医生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因为我相信今天你看节目直播间当中就有一些家长在问啊，那么如果有相似的情况想去到我们那边去就诊，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流程？
2: 首先大家可以在网上或者说是线下直接这个前往我们天津市第一医院，也就是南客路186号，然后可以去挂号，包括这个刚才张大夫说的这个神经调控与这个神经测评与调控中心，也可以挂儿童方面的儿童康复中心的号，然后呢
0: 就叫儿童康复中心，
2: 对，
0: 是吧？
2: 儿童康复中心，对，然后我们就会根据他的量表啊，给他做量表，给他做测评，然后结合我们的神经科，然后儿科和康复科的专家共同的进行一个量身的定制。
0: 我们可以看看康复中心吗？
1: 啊，
0: 好，这是，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康复中心是吗？
1: 对，这是我们康复中心新建的新门诊楼那边的一个脑机接口和智能康复中心。
0: 这还不是专门的儿童的是吗？这是
1: 对，这个不是专门儿童，
0: 不是专门儿童，儿童还有专门的，
2: 对，儿童还有自己的
0: 儿童
2: 特殊的一个，
0: 对，儿童更会更可爱一些，
1: 对，
0: 这是脑机接口和我们神经调控可以在这里做吗？
1: 神经调控在这个隔壁，
0: 在这个隔壁，
1: 对，很近，
0: 这个都是在这里可以做一些，也是在这里可以做相应的康复是吗？这里可以包括哪些呢？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这边的话，比如我们一些那个。运动康复的，
0: 运动康复，
1: 对，
0: 好，
1: 还有这个练一些这个 智能的，比如说后期我们还有。

0: 有那种智能手了，然后涉及到跟脑机接口相关的一些机器
1: 明白
0: 啊，
1: 了，
0: 还有这种，那个叫什么，
1: 主被动训练仪，像这样的，包括上针对它的上肢功能，还有下肢功能的一个协调性，还有它的力量。
2: 是的，你看我们
1: 听
2: 众在视频直播间说急需成人啊，希望赶快去开这个门诊啊，抓紧，成人的情绪问题太多了啊，我们已经有强烈的呼声了啊，大家对于神经调控门诊这个，应该相对比较全新的。过去可能我们一说神经调控门诊，大家不知道，对吧？你心内科知道干嘛，对吧？你这个。内分泌科也知道去干嘛，但是神经调控门诊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还不太摸不清头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实际上就是给大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大家透过这扇窗认知到了神经调控技术无创的啊，而且呢也了解到包括经颅磁这个仪器在内的神经调控，它只是神经调控当中的手段之一，我们还有更多的亟待我们逐一去揭秘啊！大家可以呢，我们现在这张图应该也是我们医院的，上次也看到这张图，是一楼的大厅吗？
0: 不，这个是我们三楼的那个
2: 三楼的
0: 智能康复中心的一个
2: 智能康复中心，
0: 对，就是。在全国来讲，可能也是比较少的一个特别大型的设备。主要是用来做这种运动啦，或者是眩晕啦，甚至是这个运动症的病人。运动相关的，他会给我们一个场景，模拟这种三维的这种特别立体的，就像那种就像 VR 那种的。然后可以去帮助我们训练。
2: 好的，还有一位家长说，4岁。到目前为止，孩子4岁只会叫妈妈、奶奶，想问问可以去做吗？可以去做吗？康复，他这个可能是个发育迟缓吧，可能是不是这样？
1: 首先还是刚才说到他有没有诊断，
2: 有没有诊断？对
1: 对，然后如果说已经诊断明确了，只是单纯的发育迟缓，可以挂号。然后我们会给他加入，就包括像经颅磁刺激，还有包括他的言语训练。还有我们会。可能会发现他其他的一些问题，包括运动功能啊，然后他的认知功能啊，他的精细动作啊，我们都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
2: 是的，
1: 然后相结合。
2: 好的，就是我理解杨医生的意思呢，就是要先去诊断一下他的这种语言的这个迟缓，到底他的原发有没有一些什么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下孤独症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如果只是单纯的语言方面的，咱们的康复是有一套，包括是孤独症，我们也是有一套完整的康复的体系和手段
1: 的
2: 对吗？
1: 是的。
2: 好的，这位家长不要耽误，4岁已经影响社交了啊，那最近上幼儿园了，你怎么和小朋友去交流去玩呢？对吗？好的，还是呢，尽早的关注到孩子的一个成长和发育啊。虽然贵人与之很值得珍惜，但是不能太迟了。而且呢，如果要是有点疾病作为基础的这个贵人语迟，我们还是要赶快去了解一下它的病因。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杨医生，你的门诊时间呢？
1: 周一到周五都可以过。
2: 周一到周五，那张医生你这边？
0: 我也是。
2: 周一到周五，
0: 随时。
2: 好的，大家呢可以呢直接呢到天津市第一医院，当然在我手机上先进行提前的挂号，会更加方便您尽早和快捷的就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所有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医生，谢谢杨医生，也谢谢张医生带给我们的全新的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的治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的大脑。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再会。
3: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 录段视频传上来。

0: 枪术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

0: 摊儿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随着立了秋了啊，也进了末伏了，最近这个天儿是越来越舒爽啊，虽然说白天气温我看也得30多度，但是跟头些日子的那个热可不一样啊，不是一个热。尤其是到了晚上，哎，空调完全用不着了，甚至我这两天我睡觉，我得盖点蚕丝被才舒服了，啊，秋后嘛，有老话说了，立了秋把事儿丢啊。还有老话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还有句老话说，秋后的蚊子，不对，也不是，是8月8是哪天呢？反正蚊嘴开花，呵呵，就是不咬人了啊。还有就是秋后的蚂蚱，它蹦跶不了几天了。上礼拜啊，大伙儿也不从哪儿聊起来的，又聊到蚂蚱了。好几位老先生啊，老人家们都想起这个东西啊，从小时候的童趣说到亲眼所见的蝗灾，最终

0: 他开着窗户啊说，听里边弹弦的，哎，说嘛的，有时候挺有意思，我喜欢听。来，听一段什么呢？天津快板啊，和就是，哎，这个石调的大叔子啊，好像改编的这个《蚂蚱哪儿出殡》。蚂哪儿出殡是嘛意思？就是小蚂蚱给老蚂蚱出殡，有那么一段儿，是吧？就说啊，秋天呢有个大蚂蚱青头愣，受到惊吓了，哎，得了病了。完了呢，让谁看病呢？让那个挂的板儿，挂的板儿的小担子沟啊，哎，给他看病。他算卦呀，哎，这青头愣子，你给我算一卦吧，你看我多少死的，多少生的。完了以后呢，这挂的板儿呢，愣充这个大一倍硬吧，就给他算了，说你多少生是，你多少怎么回事吧的，对吧？一来二去的，好，他这一听这个呢，他病了，青头落病了。完了，到巢科里没几天死了。这小蚂蚱呢？他下的小蚂蚱给他出殡，哎，给他一出殡呢，哎，蝎子呀、蜈蚣啊、萤火虫啊、臭大姐呀，哎，蛐蛐、油葫芦、三棒子呀、蝈蝈，这吹鼓手吧，屎壳郎啊，是刀郎嘛，都来了，知道吗？就给他出这殡，这闹闹哄哄的，又吹又打的，还有钉棺材的，还有送殡的。哎，就把这段编成那么一个曲艺的形式。正当这帮昆虫正走热闹着走的时候，哎，到路口来了一只大公鸡，啊，叽叽叽，咕咕咕，嘚嘚嘚，几把他们都吃了，轰轰烈烈的吧，就是热热闹闹，这蚂蚱出殡的，一下子就完了。这个段子我考虑说的嘛意思呢？就是说，它影射的是嘛？影射过去啊。这个老城里边这个大户人家，办白事儿，出大殡，那个花钱无数，是吧？啊，拿这个，蚂蚱出殡来影射他。你咋你直说人家不行啊？你谁出大殡怎么回事？哎，我说蚂蚱哪儿出殡？
1: 张玉成先生，他回忆起来，这个蚂蚱哪儿出殡呢？是天津快板儿，是吧？其实这个最早可能还是来自于大叔子。可巧啊，可巧啊！今儿呢，唐文泉唐老师啊也发了一段录音，他呢是他有这段啊，他亲口唱了一个全板的大叔子版本《蚂蚱哪儿出殡》，啊，特别好玩，很有意思。但是他这录音呢，是下午6点多才发给我的，我没时间得楞了。哎，什么东西都得得楞，你炸蚂蚱不也得先得楞它吗？咱呢，先拴扣。明儿节目当中，咱听唐师傅啊数这么一段《蚂蚱哪儿出殡》，天津石调大叔子版本的啊，先拴扣。立秋之后入了墨伏了啊，王维申先生也想起来这么一种啊，老天津人过去在这阵儿常见的行为、常吃的东西。
2: 立秋之后呢，现在已经到了末伏了，距离天凉呢就快了。各家的一到这个时候来讲的话，晒阵头，咱这阵的这阵头啊，这一热天呢，出汗也好，怎么着，这汗液都有的呢，就侵蚀到阵头里的这荞麦皮。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呢，就要把这个阵头啊拆了啊，然后把荞麦皮呢倒出来洗一洗，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搁在太阳地儿呢来进行晾晒，然后再霜好了呢就没有异味了，是吧？过去虽然说到6月6啊什么要晒一些个物件，可是真正晒物件还得到了这个季节，天凉准备穿的衣裳。啊，准备盖的这个被子都要拿出来呀、啊，晾一晾，晒一晒，就能去是吧？里边的一些个潮气，这就是咱们天津卫过去家庭当中讲卫生的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呢，一到了这个末伏，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天津的这个水果店或者是糕点店经营水果的店铺里呢，摆出一个大圆的黑漆的大盘子，上面带着沿儿。这盘子里呢放水，

0: 嘴里呢就放上这种白藕。这种白藕呢，与咱们常见的挺粗的这种藕不一样，是吧？挺粗的这种藕啊，可以那个好藕呢，可以这个制造藕粉。这种白藕是吧？它的藕节呢细长，而且它的藕孔啊很细，通体呢是白色。它放在这个大黑漆的这个圆盘子里呢，带沿儿呢，它里边放上水，放上水呢，一个就是为了防止这藕呢，它在空气中暴露氧化之后呢，它容易这个变黑呢，生这个锈斑；第二呢，保持这个脆爽。这种藕呢，并不生产在北方，而是呢生长在南方，它就是专门是吧，当做水果来食用的一种啊。果藕，水果的果，因为通体呢是白色的，所以说也有人呢管它叫雪藕。这种藕啊，就生吃，而且呢很脆，味甜，尤其在正是这个季节来进行食用，因为这个季节呢正是秋燥，口舌这个干燥，因为这个咱都说立秋啊要咬秋，咬秋呢。吃完西瓜就咬秋，那是最后一天了，啊，立秋，所以说立秋之后就不能再吃西瓜了，再吃西瓜呢就寒凉了，所以说呢就是应时到节的，啊，在这个咱天津的水果店当中就出售一种这个果藕，这个果藕来讲呢，买回来之后呢是买一节买两节，买了回来之后你拿小刀切成片儿，搁在小碟里呢来吃，这果藕呢正是这个。当零食品，就是这个季节吃。等到天正式一凉啊，就不卖了。白藕呢是很新鲜，它是从江南运到天津的。在我们家这个水果大街这个住的地址口上呢，不正好有一个一品香是卖糕点的，把着那个角呢是东升河，是专卖啊这个水果的。所以这两个店铺来讲呢，都卖。这个果藕啊，也就是这个雪藕，所以说也经常的到那去买，是吧？但是不贵，你是买一节买两节，按节卖，买回来之后切成片儿，是吧？下午呢就可以慢慢的来食用，就也可以清热去火。这是这个末伏时候，在这个水果店中都出售的这种啊果藕，藕呢？在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很简单，啊，只是说呢，捣芹、澄粉，服食呢可延年。真正的话，藕粉的记载明确呢，是在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一书记载就很详细了。书中讲呢，啊，调中开胃，补髓益血，通气分，清表热。常食呢，安神、解暑、生津、消食止泻。藕粉呢，甘平，适合于任何人使用。藕粉它能够养胃护胃，调中开胃。如果这人脾胃绕，胃口差，就是呢，往往人生病了或者病后，哎，往往呢就拿藕粉当做食补，而且呢，也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第二点呢，就是生津润燥，适合秋令来使用。立秋之后，秋燥口干，咽喉干，心烦，藕粉呢就能够生津，是吧？秋天吃呢最合时令，尤其现在末伏啊，这个早晚凉，中午热，是吧？正是也是需要调养的时候，吃这个藕粉呢是很好的。第三个呢，藕粉能够。养血和营，营就是血分，能够安神、补髓、益血。中医讲营卫气血嘛，所以说对于体虚、久病之后，气血不足，容易心慌、睡不安稳，平时呢就要用这藕粉呢来进行充实，作为食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了。第四点呢，就能够消食止泻。脾胃虚弱，大便偏稀，食用这个藕粉呢，就会有助于固护脾胃。燥热伤津呢， 大便干燥的人也能够呢起到这个润肠的作用。
1: 秋季吃藕啊，这个还真是养生的好东西。其实这个藕啊，可能咱对它认知的不足，它在抗衰老的蔬菜当中排名第一啊，比很多啊高价的蔬菜都养人。就这藕，论莲藕的品质，还得说人家湖北洪湖的洪湖水浪打浪的，国家级湿地，那儿的湖水干干净净，没有污染。土壤气候都适合莲藕的生长，啊，很饱满，很肥厚，肉质也很细腻。这个藕给它做成藕粉，那个口感，它的营养比别的地儿的藕要好很多。所以说，上周给您推荐那款洪湖的纯藕粉，非常不错了，是吧？人家还只挑新鲜的、最肥厚的那个中段的藕。它水分足啊，营养密啊，用这段藕做出来的藕粉，口感非常的绵密，香味也浓。其次是实打实的100%的纯藕粉啊，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不含防腐剂，不含增稠剂，也不含人工色素，更不会往里头掺和淀粉，也不掺糖，纯纯粹粹莲藕研磨熬制而成。啊，它富含铁、钙、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啊，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这款藕粉13斤，13斤新鲜的莲藕出这么1斤纯藕粉，啊，就像刚才王维申先生说的啊，你像这个秋天到了，口干舌燥啊，嗓子眼发紧，吃饭没胃口，肠胃不得劲儿，白天容易疲乏犯困。啊，这个都是秋燥、脾胃弱的表现。来点这藕粉，很养人的，很温和、细腻，容易消化。可以试试啊，早晚冲这么一碗，暖暖乎乎、黏黏糊糊，呵，喝完很舒服。真材实料这款藕粉哈，多少钱呢？它这一罐啊是260克，那就是半斤多点啊，一罐260克，给5罐。再赠送一罐200克的优质莲子，一共6罐到手，119块，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一罐呢，不到20块钱啊，独立密封罐装，防潮，容易保存。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上周其实咱是说到小稻地儿啊，就是河兴村那边啊，这个吴家窑这边的小稻地儿，有过一阵子说种莲藕了，让我突然想起来，咱这不有这么一款特别好的藕粉，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伙做个推荐。没想到还倍儿受欢迎，这藕粉啊，而且有听友去年人就订过这个藕粉。这两天跟我们说，确实这藕粉好啊。说到小稻地儿河兴村了，这一带啊，原住民老住户他的基数其实并不大，因为他范围不大嘛，对吧？住户也，他不像西头啊，是吧？老城里呀，这都是一大区片儿。你别看这话题一抛出来啊，反倒特别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回忆，参与聊几句的人还不少。今儿呢，有一位算中年听友吧，韩军韩先生，明信片收藏专家，他呢也是河兴村土生土长。
2: 最近咱们节目热议河兴村，我作为一个河兴村的子弟，也说两句。老先生们都主要说的是60年代甚至60年代以前的河兴村，我也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吧，说说70年代和80年代的河兴村。我是在河兴村出生长大，一直到上大学，然后是90年代河兴村平房改造以后才真正离开河兴村。河兴村的四至呢，它的南面是蛇口道，就是外面是新中里，比较明确的这是南面。西面呢是七象台路，外面是医学院。关于医学院呢，有个小小回忆，就是 那个前面老先生讲的那个在医学院那个院里面那个东南角有大坑，这个我有印象。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和同学那个去医学院玩，那阵医学院也是不对外开放，它有一段围墙，有一个小豁口，就是你得爬上去跳过去。我们和同学一块儿那个就跳过去到医学院里玩，里面看到的什么呢，在那个医学院那个实验室，我们看到那个放在那个瓶子里面那个泡着那个人体标本，大坑呢里面零散的这个就是人体的标本也有扔里的。就我们遇到的是什么呢，它有一根绳子掉在岸边，我有个同学就那个去蹬那个绳子，没想到啊，就一蹬蹬出来一个那个人的那个胳膊，把我们吓得够呛，赶快就跑了。东面呢是界限是西康路，包括那个吴家窑二号路，吴家窑二号路呢以前叫沙市西道，外面呢就是中天电机厂，也就是电话设备厂。我理解北面和营村的北面的界限是宜昌道，因为我小时候啊，宜昌道以北主要是一个大厂，一个大的工厂，包括一个大的宿舍大院。至于宜昌道以北是不是属于那个和兴村，这个也请大伙给说说。宜昌道的房子呢绝大多数都不是国家统一盖的，应该就是从那个民国是有这个和兴村开始历史形成的，各家自己盖自己的。这个房子绝大多数是私产房。南北向最主要的有一条大街，就是和兴村最大的大街，就是和兴村大街。这条大街是与气象台路平行的，不远。然后南面是到现在蛇口道，北面呢一直到那个就我刚才说那个大厂的围墙，就围墙底下有一溜小道，非常短，就是通到那个气象台路。所以这和兴村大街是不到那个营口道的。此外呢，在和那个南北向呢还有几条平行的胡同，比较大的胡同就包括新万庆里和宜昌南里三条。我就住在那个宜昌南里三条。宜昌道和蛇口道之间就是东西向的胡同，和兴村我印象里就大的至少大的胡同就一条，和兴村小学就在这个东西向的胡同上。这条胡同的大的脉络现在还在。和兴村呢基本上都是平房，有大杂院也有独门独院。我们家就在新兴南里三条，后来呢又改称那个宜昌南里。我们家是一个独门独院，听我们家自己老人讲，早先我们家这个是一个大院子，长方形的大院子，进院门以后左右各三间，后来卖了三间，等于把这个院子也一分为二。60年代还是50年代就是防那个苏联时候挖那个防空洞，我们家这个院里也有防空洞。这个防空洞从我们家那院里钻进去能那个从邻居那个院里出来。后来呢就是那个家里就用这个储存大白菜啊什么的，再后来就填死了。90年代平房改造的时候，就是原来是私产房，他给的那个楼房也是私产。虽然呢这个和兴村这块住的呢大部分都是那个普通人家，那个当时我们也自嘲也是贫民窟啊什么的，但是这块地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那住在那人来说，自己觉得这块地也算一块小宝地。为什么呢？一个我就是地势高，我印象里啊，就我小时候70年代只要下雨，就是我们家这块从来没淹过。但是你一出去到了沙市道，到了气象台路都得淌水。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震的时候，这个我们离和兴村不远那个贵阳路房子几乎都塌了，但是呢听大人说和那个和兴村不在地震带上，虽然那个和兴村也不是楼房也不是太好的房子，但是和兴村地震的时候没听说有房子倒了，也没听说过砸死人的。关于那个我也说说那个和兴村小学，我就是和兴村小学毕业的，我们家离和兴村小学那个就是特别近，现在在那个原位置还是小学，就是西康路小学万庆里分校。这个和兴村小学呢是解放后建的，我记得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马老师，我那个二三年级的教语文的是刘清娟老师，四五年级教那个数学的班主任是那个王丽华老师。还记得那个当年有个音乐老师，又能弹钢琴又能拉手风琴， 医务室呢是一个白发苍苍的非常胖胖的女老师。另外呢，我再说说小道地儿。小道地儿呢，在七八十年代我也见过。我见过小道地儿，应该是当时仅剩的两小块小道地儿。它的位置就是在现在同安道最东面这个两侧，一块呢是后来建成了新影院，在同安道的另一侧呢，是后来盖了好几层的那个锦华百货商场和一个富士商场，这个楼应该都在，现在还在。新兴影院现在是和平文化宫嘛。另外呢，我还有两个疑问吧。一个呢是我以前啊在网上看过一个信息，就是说80年代西康路市政机械队在整修厂区的道路的时候，挖出来过那个和兴村的界碑，当时文物单位也认定了那个其那个文物价值，还发证书啊什么的。后来呢就把这个碑啊运到了当年的在二宫的历史博物馆那个大院里，当时有个碑林嘛，我就想问问有没有老先生们知道这个碑现在在哪儿。另外一个，这个碑文那个当时我在网上看那个信息说当时的碑文非常模糊，那个没认出来，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认出来的。因为这个就却一直说和兴村的界限嘛，他这个界碑应该那个是不是有什么信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我刚才说的就是和兴村那个气象台路以北靠西头，宜昌道以北靠近那个气象台路那块那个工厂是什么工厂，也请那个各位老先生们有说的不对的有批评指正。

0: 不过90多岁的老人家还可以聊，明儿吧，明儿咱再听另外一位90岁的老先生聊这个何兴村。何兴村小稻地儿，你别看离得近挨着，但是好像还不是一码事。就是小稻地儿这片地，它不属于何兴村，归谁呢？后来上周嘛，咱们大伙儿不是找这个线索，哎，据说是属于和平之路大队的。进一步，大伙儿又聊到这个长青公社下头的和平之路大队农业社。据说这个和平之路大队是富得流油啊，人家那个社员肯定也是生活很富足的。哎，今儿啊，来自西楼的杨连兴先生印证了这一点。还别说，人家和平之路大队，就是他们西楼农业社的社员家庭，那早早就已经成了万元户喽。
1: 这个我想说，第一个说嘛，说这个关于和平之路大队的这个由来啊和人员构成啊，和平之路归属长青公社，这点是肯定的。哎，因为我在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啊，在那个就咱现在文明里那块，过去有一个叫红旗里，有一块那个宿舍，那个方圆左右，听我父亲讲的，就在。应该是这个和平之路大队的，这个肯定跟和平区应该是没嘛关系，因为他这个地比较分散，包括我们大队，在我小时候分析的这个看到的地也是比较分散的。像我们家住的小河沿西楼小河沿那个现在的这个西楼桥的那个加油站那个后身那一块，我小时候看见那就有地，我父母在那干活，我跟着一块玩过。但是大片地方，都是咱河西区的，所以根据这个情况说啊，和平之路大队的人员构成啊，我也倾向于由咱们本地人组成的，因为嘛，这个各个大队的情况啊，是必须有天津市的正式的户口的人，才能参加，才能入，我们叫入社吧，农业社叫入社吧，所以说，一个是本地人，再一个得由咱天津市的正式户口组成的。长青公社现在改成长青集团了，各个大队的这个地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咱河西区的行政区划内。再就是说，我现在分析就有个奇怪现象，因为长青公社为嘛归南郊代管的这点信息啊，我也是从部队复员以后啊，在这个70、80年代的时候啊，才知道的。长青公社这个性质属于什么性质啊？就是集体所有制，让南郊区托管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市内六区应该是没有过去啊，最早应该没有农村的专门的管理部门。但是四个郊区，过去咱东西南北郊这四个郊区应该有专门的管理部门。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把它托管的这个让南郊区代管，可能有一定当时的历史的客观因素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现在就说，我就说一下这个各个大队的人员构成吧。就是前面不提到了这个和平之路嘛，有的听人说是有是外地人加入的，什么什么，我个人看法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啊，就说长青的各个大队，据我所知道的，各个大队的那个农业社的社员都是居住在原居住地的。居民，而且有正式咱们天津户口的这个人组成的，比如说我们西楼大队就是有前西楼、后西楼，就是杨十三先生他们住那块儿，和我们这个西楼桥两侧，经过广东路两侧正式的城市居民组成的。第二个我说什么呢？就是说各个大队的社员的生活情况，也前一段。杨十三先生，这个还有好多听友说，这个和平之路呀，这个农业社社员那个富得流油，这个情况不假，这确实不假。我特别佩服人杨十三大哥，知道的多，懂得多。这个我在家里，我们亲属们也说，哎，这杨十三大哥是真好，他知道的多，懂得也多，说话语言组织能力啊，什么表达特别的好，我特别佩服他。这个和平之路，这富得流油啊，这点都是听我父亲说的，因为我父亲在大队里担任了一定职。

是个副大队长，所以接触面可能多一点儿。所以昌平的十几个大队啊，比较富裕的拔尖的，就是和平之路和灰度。为嘛这样说呢？他们的工分的分值啊比较高，而且呢，就是我们西楼啊跟东楼啊都属于中上等吧，中上等吧。但是呢，总的来说，其实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农业社社员生活的水准确实普遍高于咱们普通市民。结合我们的大队和家里情况，我想说说这个社员的身份地位啊，让大伙了解一下也好。这个社员和咱们这个普通咱们居民，有四个身份，一样和不一样。第一个就是社员和普通的市民户口本是一样的，吃的是商品粮，但是不一样什么呢？我们的户口本这个印刷的格那个表格是黑色的，咱们其他的城市、城镇、城市居民他的户口本啊。表格那个那条啊，格式啊是红色的，虽然上边都标着非农业户，但是它两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一样呢，就是上下班时间一样，早晨上8点，下午5点。不一样的话呢，他干的是农活，田产的或者什么，我看有种的玉米啊、高粱啊、和平之路种水稻，但是我们大队主要是那个黄瓜、辣椒、西红柿。什么芹菜啊，什么茴香啊，等等，这是我小时候下地玩的时候，跟着玩的时候看过的，干的是农活。第三个一样不一样呢，就是子女上下学一样可以进公办或民办的学校，但是不一样在哪儿了呢？不管你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国家是不管分配的，一般的情况，毕业完以后都住农业社了。除非你上大学，或者像我一样，我当兵走了，参军走了，回来以后国家给分配，就脱离了农业社了。所以呢，各个农业社的这个社员的子女，在从64年上上下学运动开始，

是这个咱那个女方跟我们社员结婚了，前提是得有正式户口啊，有正式迁进户口，结婚了没工作怎么办？结完婚以后直接可以入社，就直系亲属找到孙辈那块儿也可以入社。第四个一样不一样的呀，就是他农业社的社员跟咱们工人一样按月拿工资，不一样的是嘛呢？他是按份制计值。月月能开工资，剩余的到年底了，按着市值乘以你的全年的总工分给你一除，我们叫分红，类似现在的就是，企业高管的年薪制一样的，你平常给你发了工资了，到年底分红一分分值都最少补，是吧？就给你补齐了，叫年底要分红，所以就像咱们话友听人们说的。这个农业社的社员是比较富裕的。咱举个例子，拿我们家说，我父母当时啊是第一批的咱们社员吧，从解放前以为就从事这个菜农工作，都在农业社。我父亲呢，他是副大队长兼的一个小队长。我小时候感觉呢，在那个50年代到70年代，六七十年代吧，这个喜楼大队实行的时候呢，我印象中是。半个月一发工资，我记得特清楚啊，每逢5号、20号就发工资。我记得我父亲那阵半个月发50多块，我母亲是35块钱左右，那合起来呢，就每个月我父亲就2次发薪嘛，我父亲每个月能达100块左右，我母亲呢应该是70多块。到年底呢，按照一分乘多少。算你全年的总收入，好比你一年拿，假如说拿300份，一份好比值2毛钱，一乘就是你全年的这个全年的收入。分红算出来以后，再减去你这个工资，你一年假如说拿了200块钱，你年底赚了1000块钱，那我就年底给你800分红。是这意思，为嘛说和平指数跟灰度，他那个是生活这个社员比较富裕呢？我听我父亲念叨过，因为这个和平指数大队和这个灰度大队啊，它的分值比较高，一分拿到3毛1到3毛5左右，它在这个区间。我们大队呢，基本在2毛8一分到3毛1分。这个到文革前的前几年，我那十岁10来岁多吧，每年我母亲都领着我上大队部去喜楼口街那大队部里，年底领钱去。农村叫分红，一般的那个年代啊，年底能到分到2000多块钱左右的分红，最高我印象最高分到4、5千，那个年代就算不确实是不错的吧。另外呢，我们大队的和这个喜楼大队。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每一个社员1天1张早票，早票是龙泉澡堂子的，就现在等发对过那个鸭子楼，过去是叫龙泉澡堂子，土车那儿的，可以理发，可以洗澡，所以到时候我拿着一沓那个洗澡票，领我6、7个同学洗澡去。所以说这个农业社的社员的生活水平啊，确实高于那个这个咱普通市民。别的别说，就我上学，我6、7届的，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骑着那个自行车，我记得特清楚，上海荣九牌270块钱买一辆自行车，我母亲每个月发完薪就给我5块钱，一个月10块钱的吃早点呐，看个电影啊，这是买个什么东西吧，确实是比较富裕。改革开放了那阵儿提倡万元户，实际上没改革开放之前，别的大队我不知道啊。就我们大队农业社的社员，个个早已经是万元户了，对吧？又给房子，一户给一间房，就现在还能到南段那个村镇里吧，靠近那个友谊路这边村镇里，过去是给的平房，一户给了一间房，同时呢，就煤气灶特别紧张的时候，那个官式的煤气灶，工厂占地以后，一家给一套煤气灶，所以也不少福利。我的信息，就是截止到80年代左右，因为家里都没有人在农业社了。后期呢，
农业社也逐渐这个。

0: 不说名存实亡了吧，也就是没嘛活干，没地了，你种嘛菜呢？因为现在就说知道这些情况的这个人，第一代我父亲那辈儿50年代这个入社的人，要活的话，都我父亲想要活的这正好今年120岁，1906年生，我们这一代的将近往80上奔了。我们底下那第三代的，最小的也就66往上了，在第四代就是80年代呢，就是说没有入社的一说了，所以对这个农业社的了解情况，后边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了。我这么说吧，就是昌庆公社这个集团的各个大队，就是完成了历史使命了。我就说那么多，有说的不对，片面地方，请人们指正吧。
1: 杨连星杨先生哈，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能在节目当中跟杨世山先生呼应上，来自西楼的老听友啊，很难得，很乐得听见杨连星先生。那有机会再接着聊聊咱们这个西楼的故人旧事。啊，故掌难鸣啊！一位杨先生不行，咱们得来两位杨先生啊！呵呵，哎，这算行了，你勾我连，兴许能有更多老掌故啊！杨先生说，这个长青公社它的这个演变上，尤其是几个大队农业社的情况，既有自己亲见亲历，也有听老父亲曾经念叨过的，这算亲闻。就像他最后说的。第一代社员基本上不在了，他们这算第二代啊，能把这些细情讲出来、记下来，也很珍贵啊。确实是有很多咱们外人不太详细掌握的事儿。你比如说，他们这个家庭条件，大伙儿听着眼馋了哈。这个时间点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呢，那时候已经万元户了，好，太阔了。初中生您算吧，一个月零花钱10块钱呢，200多买辆是凤凰是永久啊，没事儿招呼同学们一块洗个温泉，这家伙这相当于现在的富二代了，这劲头哈。我就没多问一句，那阵儿您家里喝多少钱一斤的花茶呀？肯定也错不了啊。当然了，现在咱每个人喝点好花茶的条件都具备了，也不用甭舍不得啊。没多少钱，尤其是咱这不给您学不来吗？这么好的正兴的花茶，价格还便宜。上周有位万老先生啊，不说嘛，一直在东北角正兴的买花茶，600块一斤的，他喝着嗨，跟咱这差不离儿，还真不错这茶呀。那么，如果您日常在小茶叶铺买花茶，要留点神啊，别一味的图便宜。因为市面上有不少廉价的花茶，它靠的是工业香精，噗一喷，提味儿，闻着挺香，但是那个香是刺鼻子的香，喝时间长了烧心，胃里头反酸。哎，咱们这款伏羲是正兴德非遗七印一提的老方法，10斤待晨露的春天鲜茉莉，熏出来1斤成品茶。全程零香精、零色素，花香是一层一层渗进茶里头的，它是内敛的一种香气，它不是浮于表面的那种假香。啊，最后呢，这茶叶熏好了，还要密封静置几个月来退火，所以它的茶性很温和、很温润。这个茶叶啊，曾经拿下过，天津跟福建两大茶叶赛事的金奖，双金奖的，所以这个茶汤很透亮，看着就透亮，很顺滑，啊，自带一种天然的反甘的那种甜口，啊，一口下去，瞬间找回儿时大茶壶沏花茶那种感觉，那种口味。反正是这款春花茶上市以来口碑非常好，价格呢，半斤一袋170，买两袋160一袋。买四袋2斤，总价600，一斤合300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这么记吧。

5908-9888，5908-9888。哎，哪位老听友品过这款七印的正兴德春花茶？欢迎您啊，跟我们分享这一口花茶感受如何？想起什么老事儿没有？这也是一种互动嘛。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上周张中奇先生问俩事儿啊，其中一个是丁家桥绍兴路那儿，绍兴道那儿啊，有个马家。

社绍兴道啊，从顶家桥那边往威笔道这个方向上来。假设它是个正南正北的道啊，就是它到四化里的那个地方，好像往西南拐了一个弯儿。就说在那个弯儿那个拐弯的那个地方，绍兴道的路东，现在那个地方叫总福大厦，那个地方应当就是张宗岐先生说那个老马家菜地的一部分。那个地方啊，在原来的时候是孟家花园的一部分，就是孟家那个坟地的一部分。以前咱们有一位先生曾经提过，说他进去过孟家花园，里头有一个大坑，还种的白萝卜什么的。那个大坑啊，我没见过，但是我那对那个大坑的印象很深。哎，这不矛盾吗？就是有点矛盾。就是现在的那个总福大厦比那个原址，当然还包括东边一片地方啊，后来改为河西区运输厂，河西区运输厂的前身应当是三轮三社。就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啊，红旗运输厂也不行了，偷了那个三轮三社，那就更不行了。这个工厂这片地点整个的卖了，改革开放了嘛，这一卖不要紧呐，大概其得有几百号已经退了休的三轮工人，他们在那哈，有那是老头啊，满面红光那个老头，在那道边讲演，慷慨激昂的讲啊，说这片地卖败家子儿。这块地原来是一个大坑，是我们这帮工人弟兄们，三轮工人弟兄们一三轮一三轮拉土把这个坑垫平了，成立的三轮三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厂子，院子很大很平整。他们说那是我们的血汗垫起来的，怎么现在就卖了，我们后头怎么办？当然改革开放那是一阵阵痛，当然后来这帮三轮工人老工人们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并不像他们担心的那样没人管没人理了。这个地方有个大坑，那跟前原来曾经有院子，因为张宗岐先生说那个事儿啊，我不太知道，但是这个地点是不是张宗岐先生说的那个地点，我做一个回复吧。孟家花园啊的北部乃至强子河那个地方，后来建的第七人民造纸厂，第七造纸厂那个地方啊，刚一开始也是很长时间是一片菜地。就是提到了废强子河以北绍兴道以东铅笔厂，60-70年代的时候啊，铅笔厂自己有铅笔板车间，他那个铅笔板啊都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每天就看见哈，有很多工人推着摞着高高的那种铅笔板，都码了一个格一格，就是能透风能透亮的，垒着在一个圆圈，在一个车上推到就是后来的造纸器厂的那片地方上晾晒。每天有若干工人在那儿倒剁白板，后来可能是80年代了，还是70年代，那就建成了第七造纸厂。南边是那个与汽车配件有关的那么一个厂，那个地方总体上是原来的孟家花园。还有张先生提到有个金刚宿舍，那个房子呀，就有了自家的厨房和卫生间。这个房子哈，我曾经看过。这个房子在哪儿呢？在大沽南路和威笔道交口那五岔路口的跟前，南楼百货商场的后身有一个地方啊，
可能叫喝。

0: 子孙村。当时那儿的房子哈，住房的人们就非常非常满意了，有了正式的规规矩矩自己的厨房，里头还有个卫生间，虽然不大，但是不用上外头去挤公共厕所了。当然了，不去公共厕所也失去了一个民间聊天的大客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52年大规模的建设工人新村，53年以后开始建八大里，就说已经注意改善人民的这个住的那个简陋的工房式的宿舍，开始走改进型的这个道了。但是他有的单位呢，他没有那么大片的地方，就也想方设法的把厨房和卫生间的问题都考虑到里头去，也是改善住房条件的一步重要的步骤。
1: 好，杨先生这个回应几句啊，就自己所知吧。这个马场道上的金港新村呢，我现在倒是能确认了，它就是天津港务局的工人宿舍。为什么呢？因为周六那天吧，有位阿姨给我打电话，她还真不是回复问题的，她是托我办点事儿，透露这么个信息。嘛事儿呢？这不，我本周五啊，奔青海高原天然牧场溯源考察上品驼高端有机驼奶，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给我打电话，托我带点回来哈。那么这位老阿姨呢，就托我带个年卡，是吧？合适啊，这单价合150了，淘宝上一罐500多呢。代购不得留这个快递送货的地址吗？我一听这地点，河西区马场道金港里。哎，我说您这金港里过去是不是就是那个金港新村呢？对对对，应该是拆了个金港新村了，盖了个金港里。这过去啊，他说我们这就是天津港务局的宿舍。哦，你看我这么个确认的这么个信息哈。那么如果您啊也有意托我给您代购这个驼奶粉，本周内联系我登记啊。等我下礼拜一回来可就结束了。我的电话 166-0267-5331 啊。我去这个地儿呢，青海省乌兰县，先得到西宁。你看这个西宁啊，跟咱们天津冶金战线的老师傅们还有关系，支援那儿建设啊，1968年的事儿。所以说天津这个冶金系统啊，值得骄傲和记录的故事和人，我想应该是有很多的。最后呢，咱听赵洪生老先生给我们从大面上再梳理一下天津冶金啊这个系统几大钢厂的严格演变。
2: 天津钢厂解放以后啊，咱们就有一个日本留下来的天津钢厂马丁炉，这是他留下来的。他的坐落呀、啊、在正庄子，这就叫天津钢厂，它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是吧？在这个楼庄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中板厂，日本人留下来中板厂，就是压这个厚钢板的啊，十几个米粒厚的啊，哎，那也是很现代化的一个厂子。它除了这个邢台的，就是盘条建筑用的各方面用的这个圆的这个盘条，它都是自动的打包机，不像咱们解放后啊人工打包机，它这完全是自动化，从这个钢坯出来到这个盘条，一切都是圆的啊。所以说它压出这个大钢板的，除了鞍山而外，在天津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中板厂的在楼庄子，还一个呢，解放后的排列顺序是这样排的：天津钢厂啊，就是原来马丁炉，这个马丁炉啊，上回就说过了。有一个热修马丁炉的潘长友，这个模范就是天津钢厂。第二钢厂是咱们解放后新建的，在57年到58年建成，在吴家嘴东郊区吴家嘴这建成的第二炼钢厂。这个第二炼钢厂呢就比较啊先进一点了，它是钻炉，建成以后啊叫第二炼钢厂，它简称的就是天钢二炼，那个时候简称天钢二炼。后来这个二钢厂怎么形成的呢？原来咱们天津市的领导体制啊，没有冶金局，那时候解放后只有重工业局。这个重工业局的全身呢，就是咱们天津市原来没改革开放前的第一机械局，都由他统管这些个。再一个方面呢，各个工业上啊，他都。

属于区域管。哎，你比如说我坐落在河西区，像新兴钢厂，它归河西区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它有个机构叫这个工业部，河西区区委工业部来统管所在区域内的这些个大小企业以及党务工作。那时候没有局，所以说呢，后来呢，咱们58年以后啊，就形成了有局了，各个行业系口。系统的领导，什么冶金局啊、一级二级啊、八大局、商业啊、什么建材局啊等等，都归口了。归口了呢，他就归了冶金局管了。冶金局管了呢，这个顺序排列呢，本来这个新兴钢厂呢，它是5、6年合营的私营企业，所以说当初呢不分1、2、3钢厂，它就是啊新兴钢厂。这个新兴钢厂后来为第三钢厂怎么排列出来的呢？那就是5、6年合营后，根据58年成立局归口，那系统那就是天钢为一，后建的五嘴二炼为第二钢厂，新兴钢厂为第三钢厂，咱们是这么排列下来的。这里其中啊还有个第四钢厂，这个第四钢厂在哪儿呢？就是在引河桥外杨丁靠武清那边交界了，在那儿建了个第四钢厂。第四钢厂呢为什么要在那儿建呢？那就是因为新兴钢厂啊要搬到那边去，新兴钢厂呢不搞这个电炉马的钻炉马的了，要改其他的方法来治了，所以搁那儿呢有新兴的这个第四炼钢厂。可是那这炼钢厂呢，它57年58年到59年组建炼净钢厂，它不是个小型企业，它是一个大型企业，所以说这个筹建工作呀，那不是1天2天就完的了。结果呢，咱们59年以后啊，到60年这个时候呢，咱不是解铃杜荒，3年自然灾害，咱们重工业呢又掉个了，不优先发展重工业了，重工业要暂时建缓一下，所以说呢，这第四钢厂啊没有正式建起来，它建的嘛呢？建的大钢厂啊，就是第四大钢厂。咱们天津啊有4个大钢厂。大明大钢厂是一厂，河东有一个大钢二厂，北站外呢有个大钢三厂，然后在北仓这呢新建一个，他的炼钢厂没有建成，他呢把这个配套的设施啊大钢厂建起来了，那叫第四大钢厂。还有个老先生讲的，就是靠广场那个地方不有一个小大钢厂吗？是吧？这个大钢厂啊，5、6年公司合营以后，他归了北站外第三轧钢厂第四车间，后来呢他说又恢复到冶金试验所里面去了，由冶金试验所里头又分出来，分到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所属这么一个单位。后来呢因为广场的地方逐渐繁华起来了，靠着室内也近，他的生产的地势很狭窄，所以说他进了原材料成品呢都在马路上堆着，看着也不雅观。后来呢他就把它挪到北站外江西一地那边新建去了，他的隶属关系属于二轻工业局。

秋吃白并不来，秋天吃点白色的东西。什么白色的东西？墙皮，墙皮不行。咱最近推荐那红糊藕粉，白色的啊，还有山药粉，这都白色的，对吧？哎，这日子吃这些东西非常好。这个红糊藕粉呢，也是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订的听友特别多，呵呵，又。

0: 爆单了，是吧？你看，咱们听友有的人啊，去年就订过这东西，啊，一听我这说，呵，赶紧再来一单，这确实不错呀。哎，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何先生，他吃过这款藕粉。
1: 这两天又我又听说是那个藕粉，就红糊
2: 红糊藕粉，
1: 哎，红红那对对，那我主要是去年订的。我觉得那个这个藕粉在市面上就是跟买那个过去的那种老的藕粉那盒的也好怎么跟顶那好，
2: 就比那个老的绿盒上有一个藕粉、
1: 啊、对对对对
2: 都熟悉的那款要好、
1: 啊、
2: 是吗？
1: 它这个味儿，这个藕粉弄出来这个色儿化粉头，就是喝的这些年味儿。过今天天凉，我惦着再订一组。嗯，
0: 哎，何先生，这个从这个品相就能看出来好坏啊。挂点粉头，黏黏糊糊，挺好呵呵。比过去咱们经常见到的，其实就是我小时候在我脑海里留下的藕粉的那个包装，就是绿盒的，上还有个藕，是吧？那很经典那个绿盒包装，比那个要好，是吧？这是何先生他觉得啊，确实这款藕粉它来自国家级的保护湿地啊，湖北洪湖水。狼呀嘛狼大狼啊，哎，就那儿，呵呵，这洪湖产地正宗，东西纯粹，人家那儿产那藕啊，看着那么耐人啊，用那儿的藕做出来这个藕粉，又好吃又有营养，营养含量更高，价格呢也实惠，对吧？五罐藕粉260克，半斤多点儿，一罐五罐，再送一罐200克的优质莲子，一共六罐。119，119，六罐啊，算下来这一瓶啊，不到20块钱，还是独立密封罐装的，也好保存，防潮，哎，随喝随冲。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您订这么一份洪湖藕粉，可以喝一整个冬天，非常好，很养人啊，这个藕粉也很养人的。秋吃白并不来，这阵还正好喝。秋吃白并不来，沙漠白金喝起来。咱再说这沙漠白金，沙漠里头的白金呢、啊，多金贵了。什么东西？驼奶。本周五我就要出发了啊，奔这个驼奶的原产地青海高原上的天然牧场去看看那儿的大骆驼去啊，大牲口。我争取亲手挤点驼奶，但是人家厂家说了，够呛啊，因为这个骆驼这东西啊，它一见着生人儿，它踢它撂蹶子，好、啊、太危险啊，而且它就不产奶了，它这个奶不是说什么时候挤什么时候有啊。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啊，又有很多听友给我打电话啊，托我代购点这个100%纯度的。双有机认证的优质驼奶粉，咱们很多听友啊，过去没接触过驼奶，认为它有点什么邪性味儿。其实这个驼奶啊，一丁点邪味儿没有，膻气味儿、腥味儿没有，比牛奶还好喝。大家都是啊，在这2年当中，听我们寻找到各方面的专家讲这个驼奶粉怎么好，然后才逐渐的去尝试喝它。先是70%

0: 起夜完了以后躺下又接着睡，这个反正对我挺好的，80岁了，反正我觉得还行，挺那么多年话说天津卫了，没有这个熏味酒肘时候那阵我就挺，所以说这些产品我都是在那个挺熏味酒肘时候，哎，一看行就买吧，反正在哪买是买吧，我觉得他的产品还都挺好，馅饼啊，饺子呀、啊。最近订的是那个山药粉，那阵还买过带鱼啊什么的，反正买的挺多。
1: 哎，您看蔡阿姨订的东西挺多，都挺满意，这就叫做人喊人千声不语，货喊人点手自来。这个上品坨坨奶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有听友买过在外面买的啊 ,80% 纯度的。那一罐啊220克得200多块啊，咱这是100%纯度的300克一罐。如果订年卡24罐的话，这个溯源价格一罐才合15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保不齐之后就要涨价，所以先锁定这个年卡，咱至少把这一年的优惠给它锁住了。而且这款青海高原的上品坨100%纯度的坨奶粉，在淘宝上我查到的价格啊也是300克的啊，我查到有300克一罐的，多少钱一罐呢？500多一罐，这是人家正常的售价啊，来自青海高原的啊，青海的，您记着这个原产地，青海高原的上品坨坨奶500多一罐，300克的啊，500多。所以人家给咱们这个天津广播端的听友啊，主流媒体的推荐价格基本上就是人家的这个成本价了啊，他们也是考虑到咱们是主流官方媒体的这个背景，那么对他们的产品呢，你看又是我们的采访，又是到那儿去溯源，这些宣传费用他们都给节省了，所以给的价格是非常贴地皮的。价格便宜不代表东西不好，是吧？反而是东西品质还特别高。那么我这回溯源等于是爱听原产地啊再次给听友补贴，所以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首先这半年卡1888 12罐，平均一罐157块啊，比您平时订两罐的单价170要便宜个12-13块钱。同时还会赠5瓶维生素矿物质片，这又值100块钱。再赠咱们话说天津卫的纪念雨伞一把，再赠辽自身抵扣优惠券180块。以后您订这个辽自身呢，每订一回它自动给您抵扣30块钱。哎，这是说的是半年卡啊，如果是年卡，当然我说的这个所谓半年和一年啊，这都是一个人的用量啊，一个人一年24罐，那么是3626，平均下来一罐就合150块钱了，是吧？这单罐又便宜了18块钱，那么你这24罐您就可以算算了，对吧？一罐18，那么这又便宜了将近300来块钱了，对吧？这个年卡啊比您日常订要便宜300来块，同时再赠雨伞一把，再赠辽次身优惠抵扣券420块钱，同样也是每次抵扣30块钱啊。所以这个年卡啊其实更合适啊，其实更合适。所以说溯源之后年卡的这个优惠机制就作废了，就收回了，就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而且现在呢，您也可以选择用驼奶卡，一个卡是2罐，对吧？您平时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打电话让他送上门去，一卡送2罐，这个也好啊。这个您每次喝都是喝最新生产的嘛，也不用在家里搁着啊，占地儿。所以说这个机会挺难得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号码166026 75331，166026 75331，166026 75331。这款驼奶呢，它是100%有机的纯驼奶，来自海拔3000米的

0: 青海高原高端驼奶优质产区，因为它的免疫球蛋白是牛奶的15倍，它的类胰岛素是牛奶的1000倍，乳铁蛋白是牛奶的100倍。哎，这么好，这么扒了尖儿的营养，常喝它，身体能够更健壮。它不光是改善睡眠啊，这个驼奶的好处啊是方方面面的。这样，咱们听专家怎么说啊？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糖尿病中心主任刘彦军大夫。
1: 其实在我国古典的这个医书中啊，《本草纲目》还有这个维吾尔常用药材都有记载，骆驼奶它能够强壮筋骨、补中益气、耐饥饿、止消渴，所以在古代人们对这个骆驼奶对于糖尿病的这种辅助的这个作用啊，就是都是有记载有认识的。那么从患病机理上讲，糖尿病患病的两大主要原因啊，一个呢是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损害，导致了胰岛素分泌不足啊，身体不够用，这样血糖就升高了。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对胰岛素不敏感啊，相当多的病人都是有胰岛素抵抗啊，就是我有胰岛素但是发挥不了作用。骆驼奶呢，它和我们普通的奶比起来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又比较高，而且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再有的话呢，它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啊，而且不太容易被这个胃酸啊、这个酶啊、消化酶给破坏。而且我们通常就是主张糖尿病病人每天要有一袋奶，那么如果骆驼奶代替牛奶，那会更好。
0: 哎，您听了吗？这个驼奶当中有一种类胰岛素的蛋白质，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糖的水平。哎，如果您是小糖人儿、糖尿病患者，是吧？强烈建议您把牛奶替换掉，喝这个骆驼奶，能够控制血糖啊。喝驼奶还有什么好处呢？咱再听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叶奎他的介绍。
2: 为什么有人喝普通牛奶总肠胃不适，换喝驼奶后却改善明显？答案藏在驼奶的独特成分里。驼奶富含优质蛋白与活性免疫因子，其分子结构更小，更易被人体吸收，尤其适合肠胃敏感人群。它还含有天然类胰岛素因子，对调节代谢有辅助作用，长期饮用有助于维持身体平衡。此外，驼奶中的钙与维生素 D 配比科学，吸收率远超普通乳制品，中老年人饮用可强化骨骼健康。更关键的是，驼奶含有的乳铁蛋白和溶菌酶能增强身体防御力，帮助抵御外界刺激。不过需注意，选择时需认准正规渠道，避免买到掺杂其他成分的劣质品。
0: 哎，叶大夫最后提醒啊，要认准正规品牌的驼奶，这点最重要了啊。之前我们也讲过，在我国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他们有一部古代的医学经典叫《奇帕格尔巴彦》，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叫医药志，就是哈萨克族的医药志，就相当于咱们汉族的这个《本草纲目》一样。那么在这部哈萨克族的医学经典里记述了骆驼奶在当地治疗这个肺部疾病的功效。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任医师李英李大夫说，像得了慢阻肺啊、慢性气管炎啊以及哮喘的患者，的确应当喝点驼奶。
3: 驼奶粉对于有慢性肺部疾病的人来说喝着是有好处的。驼奶粉含有丰富的营养，它的性温味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里面呢还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充足的糖分，钙质的含量也是普通奶粉的2倍，而维生素 C 是普通奶粉的3倍，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E，大量的溶菌酶，所以它对我们提高免疫力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们有慢性肺病的病人，尤其慢阻肺啊、慢性气管炎、哮喘的患者是可以喝驼奶粉的。它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少感冒，减少急性发作。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营养品，它对我们的肺病没有任何治疗作用，所以作为一种营养补充，我们是可以喝的。而且呢，它里边还含有大量的电解质，对于慢阻肺晚期经常出汗的患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水分的补充。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补充了我们流失的电解质，所以喝驼奶粉对于有慢性肺部疾病的人来说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我们不能依赖驼奶粉对于肺部的疾病的治疗作用，它没有什么治疗作用，它只能辅助提高我们的抵抗力，提高我们的体能。
0: 好了，咱听了啊，这都是大夫说的哈、驼奶对人体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当然前提条件就是您一定要选对、选好真真正正的啊靠谱的产品。那么再重复一下啊，这回我要去的这个地儿在青海高原的天然牧场啊，那儿的这个驼奶的品质经过人家这个研究分析之后啊，比新疆的驼奶它的营养含量还要更高，所以人这个上品驼这个品牌啊才从新疆被招商引资到了青海高原这个地方啊，柴达木盆地啊，到这儿来新建一个厂子，专门做来自青海奶源的高端驼奶，双有机认证，100%纯度，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这两天赶紧给我打电话，过这村就没这店啊。日常订当然可以，但是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赠品了，尤其是那个一年的年卡是最划算啊，日常没有这个价格。好，再重复一下我的电话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就这礼拜啊，本周日之前来得及。无论是半年卡还是一年卡，都会赠送咱们花儿天津卫节目啊刚刚定制的一款纪念折叠雨伞一把。这个文创纪念雨伞呢，还有一些东西您订了也可以得到，比如说 VIK 南极磷虾油699块10瓶啊，这个大套组也能送这个雨伞。其实啊，这个磷虾油它就是没有这个赠品，我强烈建议您也应该吃啊，它比那个鱼油啊更高级一点，哎，简单说就是更高级一点。这个南极的磷虾呀，它是跟恐龙一个时期的生物，那就得亿万年了，是吧？所以它的生命力和繁殖力特别强大，能够在南极极端的严寒海域里生生不息，它的活性跟营养力那都是顶尖的了。这个南极磷虾油是天然的营养四合一的好东西，它里头的好成分包含着磷脂型的 Omega-3， 它跟普通型 Omega-3 还不太一样，哎，这个东西呢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抗炎，减缓血管的老化，从而预防中风。除此之外，磷虾油里面还有很多的好成分啊，包括海洋磷脂、EPA、DHA、虾青素、胆碱等等等等啊。而我们推荐这款 VIK 品牌的南极磷虾油呢，它源自南极威德尔海48区，是南极最纯净的海域之一。同时它的生产工艺和加工工艺都是国际领先级别的啊。咱继续听 VIK 南极磷虾油的生产厂家冯石公司的健康讲师、国家公共营养师邵新雷邵老师的介绍。
4: 那像我们现在讲南极磷虾油的品质，其实就源自于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它的原料来源，一个就是它的加工。 那首先我们选择的是南极合规可以持续捕捞的纯净海域，也就是南极的威德尔海48区。那这个海域生态比较干净，从源头最大程度上规避了污染啊、杂质啊、重金属残留的这一些风险。那其次，真正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一定是要及时进行加工的，因为南极磷虾它的生存条件，它的自身存活还是要求是比较苛刻的，它只能生存在零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下。那超过这个温度之后，它自身是比较具备一个比较强的自溶性的，那南极磷虾它的这个生存就得不到保证。所以我们是将鲜活的南极磷虾捕捞到船上之后，采用的是新鲜萃取的工艺，将鲜活的南极磷虾油萃取成我们的虾粉，最大程度上保留南极磷虾原生的营养活性，保证我们每一滴油脂都新鲜稳定，而且每一批产品都会要经过安全的检测，品质可追溯，更加的安心。但是现在确实市面上的磷虾油会比较多，乱象也比较多，那很多的低价产品的话，消费者是难以分辨的，他只知道南极磷虾油比较好，但是没有办法分辨。就比如说有的是用普通的鱼油啊、植物油来进行勾兑稀释，营养含量进行虚标，那捕捞之后因为它的延迟加工，营养的氧化比较严重，营养活性流失比较严重，那还会有这种比较大的腥臭味。除此之外，添加了蔗糖啊，或者说添加一些甜味素来改善它的口味，血糖类的人群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而且填充辅料之后也会降低它的成本。那并且有一些产品它是没有经过正规的检测的，品质根本得不到保障。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可以向大家保证，味克的所有的南极磷虾油坚持使用的100%纯净的南极磷虾油。我们同时获得了 Oreo 连续6年100%零缺陷的金标认证，这是全球首家且唯一一家，那这也是对我们产品品质的一大认可。从原料的把控上，我们采选的是全球优质的原料，像原油选的是挪威阿克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外边的囊壳啊，磷虾油外边的囊壳我们也是选择的法国罗塞洛的医用级的牛骨胶，100%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包材我们用的是德国塞纳医用级的 PP 材料的外包材，从内容物到囊壳再到外包材料，就是将我们的高品质的产品提供给用户。那所有的磷虾油都是在我们自有的透明工厂来进行生产，十万级 GMP 的净化车间以做药的标准来做这些营养补充产品，原料可溯源，生产全透明，让我们的消费者更加的安心，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这种安全性的保障。
0: 哎，这就叫做原料可溯源，生产全透明。这就是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 VIK 南极磷虾油，一粒儿，小小的一粒儿，相当于162只磷虾的营养啊。这一粒儿呢，如果您订那个10瓶套组的话，这一粒儿啊，合1块钱出头，1块多钱。相当于您吃了162只磷虾的营养，而且这个磷虾油是100%纯进口，从捕捞到生产，每一步都盯得严严实实，源头干净，生产工艺讲究，24小时之内捞上来，赶紧给它锁鲜，提取它的营养，最大程度保住这里头的好东西。这就不像一些普通的磷虾油，它捕捞之后放那儿放的太久了，营养都流失了，对吧？人家这个生产工厂呢是 SGS 认证的高标准透明工厂，10万级的净化车间啊，每一步你都能查得清清楚楚，这个东西吃着放心。同时您别看它是来自于大海，它还是低嘌呤，哎，低嘌呤无糖配方，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粹的营养精华。多少钱？非常便宜，10瓶，每瓶60粒，10瓶600粒，只要699块，一瓶69.9块，一粒相当于是1块多钱，是吧？ 同时再赠给您两瓶儿林虾油水肺鸡子油护肝片，再赠您我们节目的文创纪念折叠雨伞一把，啊，这个套组当然就适合长期坚持吃的听友。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9-0139。除了这个磷虾油，您还可以配合着那个紫苏籽油、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两样搭配着来，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这个紫苏籽油里边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也是一种对人体至关重要的必需的脂肪酸，它属于植物型 Omega 3，在磷虾油的磷脂作用之下呢，它又可以有更好的吸收转化了，为我们的人体健康助力。这款来自黑龙江华南寒地黑土的紫苏籽，亚麻酸含量极高，阿尔法亚麻酸达到 65% 到 69%，每天只需要一小勺，5到8毫升，能够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同时呢升高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还有助于平衡血压啊，对高血压有积极的改善作用。一瓶这个紫苏籽油也是有机的啊，双有机认证的紫苏籽油，一瓶半斤，四瓶两斤，19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9-0139。紫苏籽油跟南极磷虾油两个一搭配，是护心脑血管的非常好的一个套组。另外还有一个套组也可以搭配着来吃，那就是越橘叶黄素和山海姑娘那个野生蓝莓原浆，这是护眼组合，这个适合送老妈啊，送家中的媳妇儿、闺女，是吧？这是作为七夕的礼物嘛，七夕快到了，是吧？这个越橘叶黄素很多听友一直坚持吃，哎，我们听听陈女士她的反馈。
5: 叶黄素，饺子买好些个了，我是外头东西也是不敢买，我一看买几次你们这个我就挺好的。
6: 您具体说说，比如说叶黄素当时为什么要买？
5: 我眼一直不黄，那个糖尿病嘛，
6: 哦，
5: 病变，我以前也喝叶黄素，心想买咱这也不安全吧，
6: 这
5: 眼挺严重的了，严重的了，我就喝着，嗨，确实喝完就不怎么太摸了那眼。
0: 确实，这个叶黄素您坚持吃，就跟每天吃饭一样啊，一定得想得起来吃它啊。吃一段时间啊，有两三个礼拜您就能够感受到眼睛发生变化了。这个康度越橘叶黄素买五瓶赠五瓶，每瓶30粒，十瓶300粒，只要199块，一瓶30粒不到20块钱。这个东西对全家人男女老少的眼睛都有保护的作用。同时再说那个山海姑娘有机的野生蓝莓原浆，它所谓的野生蓝莓就是越橘。刚咱不说越橘叶黄素吗？对啊，它就是蓝莓的一个品种，就叫越橘，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5大盒，每�盒7袋，每袋30毫升，一共是35袋，199块，再赠送4袋蓝莓果干。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9-0139，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7: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倩。 上周末，中超联赛第23轮上演京津德比，天津津门虎坐镇水滴主场迎战老对手北京国安。从数据上来看，津门虎全场射门19次，是对手的两倍还多，场面一度占据主动，但却在主场2-4落败，在主场饮恨。当然，对于津门虎来说，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8月22号，球队将客场挑战同处降级区的武汉三镇，这是一场价值6分的保级生死战。好消息是，禁赛多轮的主帅于根伟将在那场比赛中解禁复出。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邀请到津门虎的跟队记者方一新和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一同来复盘京津德比，并展望本周末的这场保级生死战。那京津德比这场比赛呢，津门虎有19次射门却只进了2个球，反观北京国安呢有9次射门就进了4个球。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这场比赛？津门虎的失利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9: 比赛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啊，那个津门虎在进攻端上的这个数据显然要比这个国安队漂亮一些啊，但是赛后这个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也说，这场比赛失利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对于这个进攻转化率这块比较低下啊，进攻雷声大雨点小啊，19次打门只踢进了2粒进球。所以说我觉得外界很多人就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是我们自身防守上的失误比较多，但是教练组的看法呢却和我们这个普通的球迷媒体截然相反。这个赛后发布会，埃斯特乌对于防守是只字不提啊，他就只说把这场比赛失利的原因归结于这个进攻能力比较低下这么一个原因。另外呢，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有必要提一点的，就是水滴的这个场地问题。这个场地呢确实对于津门虎虽然说是主场作战，但是本赛季第一次回到水滴踢比赛，好像我们更不适应这块场地，很多的这个进攻的套路没有打出来。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说失利的原因有哪些，那么在教练组看来是进攻能力不足导致的，但其实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后面呢我们也会聊到。比如说防守，你也不能说只字不提，防守确实这场比赛做得不好啊，和之前相比呢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在。另外一个是心态上，在一个场地上，都是这个失利的原因。
8: 马老师呢？
10: 津门虎四个失球里面三个直接来自后场的低级失误。比如像第16分钟的解围不远被抢断横传，48分钟的王正豪解围失误直接送球，还有就是第53分钟的严炳良出击推空门。这个我觉得需要好好总结。不知道是不是此前我们的这种赢球的态势比较顺，或者呢此前呢我们在客场也曾经4-2赢过国安，风水轮流转吧。一方面这个，第二呢还是津门虎的起势有点晚。要知道在足球赛场上浪费机会必然会受到惩罚，防守失误在这点上以后的比赛必须改正，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马虎的话，恐怕会为时晚矣啊。
8: 其实刚才呢两位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后防线，虽然在赛后的发布会上我们的代理主教练并没有提这个环节，但是啊三位中卫各出现了一次致命的失误啊，导致了丢球。那么这个是偶发的，或者说像刚才方一新提到了这个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场地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我们的这个防守环节出了一些问题呢？
9: 是这个，如果你赛前说一支球队三个中卫首发的三个中卫一人一个致命失误，这可能大伙儿都挺难想象的哈。确实这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包括对于津门虎来说，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我们之前这段时间的比赛啊，包括前面20多场的这个联赛，津门虎在防守上一直做的还算是不错的。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我们踢了22场比赛，失了26个球啊。那么这个防守成绩在中超16强里面算是很不错的了。我看 可以排在前几名。
11: 嗯，
9: 但是这场比赛单场就丢掉四个球，那么是赛季至今呢失球最多的比赛。那么问题在哪儿？我认为首先是后防线球员的状态不在线啊，这是状态问题。三个中卫一人一个致命失误，这就跟传染病一样啊。这个科尔多瓦

0: 犯完错之后，紧接着杨帆犯错，杨帆犯完错之后，上半场0-2啊，这个暂时落后，到中场休息的时候，这股劲儿，这股神儿还没回来。
1: 嗯，
0: 下半场一开始，这个王正豪又是一次这个解围的这个失误，啊，所以说你前面机会把握不住，进不了球，后面呢你又守不住，那这个比赛实际上就是没法踢啊。第一个球失误，科尔多瓦的是决策上的失误，他呢。他是西班牙后卫，他可能是讲究那种细腻的后场的传控啊。他在得到这个球的时候，他想的是，哎，敲给这个孙铭谦，但是呢，孙铭谦他没有这个意识，哎，他等于就是没做好准备，这个球就被对手断掉了。实际上，如果科尔多瓦对中国球员，对于中国联赛啊多一些了解的话，那这个球他直接一个大脚就解围了，或者是说他自己趟两步再出球啊，结果他没有那么选择啊，他把这个孙铭谦当成这个他的西班牙队友了啊，这个球确实是鬼使神差。那么第二个球杨帆边路这个球被断，让对手直接的是一个转换。那么这个杨帆我们说刚刚伤愈，带伤出场，状态也不行啊，下半场呢这个王正豪也是一个非常业余的这个解围，让国安队刚刚替补的这个曹永静再进一球。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国安队这场比赛把握机会的能力非常强，我们三次失误他一个也没落，全都抓住了，这个国安呢全都给了金门虎队惩罚啊，没糟进一个球，可以说是，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在后腰位置上的这个保护的能力啊，也有所欠缺，对中路保护不够，也是这个失球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1: 嗯，马老师怎么看？
2: 这场比赛呢，金门虎还是5名外援全都上场，上半时的前15分钟里面呢，可以看得出。天津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大举压上的同时呢，也给北京国安队的球门带来了很多次的威胁，形成了一定的场面的优势。北京国安队的守门员侯森确实表现相当神勇啊，屡次用他的这种神勇扑救，也是挽回了局面。嗯，这个看到了一些这个出现的失误，但是还是能够把这种局面牢牢的掌控住。而我们的这种后防线上的球员，真的是处理球不当，这种失误呢，失球呢，都是来源于自身的失误和处理球不当，这就是非常悲惨了。这对于赛季整个赛季啊，到目前为止防守端表现相对稳固的金门虎来说是尤为刺痛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还不晚，这种刺痛呢需要及时的点醒。那么我还记得啊，在曾经的天津队当时也是掉入假币之后，第一场比赛对重庆红岩，当时的主教练陈一鸣赛后就曾经评价过他们的球队，他说我们的前锋能进仨，后防能丢4个，这个球没法踢。我觉得这句话呢比较适应于这场比赛的金门虎队，所以事实应该好好的反省了。
1: 嗯，再有呢，从这个策略上来说呢，其实刚才马老也提到了，就是金门虎队有一些阵型比较靠前啊，一开始有一点这个压上，这样的一个策略的战略的安排是不是有点冒险？
0: 嗯，这个我也看到网上很多的球迷在讨论啊，说这场比赛金门虎的这种战术战略上有点过于激进了啊，一开场就是恨不得一口吃掉国安啊。但是我呢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能说教练组这个哪种战术对与错啊，如果其实大家都是习惯拿结果去倒推过程。
1: 嗯
0: 啊，大多数是认为这场比赛战术激进啊，犯了这个首回合金金德比这个国安队的毛病啊，阵型压得过于靠前。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立脚点放在比赛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各种的环境，各种的因素。首先国安队他2名主力外援中卫全部缺阵，不能打

0: 这是国安队的一个劣势。第二个，我们的阵容人员比较齐整啊。第三个，我们球队第一次回到这个水滴来比赛啊，接近5万多名球迷现场观战。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想想，在这些因素的叠加之下啊，教练组会如何去考虑啊？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之前，青岛海牛跟武汉三镇又全都输球了。
1: 对对，
0: 啊，把这些因素都叠加在一起，教练组在制定战术策略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会侧重于说要拿下这场比赛，对吧？一个是这个来回馈5万多名的现场球迷啊，另外一个呢，出于保级形势的需要，这场球我们也应该要拿下。另外一个，国安队现在后防人员不整，这又是一个机会。
1: 嗯
0: 啊，如果你在这些叠加因素之下，你还选择去龟缩防守，去求得一分，那么我想可能球迷事后也不会太满意，是吧？啊，所以我们不能从结果来倒推教练组赛前的这个战术战略制定的得当与否啊，所以说我们只能从要怪就是怪什么，就怪我们开场那三次机会一个都没把握住。
1: 嗯
0: 啊，王秋明、基莱斯、谢蒂内都有很好的破门机会，可惜这是发生在前12分钟的比赛里面啊。如果这三次机会啊把握住一个甚至两个，那么这比赛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很从容的啊，在后场去这个打反击，是吧？这场比赛说的比较邪门，就是前12分钟我们三次绝佳的机会一个没进，但是国安队利用我们的在一个进攻未果之后的一个快速的转换，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且我们的中后卫科尔多瓦又出现了很业余的失误，这个球就进了。那么这一下比赛的形势就变了，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啊，咱们不要再去讨论教练组的战术安排是否激进了，这个球呢，要是怪就怪前场队员把握能力的机会没有做好，没有做到啊，这个球三个机会哪怕抓住一个，我们比赛就会很从容。我相信教练组赛前也是这样说的，要抢开局，抢好开局。因为你能碰上国安双外援中卫都不在场的情况，这是很罕见，可遇不可求的哈。啊，这种机会你把握不住，那也别怪别人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赛后埃斯特乌对于防守问题啊只字不提，直截了当的表明是进攻得分能力不足导致的这个输掉比赛。我觉得教练组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那么这场比赛输球最直接的原因是进攻效率低下。如果我们从结果倒推，确实这场比赛我们阵型压的是比较靠前的啊，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四连胜了，这个球队有些飘了，怎么怎么样，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这就是从结果倒推过程，当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这场比赛，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之前我刚才描述了这么多的有利的这个情况下，教练组选择这种策略也无可厚非。
1: 嗯。马老师，
2: 嗯，确实，正像刚才方一新所说的啊，主帅这个助理教练埃斯特乌在新闻发布会上，虽然没有对后防线上提出更多的这种指责或者评价，但是也确实，这个天津金毛虎的后防线上呢，连续出现如此低级的失误，这个呢，确实不常见的，这种错误在德比战当中也是致命的。下半场这么快就又丢了两个球，比赛的悬念直接就被杀死了。但是我觉得还好吧，球员始终没有放弃。比如像第70分钟的哈达斯的抽射，被侯森扑出来之后呢，刘俊贤的跟射，扳回一城，包括第86分钟的这个基莱斯和哈达斯的撞墙式的配合小角度的抽射，也看到了这个金门虎在落后之际吧，这种精神还是非常。

0: 值得赞赏的。
1: 嗯，我们再来聊一聊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场六分之战，我们要客场对武汉三镇，而且主教练于根伟禁赛期满啊，这场比赛也可以复出了。那于根伟的复出能够给球队怎样的一个帮助或者说支持呢？
2: 嗯，我觉得现在于指可能感受到自己现在这个压力山大，刚复出啊，就面对这么一场保级的六分战。如果这个没有因为台风原因跟辽宁那场比赛啊照常踢的话，那应该是主场打国安这场，于指就能解禁复出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阴差阳错，这个辽宁那场比赛推迟进行，那么这个于指复出的这个时间点呢，是放在了这个本周六晚上七点，金门虎客场对阵武汉三镇这场比赛上。可以说复出即决战啊，这场比赛确实作为主教练这压力会很大。现在看一下跟武汉队的这种积分榜上的形势，我们是多赛一场领先两分啊，说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这场比赛没能拿下三镇的话，就有可能再次掉入到降级区里。我觉得于指这场复出好处就在于他能够临场指挥，把他的这种战术意图和这个临场调配能够第一时间的传达给球队，传达给队员，那么队员呢接受起来呢也会很快啊，不用再去通过这个耳麦啊告诉助理教练，再通过翻译啊再往场上去传递。这是一个优势啊。另外一个呢，在打这种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呢，主教练站在场边，那可能会给队员一种很强的心理暗示啊，心里会比较有底，这个是优势。嗯，那说到这场关键的比赛啊，我觉得从赛前教练组一定要明确的给球员们制定好这种战术和战略，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打武汉，用什么样的战术啊去打武汉，一定要切记啊，避免再出现打国安这场的情况，那就是说激进啊，想在客场吃掉武汉。我觉得这个时候此一时彼一时，不能再去和武汉队这么硬磕，我觉得应该战略上应该稳妥一些比较好。那就是说先把自己的防守做好了啊，然后再伺机的寻找机会攻破武汉的球门。因为从积分榜上来讲，我们现在还是身位领先的，我们是可以接受一个平局的。如果说激进了，战术激进了，那么可能造成的这个后果会不堪设想。那么武汉队也是擅长打反击的球队啊，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主场。我现在看武汉球迷好像这个情绪比较高啊，说这个周六就是一战定乾坤的比赛，说一定要吃掉金门虎。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啊，对手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他们的这种主场的压力也在啊，他们反倒是想一口气吃掉我们，所以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我们就是把自己的篱笆扎好了啊，消耗对手，把对手消耗的心态急躁之后，我们来寻求进攻的机会，就像客场打云南一样啊，我们在后场这个反击几次高效的反击打转换都取得了效果。如果我是主教练的话，我会给队员们传递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说一定要先稳住，着急的不能是我们啊，一定是要先让对手去着急。我觉得这场比赛，那么如果照着这么踢的话，那么我们是有机会在客场拿分的。
1: 嗯，马老师怎么看？
3: 确实这样。再提一句，就是结束的这场和北京官队的比赛，可能呢多多少少与我们的这种姿态是有关联的。那么金门虎呢，在第一个回合其实是放低了姿态。四个进球也全都是反击，那么结束输球的这场比赛呢，国安队也在阵型阵容上有一些瑕疵，开局我们就和国安队打起了进攻，但是被几次反击给 冲垮了。那么也许呢，四连胜的这个结果呢，让球队，让金门虎误以为是球队复苏了，可能有一些强队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是我们忘记了保级球队最拿手，最拿手的好戏应该是防守反击。那么反观接下来的这场和武汉三镇的比赛，武汉三镇近年来的成绩呢有所下滑，我们和在以往的这个交战史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均势，同是保级对手，而三镇他们的中前场基本上堆砌了五名外援，攻击力不是问题，而咱们金门虎的这个三条线呢是更加均衡，一个主攻，一个呢金门虎的反击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看双方的这种临场把握机会的能力了。
1: 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步来分析一下和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是不是也结合三镇队最近比赛的一个状态来分析一下啊，因为就在此前刚刚结束的这轮比赛当中，武汉三镇也输球了。那武汉三镇呢无疑是现在金门虎保级的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上期节目我们也谈到，可能青岛海牛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2: 对
1: 啊，主要就看武汉三镇怎么和他来展开最后的这个角逐。那么武汉三镇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武汉三镇近来的状态有所起色。我觉得他在一个上升的一个途径上，你看他最近的比赛啊，这个中超第20轮是主场1-0赢了重庆，然后21轮客场逼平了成都啊，然后呢22轮他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推迟了，和浙江的比赛推迟了，然后23轮呢他是在主场啊一球小负于上海海港。那么这场球呢，这个武汉三镇是先进球啊，取得了闪电的进球啊，但是呢这个让海港队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连进了3球。其实最后三镇还有一个绝平球啊，但是被主裁判艾坤回看 VAR 之后确认是越位在先。我那个球看了一下，他那个里昂的脚啊就出来一小截啊，非常的可惜。结果武汉队呢就是输掉了这场比赛，但是这场球呢武汉队踢的场面上还是不错的，说明这支球队他的这个保级的决心也很大啊，而且球队的这个进攻呢进攻能力也不弱，所以说他还有一个优势是他现在少赛2场，他的这个容错率比海牛比金门虎都要大都要多，所以从保级的形势上来看的话呢，虽然我们稍稍的领先三镇一个身位，但是实际上你从赛程也好啊，从这个球队的这种走势上来看，我们四连胜之后突遭2连败，这个球队的士气肯定是受到一定的打击的。但是武汉队他最近的这个连克强敌啊，逼平成都，赢下重庆，这个打海港也是惜败，那所以他的这个，我觉得这场比赛金门虎不好踢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困难的准备。就像我刚才说的，心态上战术上教练组一定要给队员们明确的指示啊，否则的话如果这场比赛输掉了，我们也就输掉了保级的主动权。
1: 马老师，
3: 三镇队的主教练苏亚雷斯呢，他的战术就是高举进攻的大旗，每场比赛几乎都摆出了一个决战的架势，采用的是力拼3分，不要不同不痒的1分这样一个策略。每场比赛他们的5名中前场的外援基本上都是场场首发，那么三镇的头号得分手也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外援前锋卡迪斯，在上一场对上海的比赛当中呢，头球首开奇功，下半场只是由于他们后防线上突然的断电才是连续丢球。我觉得三镇队的他们包括他们的新外援法国的边锋洛泰也是形势包括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天津队呢天津

0: 金门虎呢，务必要小心。
1: 那么结合金门虎近来的这个表现，两位老师觉得在客场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中，球队是不是还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或者说改变呢？
2: 我觉得，从首发人员上嘛，这个我觉得，球队的伤病情况，这是教练组他们赛前不愿意和外界同步的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种人员战术的安排啊。抛开这个伤病的影响之外呢，我觉得在战术上、人员使用上，我觉得倒可以。哎，怎么说呢？加强一下中场这种双后腰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我觉得像陈哲轩啊，郭浩啊，这些守强于攻的这种防守型的中场可以得到一些启用。另外像后防线上，你像最近状态不是说多好的这个杨帆啊，是不是能够得到轮休啊，让王宪军来顶替？我觉得这都是教练组可以考虑的，因为毕竟杨帆也是有伤在身啊，上一场呢这个表现不是太令人满意，是不是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呢，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啊，换上王宪军。至于前场呢，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基莱斯和谢蒂内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连线啊，少了一些，就是说两个人之间好像各自陷入一种单打独斗的局面。基莱斯呢和哈拉斯的连线比较多，但是基莱斯和谢蒂内之间这种呼应跑位啊，包括打国安的时候，我看，谢蒂内跑出空当了，但是基莱斯他自己选择了打门，所以那个球，给我一种，就是感觉，就是两名前锋之间呢，其实应该多增加一些这种联动啊。至于其他的，我觉得各个位置上变动不宜太大吧。
1: 马老师。
0: 这场比赛是今年真正意义上的保级大战，那么。如果说赢球的或许不能够100%保级，因为接下来还要场场硬仗，但是输球的一方，这个士气必然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两支球队近况差不多，三阵呢是两轮不胜，上一场呢被海港逆转，伤到了士气，而金门虎现在要避免的是3连败。所以呢，两支都要保级的球队处境都是尤其的相似。好在呢，于根伟复出。于根伟上一场我们这个输给北京国安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和战术上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如果说第一个、第二个连续的失球，那么中场之后后来又两个失球，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4个进球呢，全都是反击。这场比赛，金门虎对。这个武汉的时候，绝不允许这样的失误再出现。
1: 我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和分析。一场京津德比2-4的比分固然苦涩，但它也让金门虎看清了问题所在。本周六客场挑战武汉三镇，于根伟指导解禁复出，球队能否在生死战中咬紧牙关拿下关键的3分，我们也共同关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金云客户端融媒下的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零九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6.8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62%。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西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转西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1，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上午，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搭载着2100多名旅客，缓缓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下午19点左右，又搭载着近2200名旅客，开启6天5晚的海上邮轮之旅。暑期，天津口岸邮轮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多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和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实施，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15%，其中韩国籍旅客数量增长近50%，俄罗斯籍旅客数量也实现显著增长。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迎来新进展，近日天津西站全域空间升级改造正式启动。作为京津冀同城商务区的核心板块，天津西站启动全域空间改造。首先进行改造的是位于地下一层的商业、停车场、网约车、候车区等部分。眼下，在地下一层南出站口玻璃门外通往停车场的通道上，增设了300平方米的人车安全缓冲区，划分出专供行人通行的区域，实现人车分流。同时，位于地下一层的南停车场网约车落客区也已经投用，旅客从出站口出来，步行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车辆实现即停即离，满足乘客需求。前些天，劝业场完成外延修缮，引发市民广泛关注。如今，天津劝业场大楼修缮工程又传来新消息。目前，劝业场老厦修缮和新厦提升工程进度均已达到95%，整体进入收尾阶段，有望年底前与广大消费者见面。这座1928年落成的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老字号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见证了天津百年商业潮起潮落。如今，这里正在向着开张纳客的目标稳步冲刺，老建筑的崭新篇章正缓缓拉开帷幕。近日，天津市北辰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全面启动，覆盖10个镇街、近100个小区，预计10月中旬全都完工，确保今年冬季供暖如期正常启动，提升居民室内供暖温度。日前，爱的平安天津网站发布公告，自今天起至11月17号止，北马路、西马路、东马路、南马路等道路维修施工，交通组织临时调整，施工期间大胡同部分路段夜间进行。天津

0: 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52.3%、40.2%。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0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交通运输部今天公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今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天广西河池南丹县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今天11:26左右，黔桂二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一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5人被困。接报后，南丹县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生、交通等部门及抢险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目前已搜救出1人，后续抢险救援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暑期过半，自驾租车市场热度持续上升。滴滴租车2026年暑期租车自驾游报告显示，自7月1号暑期档开启以来，租车订单量持续攀升，日均订单量同比增长超50%。租车需求增长之外，今年暑期自驾市场还呈现出

除目的地西移、小众城市增速领先、新能源车型崛起等趋势，避暑向西成为今年暑期自驾出行的主要特征。近日，湖南张家界武陵园区首批生态义警正式上岗，队员们奔赴景区山林、河道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护，全方位守护世界自然遗产优良生态风貌。这支生态义警队伍由护林员、网格员、景区管理员、环保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共同组成。今天，宇树科技发布一段超人的30秒视频，该人形机器人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12.66米，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10亿元，含预售。《欢迎来龙餐馆》给电影业带来惊喜的同时，也给文旅餐饮带来了一份大礼。随着影片热映，影片中的菜品走到了线下，北京多家餐饮门店上线电影同款联名菜单，多家餐厅反馈，电影上映后，同款菜品订单大幅上涨。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免费托管、带薪陪娃、多方合力托举，如何成全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如候鸟般的孩子从家乡反向迁徙到父母所在的城市探亲。小候鸟们千里迢迢而来，他们的父母却可能还需要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伴。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名小候鸟在这里度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她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2: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呐，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里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 在参加的研学活动中，冯杰11岁的大女儿李宇轩和8岁的小儿子李浩宇对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之行印象最深。
3: 这是一个馆，它有很多玩的东西还参观的。
4: 哦，来了，可劲玩了，好玩。
5: 哎，我们还有一个超强机红伞，
6: 就是自由活动，然后可以玩的那种，可以跟机器人下棋，
7: 还有骑
6: 那个摩托车，就假装的那种。
8: 喜欢玩？
6: 没玩过，因为楼下没那些东西。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9: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0: 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清，好不好？
1: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对1个案跟进。
11: 这一群候鸟，他的信息，他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1: 大朗镇巷头社区里，两地警方设置了一处乡情警务站，这是开展广安籍小候鸟照护工作的下沉触角。广安市前锋区桂兴镇流动党支部组织委员邓康兵在东莞大朗干了半辈子毛织产业，他现在还有个角色，乡情警务站的调解员，连接起公安部门的政策信息与乡亲们对小候鸟的托管诉求。
12: 我们这里毛场一般就是全天24小时就营业的，跟着机器走，它有3班倒的，有2班倒的。家庭作坊的话，一般就是两口子做。这几年呢，从这个活动搞下来之后，他知道我们有个警务站在那，知道有什么事需要沟通，可以去找政府啊，去找村委会啊，去找我们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需要我们带着小孩去见一见世面呢、啊，看一看东莞的发展呢、啊，很多人是感受很好的。
1: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 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7: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一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朗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1: 在大朗镇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里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在东莞新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13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8: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13: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8: 对。
13: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1: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2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11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14: 那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1: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吉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15: 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可能14、15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们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1: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16: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团委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10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团委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镇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智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个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朗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1: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让课程表有设计， 不糊弄。
1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一个个长托班承载着城市与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情谊，一堂堂精品课程，一次次沉浸体验，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大朗镇来自天南海北的小候鸟，暑期有去处有人管，只是东莞托举起孩子们童年的一个缩影。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告诉中国之声，东莞连续三年推出的百千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
18: 就是在前期的话，其实资源是很分散的，供需也并没有特别精准的匹配起来，可以说是有一点点脱节。那我们就是一共做了两个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资源先统起来，各个部门的相关的文艺资源也好啊，人力资源也好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资金方面的资源，能够说我们手里盘成一盘棋。那么在匹配这一块呢，我们是在去年成立了东莞市的志愿服务联合会，那把这个联合会作为一个中间的传输平台，让供需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对接，直接匹配的话效率就高很多。
1: 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让孩子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他们的父母才能更安心的工作，舒心的生活。
18: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有钱有地方那你就自己去办班，村企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那么我们也提供了研学游还有圆梦微心愿这样的服务方式，就对这个候鸟群体服务进行补位。那么我们呢，就是一开始先盯紧几个重点的百千万工程的省级典型村社区，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件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百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通报称，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 7.7 级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8人，另有213人受伤。目前印尼政府已调拨救灾物资，并通过陆路、海路和空运等方式向受灾地区运送。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将继续在受灾地区提供24小时搜救服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光了全口的12颗牙，中了10颗牙。
1: 智力残疾人员属于特殊群体，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在就医过程中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他们理应得到更周全的权益保障，而不是被当成商业机构非法牟利的工具。此事挑战的是诊疗医保监管的红线，要彻查到底，更要追责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堵住类似漏洞，让残障群体的权益不再被轻易践踏，切实守护好医疗行业的底线。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共享充电宝也有假的？是的，还错还得扣钱。近日有网友反映，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一旦用户忙中出错，误还进其他品牌机柜，要么花钱请平台帮忙取出，要么可能干脆被扣掉99元买断费。我们首先来听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介绍，了解一下。
4: 四川的甘女士在路边扫了个共享充电宝，黄颜色的，她以为是某家主流品牌，用完去还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家。联系客服，对方说要取出来得交30块钱跑腿费，或者自己学着取。第二天她照着网上的教程去取，充电宝已经没了，平台直接扣了99块。这不是个例，有从业者说得很直白，小品牌用黄色机柜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误认成主流品牌。原来店铺里其他品牌使用率20%，换成黄色之后直接涨到了40%，靠碰瓷颜色让消费者混淆，误还之后扣钱，客服还联系不上，误借误还被扣钱，最后全成了消费者的问题。共享充电宝本来是解决出门在外没电的应急工具，现在却成了一些品牌精准收割的生意，靠长得像别人来赚钱，这不是长久之计。
0: 媒体评论指出，一些商家故意利用视觉混淆误导消费者，还真是颇费心机。这一举动已然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也把共享经济的生意经给念歪了。对于消费者而言，使用时以为是某主流品牌，归还时才发现压根不是，而整个过程都是主动选择，问题也似乎就是消费者没看清所导致，与品牌方无关。
1: 这也正是一些品牌精明的地方，他们故意选择与主流品牌机柜配色外观基本一致的设备，甚至就摆在正规设备旁边，趁着消费者急着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成功冒充正牌，除了能够正常收取使用费之外，还能在消费者归还出错的时候再狠狠地收割一番。问题是消费者没有火眼金睛，要求他在着急情况下分辨清几乎相同标识的品牌，无疑是强人所难。
0: 其实啊，一些品牌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做的就是这种生意。据报道，一家店铺内其他品牌的使用率可能为 20%， 但机柜外观换用黄色之后，使用率升至 40%。 不少消费者因为误认而选择了大品牌，使用率从 20% 提升到 40%，这可不是小数目啊，背后也是实打实的收益。而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视为引流工具，对谁冒充谁根本不会在意。就这样，一些冒牌充电宝品牌得以大行其道。
1: 媒体评论指出，以往共享充电宝市场面临更多的问题是价格标识不显著、归还后未停止计费、好借难还等等，主要发生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这次冒牌商家的出现，说明共享充电宝的供给端生态已经乱象迭生，相关投诉持续增多，也暴露出这并非偶发个案，而是行业问题。
0: 一些商家使用与主流品牌近似的包装装潢，刻意混淆，已经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而被误导的消费者并非有意丢失设备，或是久不归还，一些商家故意让消费者看错，又让其承担相应成本，严重侵害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所以部分共享充电宝品牌的这套操作于法于理都站不住脚。
1: 共享充电宝本是共享经济的产物，其生意的根基本应是服务，而不是费尽心思挖消费陷阱，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伤害的是整个行业的信誉和口碑。对此，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大排查力度，对仿冒混淆、恶意扣费行为依法查处，对不合理的格式条款予以纠偏。
0: 一些线下点位，像商场、酒店等，则需要从严审核入驻设备资质，拒绝不合规杂牌进场，压缩新机品牌的生存空间。主流品牌也应该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通过优化产品辨识度、完善物环客服机制等方式，减少消费者的误操作空间。
1: 当一门生意需要靠骗和坑来维持利润的时候，离被市场淘汰也就不远了。对此，一些共享充电宝品牌还应该尽快的摒弃收割用户的短视思维，回归服务本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6: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5: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7: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个成语出自《淮南子·纪论训》。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袭父之位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遂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名叫《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一书中有一篇《纪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百川归海，原意是许多江河流入大海，也比喻大势所趋或众望所归。
8: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1949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览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心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 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 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 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1: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0: 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

0: 服务。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

0: 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白天阴，夜间至凌晨多云，东北风转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3: 听众朋友，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昨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今天出版的《天津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新华社这条消息。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天津新闻，陈梅尔调研城市特色建筑换新利用时强调，坚持四个以文推进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城市业态功能品质。
2: 张工赴京南区调研，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创新引领，增强发展动力。
3: 15/5开新局，劝业场修缮又有新进展，内部工程完成95%，力争今年年底开张纳客。
2: 郁云林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朱拉夫廖夫。
3: 本市科研成果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1等奖。
2: 天津新闻后播出系列报道《四房背后的故事》第二篇《中房立烙加速度》。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在北辰区中医医院门前，一位85岁老人下车时两次摔倒在地，路人迅速上前合力将老人扶起，医院保安迅速联系急救，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紧急送医。接力护送救治展现凡人微光，要让微光常亮更需制度护航。近日央视调查发现，一些标注纯玩无购物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云南游一段行程更换5家旅行社，纯玩团变成购物团，仅有3处游玩却包含5处购物点，别让低价变成低质的遮羞布，别把陷阱当作馅饼。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风貌建筑商业街区调研城市特色建筑换新利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进一步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沈磊、王立军、王秀峰参加。位于和平路与滨江道交汇处的天津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在进行老厦保护修缮与新厦改造提升。陈敏尔实地查看和平路金街商圈，了解劝业场修缮提升进展、空间布局、招商运营等情况。他说，要充分利用劝业场这一独特风貌建筑，修旧如旧，以用促保，重塑文化商业综合体，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商旅发展有机结合，促进劝业场与金街商圈发展相互带动，相得益彰。要深入挖掘阐释老建筑背后的文化内涵，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升老字号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力。 在南市食品街，陈敏尔查看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了解街区功能换新、业态升级等情况。他说，要完善规划设计，注重特色化开发、年轻态植入，统筹抓好食品街换新和周边环境提升功能配套，提升招商引资质效，高效适配群众生活需求，着力打造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高品质生活空间。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运营创造良好环境，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加强项目现场管理，打造放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东方汇理银行旧址经过盘活，打造了主题艺术展和沉浸式演艺空间。在这里，陈敏尔查看建筑风貌、环境布局，调研管理运行、活动展演、游客接待等情况。他说，特色建筑是城市文化名片，要与时俱进，探索创新特色建筑多元化呈现方式，在拓展应用场景、丰富内容、加强管理上下功夫，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护好利用好本市丰富的特色建筑资源、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提升城市业态功能品质，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统筹做好文物古迹、特色建筑、历史街区、红色资源、工业遗产等利用，让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活在当下，服务当代，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处理好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深入挖掘城市特色建筑背后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更续传承城市文脉，让城市与文化相互滋养、相互赋能。处理好礼旧与更新的关系，用好三新三亮等工作抓手，坚持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

0: 激活、协同化作战，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一地一策、一楼一策探索差异化盘活路径方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群众有获得感，让城市更具烟火气、品质感。处理好内容与业态的关系，有效匹配供给和需求，综合考虑不同特色建筑的资源禀赋，科学统筹功能定位、业态布局和场景打造，推动文旅场景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促进消费提质增效。处理好服务和管理的关系，优化软硬件配套服务，完善交通、停车、消防等基础设施，探索片区管理新模式，推动商贸街区与周边区域串珠成链、连线成片，打造便民惠民、安全舒适、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和平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津南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中央和市委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用足用好科教资源，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力培育产业新赛道，提升天开源发展能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天津经纬正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内特高压干式空心电抗器产品头部企业。张工走进生产车间、实验室，了解技术创新、生产经营、市场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把握国家推进新型电网建设机遇，持续加强同重点电力企业、高校院所协同创新，加速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迭代，巩固提升市场竞争力。在位于天开津南园的国企天津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张工了解企业发展布局、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技术研发等情况，希望企业深度融入天开源创新生态，加强与整车企业市场化合作，集聚一流人才团队，加强共性技术、行业标准研究，积极发展测试、认证等科技服务，在服务国家战略、行业需求中把企业做优做强。随后，张工来到天津博诺智创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查看具身机器人教育装备生产演示，了解产品开发、产教融合等情况。他说，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潜力巨大，要加强产教合作平台建设，用好创投基金、科技租赁等金融手段和会展赛平台，拓展产品应用，打响特色品牌，着力培育细分赛道领军企业。张工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产教融合，加快转型发展，把自身禀赋优势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持续加强天开源建设，合理布局科技研发、生产制造、创新服务等功能要素，充分调动高校企业积极性，促进产学研上下游协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壮大新动能支撑。要持而不息抓招商引资，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精准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营造一流发展生态，加强应用场景开放对接，加大科技金融供给，做好新项目要素保障，更好为企业发展赋能助力。副市长翟立新、胡学明参加。
2: 十五五开新局。
0: 前些天，劝业场完成外延修缮，引发市民广泛关注。昨天，天津劝业场大楼修缮工程又传来新消息。目前，劝业场老厦修缮和新厦提升工程进度均已达到 95%， 整体进入收尾阶段，力争12月底开张纳客。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3: 走进劝业场老厦，内部修缮保护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复古观光电梯，抬头一眼就能看到华世奎题写的天津劝业场牌匾。来到屋顶的天外天，这里按照1928年原始风貌进行了1:1复原。劝业场项目工程总承包设计负责人、天大设计总院建筑更新所总工顾兵说，
4: 这个天外天上保留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记忆。

0: 发现了在天路的某一层，楼板的交接的形式不一样，它明显能看出来新和旧。通过这个蛛丝马迹，然后以及周边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形态，我们初步判断那个空间曾经是一个跃层空间。楼上雅座，然后楼下的散座，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劝业场原来的空间特色。
1: 内部修缮保护的同时，劝业场招商引资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目前双向签约率已经超过70%，整体进展顺利。金融集团总经理助理、天津劝业场保护利用项目总指挥孙慧强说：“
2: 商务情况，我们现在呢还是结合天津在地和劝业场的一些特点，跟周边的一些商业，恒隆啊、天河城啊进行错位的这个招商，坚持三大原则：独有、特有、少有。整体首店比例加上天津首店和华北首店，这个目前已经到了30%，未来整体要达到40%。”
1: 对于天津人来说，劝业场不仅是一座商场，更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城市情感的寄托。孙慧强表示，劝业场修缮工作将在守住历史底色的同时，适配新时代商业文旅发展需求，最终以崭新面貌与大家重逢。
2: 能在劝业看部戏，我们叫劝业有戏；能在劝业场三楼老厦，我们有劝业甄选；购个物，我们有劝业有礼。第三呢，是打造我们的新厦的七层空间，劝业有味，天津本地的特色餐饮品牌和国际品牌都会落户到我们的新厦的空间当中，把劝业场打造成我们的文旅商的示范场，也是我们新智生产力下的天津城市文化的会客厅，这是我们的目标。
3: 近日，本市两处承载着城市记忆的标志性空间相继迎来换新节点。南市食品街改造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老牌美食地标即将以全新面貌回归大众视野。位于解放北路的原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则以日间博物馆加夜间沉浸式剧场双模式正式开放，百年金融洋楼变身沉浸式文化体验目的地。历史载体的街序盘活，进一步以文旅融合赋能消费升级。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4: 在南市食品街改造现场，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随着城市消费升级与需求迭代，这座建成于1985年的老牌商业街迎来了系统性的换新升级。金旅南市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白宇说：“
5: 我们要在保护风貌的情况下，让建筑本身能够满足现代文商旅的要求。建筑原来有四个后勤天井，是处理垃圾和货运通道。我们后来把它规划为四个景观庭院，就是原来的在80年代可能电梯电扶梯用的不是特别普遍，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布局动线的优化，去做风貌保护和传承，同时要引入新业态，然后再植入现代文商旅。”
4: 换新后的南市食品街将打造一街三亭四坊差异化场景空间，构建餐饮加零售加文化体验复合业态体系。市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清说：“
6: 美悦坊的一层呢，将会是我们的相逢百味的空间，里面有我们西北角的专区和特色小吃；二层我们会有 Life House 的一个展演空间，点亮我们食品街的夜经济；金杜坊呢，会演绎天津文化；丽雀坊我们是一个精美的树屋的结构，在那里面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跟孩子互动的故事。三毛餐厅呢，也会落户到这个地方。天泽坊里面会有很多的中西合璧的这样的建筑风格，将会有世界各国的餐饮风味入驻。”
4: 南市食品街明年将正式亮相，同时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商业升级，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城市消费新名片。于清说：“
6: 我们目前呢招商啊已经接近完成了60%，188个店铺当中已经有接近100家签了约，天津一批老字号进驻，同时外地呢也很多头部的企业将会进驻到食品街，建设成我们文旅一个新的这种地标打卡圣地。”
4: 近日，解放北路上百年金融洋楼的新生，也让一段尘封的近代风云以沉浸式方式重回大众视野。夜幕低垂，解放北路77号的原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内暖光流转，改编自张恨水同名小说的沉浸式夜游《纸醉金迷》正在上演。观众以沙龙宾客的身份踏入复刻的珠公馆，在百年金库复古回廊与挑高大厅间一步换景。

0: 配合新角色穿梭其间，将1943年天津金融风潮下的人性博弈与浮华万象娓娓道来。剧中东方曼丽的扮演者张敏明说
1: ：“我感觉北京还有上海过来的比较多，演这个沉浸式戏剧的话，就是跟观众同频同呼吸。我们的剧情呢是环环相扣，带着观众走，跟观众互动。”就是即兴的东西比较多，这也就是话剧的魅力嘛。
0: 这座始建于1912年的洋楼，曾是解放北路东方华尔街的核心历史风貌建筑。此次换新，形成日间看展、夜间看戏的双运营模式，让百年建筑的历史价值与空间价值得到全方位释放。原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副馆长李仲说。
2: 白天是一个沉浸式的艺术展，叫做《百年回响》，到了周末的晚上，再配合我们演员在其中穿插表演，这样的话呢，能吸引到很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解这个建筑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再去通过我们的一些文字展板去了解当时实际的客观的历史。
0: 项目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戏剧爱好者与游客打卡，周末及节假日场次常常一票难求。原东方汇理银行旧址馆长徐小涵说：“
3: 我们将围绕内容升级和空间盘活这两条线继续走下去，积极扩大运营面积。我们也会增加其他的业态，计划开展顶层的咖啡厅或者是顶层的书店。我们可能也会推出东方汇理银行一日游的通票，让这座百年银行，然后它的历史价值和文旅价值得到更好的充分释放。”
4: 本台消息，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在迎宾馆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朱拉夫廖夫一行，俄罗斯出口中心总经理维罗尼卡·尼基申纳，副市长王秀峰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参加。郁云林对客人到访天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天津区位优势突出，产业门类齐全，科教资源丰富，开放基础坚实，是对俄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城市。希望双方依托良好合作基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推动物流通道对接，拓展文化、教育、体育等多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尼古拉·朱拉夫廖夫等对天津给予俄罗斯食品文化节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期待以此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与天津在港口、物流、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推动双方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由天津企业联合攻关的家禽疫病多联疫苗项目获得一等奖。这个项目由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瑞普生物、天津渤海农牧产业联合研究院共同完成，实现了多种病毒联合免疫疫苗的研发。长期以来，市面上常见的家禽类疫苗大多是一种疫苗只能预防单一疾病，像是流感、支气管炎、腺病毒等常见病需要给家禽注射不同的疫苗。从2022年开始，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联合本市的生物医药企业共同研发，渤海农牧产业联合研究院长期从事动物疫病的诊断检测和毒株分析，有全品类家禽疫病毒株资源库，还搭建起毒株筛选大模型，可以快速筛选出能够组合在一起、免疫效果好、没有副反应的毒株。作为业内龙头企业，瑞普生物有疫苗生产的技术基础，双方联合用了3年时间研发出能同时预防新城疫、流感、支气管炎、法氏囊等4种疾病的多联疫苗，可以安全使用。凭借这一技术，项目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农业农村部也将帮助研发团队对接各地的动物疫病防控部门，进一步扩大疫苗的使用范围。
4: 本台消息，昨天，一场特殊的乡亲会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来自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一带一路”及大湾区建设咨询委员会天津考察团的14名香港企业家走进滨海新区，与本市部分科创企业面对面，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资本对接、产业协同为纽带，推动京港双向合作走深走实。这次签约聚焦天津滨海新区与香港科创合作、现代服务、经贸投资等重点领域， 是双方前期深度对接、互信共赢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滨海新区与香港合作再添新载体。其中，天津金耀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捷盈香港集团有限公司、福建龙林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将围绕企业赴港上市筹备、资本对接等展开合作。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捷盈香港集团有限公司签约，聚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开展资本运作赋能、技术场景落地等战略合作。天津望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设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约，由港方提供一揽子境外综合金融服务。优赛生命科学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港威誉环球集团签约，共同推动细胞治疗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与市场化拓展。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北辰区启动老旧供热设施改造，这次改造涉及北辰区天目镇、双街镇等十个街镇，近百个社区的供热管道重新更换。同时，除了重新架设供暖管道，本次改造还对相关换热站等地的老旧设备逐一更换修缮，预计10月完工，惠及20000多户居民。
4: 昨天上午11点，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搭载着2100多名旅客缓缓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下午7点多，又搭载着近2200名旅客开启6天5晚的海上邮轮之旅。暑期，天津口岸邮轮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多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接近20%。
5: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上海落幕。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天津市少年宫作为天津赛区的承办单位，组织天津代表队赴沪参赛。历经初赛、半决赛，天津赛区共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与全国各地科创少年同台竞技，最终取得3个1等奖的优异成绩。
4: 日前，由市妇联加儿部滨海新区总工会、滨海新区妇联主办，中建八局华北公司承办的金门小当家少年逐梦行夏令营在滨海新区开营。60多名来自候鸟市工作家庭的职工子女齐聚金门，先后走进大国工匠见证奇迹企业文化馆、梁启超故居、 AI 科创基地、中国民航大学及国家地理探索中心，在红色教育、科技体验与航空科普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
5: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0: 国林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随后天空云量继续增多，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个别地区为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5度之间，提示大家外出需要随身携带雨具。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明天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3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6度左右。20到21号，也就是周四、周五两天，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国玲。
5: 好，感谢瑞璇。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关注市民夏季生活系列节目，邀请天津轨道交通线网管理中心调度指挥部部长岳晓辉，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客运管理部副部长李浩等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暑运保障、防汛应急、清凉服务、地铁商业等话题与大家互动交流。
5: 九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将连线市市场监管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解答听众网友的问题。
4: 单亲妈妈花了10多万元给孩子补课就读私立高中，起诉前夫分摊费用，这笔大额教育投入怎么算？9点30分，法治纵横为大家以案说法。
5: 一家创业公司倒闭之后，最值钱的资产是什么？不是代码，不是专利，而是员工平时的聊天记录。最近 AI 数据公司花30万美元收购倒闭公司的内部沟通数据，引发关注。13点，我们爱科学聊一聊 AI 的数据饥渴症。
4: 前不久，俄罗斯领导人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日俄两国围绕南千岛群岛的恩恩怨怨。
5: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4: 南开区咸阳路是有名的锅底洼，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第二排水管理所养护二组组长沈红娜在这里守了20多年，亲历了咸阳路从积水齐腰守到天亮，到雨停路干1小时退水的全过程。这也是天津中防地涝从被动应对向科学调度跨越的生动缩影。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第二篇，请听记者郑璐采写的报道《中防地涝加速度》。
8: 上午9点半，一场急雨落在了南开区咸阳路。半个小时后，咸阳路与嘉陵道和宜宾路路段的积水漫过了人行道。沈红娜正在路口的一个检查井旁打井放水，手中铁钩用力一勾，几十公斤重的井盖被掀开，水流打着旋儿灌了进去。
9: 咸阳路这边呢，地势最低，周围几条支路的水全往这回，雨来急的时候呢，路面汇水速度就更快，打开这个碱井，在这儿就会加快排水速度。
8: 咸阳路从宜宾道到嘉陵道路段是出了名的积水路段，附近老居民甚至戏称这片是嘉陵江。沈红娜说，过去她最怕的就是这种瞬间灌满的雨，水一上来退下去就难了，但近2-3年这里的退水速度越来越快了。
9: 之前没有移动泵车的时候，水都最深的时候啊，是到大腿根儿，只有人员打井放水，最长的一次呢是20多个小时才能退水，现在1个多小时就退水了。
8: 在沈红娜的印象中，变化是从2018年前后开始的。那年水务部门给咸阳路增设了2台固定的移动泵车，每台泵车每小时都能排500立方米的水，但设备到位初期，积水依然退得慢。为了找到症结，每次下雨，沈红娜都泡在水里找方法，试图让水退得再快点。她发现咸阳路东侧雨水管道管径大，离泵站近，是下游，得掀开这边的泵，把水位降下去，再开西侧嘉陵道的排水泵接力调水。
9: 这个也是一点点总结出来的，就跟排队进一个部队的时候是一样的，大伙要排队有序的进才能更快，都涌在那儿，这门你也进不去，对吧？管道也是一样，它也有一个先排哪后排哪的一个顺序。
8: 10点半，雨势减弱，沈红娜和同事启动了东侧宜宾道口的泵车，水流顺着水带灌入咸阳路雨水泵站进水井。沈红娜站在路边，不时查看井口的水位变化。
9: 你看这东侧的水往下走了，然后西边嘉陵道那边的水也跟着往下走，两边差不多半小时吧，水就都能退下去了。
8: 沈红娜摸索出的这套排水战术，在2023年迎来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咸阳路雨水泵站完成了提升改造，沈红娜明显感觉到在上游开泵排水时，不再担心给泵站造成压力。
9: 我要想这儿退水快呢，我就往泵站那儿假泵调水，但是他那儿自己也有排水的压力，我也没法往那儿调。从2023年他有一个泵站的提升，然后我现在在加移动泵往那儿调水的时候，也不影响他正常的收水排放，就是退得很快。
8: 14五期间，本市清淤大型排水管道226公里，更新改造泵站130座。今年中心城区又对635公里老旧管道实施清淤改造。天津市排管中心调度科副科长曹晨说，硬件是基础，基础打牢了，调度指挥体系和一线执行之间的联动也更加高效。
10: 通过工作群、点对点电话、教育模式畅通沟通渠道，我们会调度相应的泵站，适当的减量运行，增加积水严重地区的泵站的运行的力度，精细化调度，这样去缓解积水。我们这些个科技化的信息手段，包括电子水尺监测路面和地道下沉路的积水情况的，也为基层工作提供依据。
8: 不仅如此，现如今降雨预警也来得更早了。曹晨说，水务部门新安装的六部测雨雷达能精准捕捉短临降雨，为一线排水抢出宝贵的提前量。
10: 测雨雷达是尤其对于短临快的降雨捕捉的比较精准，为突发性的降雨留10分钟准备时间，提高反应效率。
8: 11点雨停了，咸阳路东侧的水也退到了路面以下。沈红娜和同事启动西侧的泵车，水带再次鼓了起来，西侧的打井放水作业也开始同步进行。半个小时后，咸阳路与嘉陵道和宜宾路路段的积水全都退净。家住宜宾西里的张阿姨说，
11: 我在这儿住了有30多年了，以前有积水我们穿雨鞋都不敢出来，空气也特别的臭，在水里头就停着车走不了了。最近4-5年是真的是看到成效了，现在几乎就是雨停了，过不了半个小时，路面上就没有水了，非常痛快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聊天下，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1到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平稳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5: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通知明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进一步规范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
4: 昨天，国际乒联发布了2026年第34周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5: 继续扫描天下，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也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林健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6: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2: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温冰新风吹进千万家， 马路上不抢行啊，轰动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花。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3: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人啊，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特点。一直以来，天津人给外人的印象一般就是乐观、豁达啊，说话哏儿、热心肠等等。这种热心肠啊，可能体现在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可能体现在伯伯大姨们给予外地游客的避坑指南，还可能体现在危急状况下路人及时伸出的援手。
16: 近日，在本市北辰区中医医院停车场入口附近，一位85岁的老人因头晕目眩下车时摔倒在地。驾车排队进场的白衣男子见状立刻下车搀扶，旁边骑行路过的一位黄衣男子也上前合力将老人扶起。老人起身后仍感不适，白衣男子再次下车询问情况并呼叫保安，不料老人连人带车再次倒地。这时候周边路人纷纷赶来，医院保安迅速联系急救，众人合力将老人抬上担架送医。经查，老人在前一天已经现脑梗前兆，当天症状加重，独自就诊突发剧烈眩晕，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全程陪护并联系家属。目前老人住院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15: 这起事件再次将老人摔倒扶不扶的老话题拉回了公众视野。白衣男子、黄衣骑士等一众好心人用行动给出了干脆的答案：扶。从路人到保安再到医护人员，接力护送救治，诠释了善良永远不会缺席，也展现了凡人微光。在我看来，这也是这起事件中最动人的细节，并不是某一位英雄的孤勇，而是救助行动的接力性。这是一张由普通市民、基层安保和专业医疗系统共同编织的生命安全网，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路人及时搀扶，老人可能长时间倒地受到创伤；如果没有保安和医护的高效衔接，后续救治可能延误；如果没有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并且全程陪护，高龄脑梗患者的黄金抢救窗口或许就此关闭。 这也提醒我们，道德善行不应该被等同于个人冲动，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可被组织、可被系统化的公共能力。更重要的是，

0: 这起事件还折射出服不服问题的真正症结，它不仅是道德勇气问题，更是风险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时候路人犹豫，往往不是出于冷漠，而是无法判断老人跌倒的原因，是单纯绊倒了，还是心脑血管急症呢？贸然移动可能会加重伤情。我们鼓励的服不是盲目抱起，而是先判断意识，再寻求专业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场几位热心市民不仅展示了善良，更展示了理性的善良。当然，舆论在感动之外，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位85岁的老人前几天已经出现言语不利、头晕目眩等典型的脑梗症状，为啥第二天仍然独自骑车就医呢？这暴露出老年群体健康预警意识薄弱、家庭照料网络缺失、社区医疗主动干预不足等深层问题。如果家属能够及时察觉，如果高龄老人就医有更便捷的陪诊服务，那这场惊险或许可以避免。因此，我们在点赞善行的同时，更应该推动基层健康监测体系的完善，让老年人不用带病独行。凡人微光固然温暖，但是要让微光常亮，还需要制度托底。愿每一次摔倒都能被这样的接力稳稳接住，愿每一次犹豫都因为制度的保障而化为行动的果断。善良从未缺席，但让善良安全的抵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如果说天津街头的善意接力让人感到暖心和踏实，那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则完全相反了，呈现出的全是套路和算计。现在暑期已经接近尾声，天气呢逐渐凉快了，不少朋友就想抓住这机会出去旅旅游。对于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们来说，抱团出游看上去比较省心省力啊，可能还省钱。但真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1: 近日，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尽管旅游市场整顿力度加大，但云南部分跟团游仍存在严重消费欺诈。记者暗访发现，网络直播间下单的999元昆大利6天5晚纯玩团，宣传仅有2处购物点，实际合同标注4处。行程中，导游以团费低、亏本为由施压，强制游客购买翡翠。没有购物者遭到线上旅游管家取消住宿、取消景点的威胁和嘲讽。一趟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涉及网络销售、对接、签约及地接方。后来增至5家旅行社，合同签约方与宣传主体不符，且未依法载明全部代理信息。无独有偶，另一个千元西双版纳4天3晚纯玩团同样违规，合同明示零购物，但景区强制收取660元套票，全程仅有3处景点，购物点却达到5处，包括茶叶、乳胶、药材等，均被夸大功效。导游以不购物、不安排吃饭等手段逼迫消费，
0: 打着优质纯玩旗号的跟团产品最终都变成了以购物为主、观光为辅的特殊行程。这些现象背后是一条环环相扣的灰色产业链。有业内人士透露，在低价路线的销售中，组团社往往先选择亏本揽客，游客签约以后呢，组团社为了填补团费上的亏空，将有消费能力的成年游客移交到地接社的时候，不仅不结算接待成本，甚至还会向地接社多收一笔费用来实现盈利。这也就是业内所说的副团费模式。简单说，组团社是为了揽客，把旅游团卖给地接社以后实现盈利，因此地接社从接待之初就形成了亏损。那这些亏损的地接社该怎么办呢？显而易见，只能依靠消费者的购物和自费项目拿回扣盈利，而且具体收益也无法预判，全靠游客消费高低来碰运气。这样的情况旅游行业内称之为赌团。为了分摊一个旅行团的赌团风险，多个景点之间地接旅行社还普遍实行分段转包，将同一旅行团拆分交由多家地接社依次接手，逐层分摊赌团的亏损。您看这么一解释，那些地接社导游急赤白脸的让游客购物就很好理解了。对于这一现象啊，我想从3方面来谈谈。首先，旅行社套路不断升级，坑的既是消费者，也是地方文旅品牌。

0: 业内人士介绍，旅行社在低价产品路线上惯用的套路就是把银器卖场和商铺包装成非遗展馆、文化博物馆，混进旅游行程。这在圈内被称为纯玩擦边类型产品。这种文化镀金式的忽悠欺骗性更强，对于地方文旅品牌的伤害也更持久。当游客满怀期待地去感受风土人情，却被困在卖场听导购洗脑，一次受骗终身避雷的阴影便会笼罩整个目的地。其次，超低价从来不是馅饼，而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表面上游客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获得了吃住行全包服务，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者得警惕低价背后的陷阱，得清醒认识到在商业世界里，合理的利润才是服务质量的保障。最后，根治这一顽疾需要赌与输并行，一方面监管要长牙，文旅部门已经明确将联合网信办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清理线上虚假招来，打击非法转团，这就要求监管关口前移，对平台上的虚假宣传和违规账号过筛子。另一方面，要引导行业走出低价揽客、购物返用的死循环，只有健全导游薪酬保障机制，让服务价值归位于团费本身，让导游靠着优质讲解而不是购物回扣生存，旅游业才能回归体验美好的初心。文旅产业承载着人们对诗和远方的向往，如果放任劣币驱逐良币，透支的将是整个行业的未来。整治旅游乱象必须拿出刮骨疗毒的决心，让违法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才能守护好每一段旅途应有的美好。在日常的消费场景中，其实各种套路还真不少，有把低价团变购物团，把游客变顾客的，也有把小众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打扮成常见的主流品牌以后，精准诱导消费者踩坑的。
1: 近日，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小众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字体、外观、造型让人一时难以区分。一旦用户忙中出错误，错还到其他品牌机柜，要么花钱请平台帮忙取出，要么可能干脆被扣掉99元买断费。四川的甘女士此前误借了模仿款充电宝，错还到主流品牌机柜后，客服索要30元取件费，等她专程赶回，充电宝早已不见，平台直接判定遗失扣款。江西的秦先生也有类似经历，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相似、归还错误及持续计费问题的投诉不在少数。
0: 看似是大品牌的充电宝，实际上里面套路可不少，不想着把产品服务往上搞，竟琢磨碰瓷儿外观投机取巧。一些商家故意利用视觉混淆误导消费者，那真是颇费心机、煞费苦心呢。他们故意选择和主流品牌机柜配色、外观基本一致的设备，甚至就摆在正规设备旁边，趁消费者急着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成功冒充正牌，除了能正常收取使用费外，还能在消费者归还出错的时候再狠狠收割一番，把消费者的粗心变成收割利润的陷阱。这种模仿碰瓷儿，让冒充大品牌的企业利润大幅上涨。有品牌运营商就毫不避讳地说，他们改了外观设计以后，使用率从20%升到了40%。这可不是小数目，背后是实打实的收益，但这完全是损人利己的行为。首先，对消费者而言，模糊标志剥夺了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一旦误还就陷入两难，要么花钱买断，要么耗费大量时间自行归还，维权渠道还时常卡顿推诿。其次，对头部品牌代理商来说，每个月数十起误还事件，线下业务员得反复上门处理错放的设备，无端增加了运营成本。最后，从整个行业来看，投机取巧的内卷取代良性竞争，大家不愿意深耕快充售后，反倒扎堆的钻研如何撞脸蹭流量，行业口碑持续透支。其实法律早已划定红线，刻意使用与知名品牌近似的包装装潢，足以造成消费者混淆，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明令禁止的混淆行为。 虽然颜色本身不受商标保护，但是客

0: 刻意复刻全套的视觉体系，相邻摆放制造误导，再搭配高额的买断扣费，已经构成了刻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完整链条。综上所述，部分共享充电宝品牌的这套操作于法于理都站不住脚，那些藏在小字里的错还自负条款不能成为平台规避责任的挡箭牌。共享经济的初衷是用便捷服务换取合理收益，而不是靠套路制造消费纠纷。整治撞脸充电宝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在我看来应该从三方面发力。一是监管部门应该细化机柜外观标志规范，严查仿冒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是平台要简化误还申诉通道，取消一刀切的买断规则，完善跨品牌归还协调机制。三是线下商户也需要履行审核义务，拒绝大量同质化仿款机柜扎堆投放。本该便民的生意不该靠模仿误导恶意扣费来立足。当一门生意需要靠骗和坑来维持利润时，离被市场淘汰也就不远了。对此，一些共享充电宝品牌还是应该尽快摒弃收割用户的短视思维，回归服务本质。投机套路难以长久，真诚真实才能深得人心。最近成都的一家面馆老板就因为说话办事非常真实接地气儿，在网上走红。
1: 近日，四川成都的廖记酒业面馆在网上火了。面馆90后老板小廖与顾客真实有趣的聊天记录受到网友关注。在顾客询问营业时间时，小廖用儿子打拳比赛、自己过生日、通宵后太困等生活化的理由回应，引发网友共鸣。面对突然暴增的客流量，爆火当天半天用面近100斤，小廖在店门口贴上了手写告示，流量太大，歇业两天避避风头，老板害怕。短短16个字，相关视频收获点赞22万，评论3万多条。
0: 这时候要是换做别的店家，可能就该连夜注册商标、开分店、搞加盟、上供应链了。但是这位90后店主小廖偏不，他拒绝成为网红打卡地。面对涌进来的人群，他说挣钱本来是为了生活。这也不是个例，广西米粉店老板曾经用隶书写下送儿子上清华停业5天，郑州面馆的周女士关店半个月陪女儿高考，还有一位店主把停业原因写成了诗，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这些贴在店门上的通知或者叫做告示，各具特色，我认为可以把它们叫做告示文学。当然这不是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而是一种市井里长出来的表达，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告诉往来行人这个店的后面站着一个具体的人，他有孩子要送，有母亲要陪，有日子要过，有老顾客要留。为什么这些告示能打动人呢？因为就像小廖所说，开店是手段，生活才是目的。从更深层看，这场反向操作也折射出新一代创业者的价值转向。90后店主不再将扩张店面视为成功的唯一标准，他们更在意手艺人的体面和对生活的掌控感。有食客驱车2个小时赶来，却吃到闭门羹，非但不恼，反而点赞，恰恰说明消费者也在厌倦网红店的流水线体验，渴望回归食物与交往的本真。当然我们也没必要把小廖的选择浪漫化，夫妻店的承载力有限，爆红以后的品控风险、邻里关系的平衡都是现实考题儿。但至少它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想象，商业可以不必狰狞，流量可以不必疯狂。当做大做强成为时代惯性，或许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小确幸样本，不盲目追求流量，静心守护生活。等到这波流量退去以后，廖记酒业面馆会恢复平静，但小廖贴在门上的那行字已经成为这个焦虑时代的一剂温柔解药。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

直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领导在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津南区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闻快讯：智慧津南结硕果，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圆满收官。葛沽镇聚焦重点，紧盯风险，全力抓实防汛工作。气球与欢笑齐飞，桃园社区暑期亲子活动点亮邻里夏日时光。新华社专稿：总书记心系全民健身，新风尚新生活，小区物业费要上涨，谁说了算？来听法官的详细讲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以及7月3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义，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深化以侨引智、引资促贸，支持侨胞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献智出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侨界桥梁。要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扎实开展暖侨惠侨工作，提升侨界群众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和7月2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把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和廉洁建设融入教学教育全过程，不断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把一老一小工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和育儿产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实，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有力保障我区安全平稳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